0: 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4: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5: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3: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5: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

0: 我命门穴，贴穴位通现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现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飞，
1: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2: 好，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3: 别，你这杀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挡。
2: 哎，兄弟。 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3: 千万别。

0: 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1: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0: 哎，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1: 哦，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哎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1: 哎，两位，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开门？贼性难改。
1: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1: 真的
2: 真的，
1: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3: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4: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我给你们请功了。
1: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1: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呀？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1: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
5: 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不好意思，坐。
4: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这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岳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
4: 明白了就好。
2: 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1: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2: 嗯，
1: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嗯，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1: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1: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1: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哎，锦衣同志。哎，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
1: 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枪。
1: 那就关他三天禁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
0: 好，
1: 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3: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3: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我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3: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不是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1: 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3: 是你啊，
0: 没有的事儿。
3: 这某些同志这个心口不一呀、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谁啊？
3: 我哪知道谁呀、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0: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3: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0: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哟，
3: 那就有意思了。
0: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3: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0: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3: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0: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 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是，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3: 是。
0: 属下一定尽力。嘿，哎呦，徒弟啊！我若这门大手撕开呢，我以为是谁家的。
1: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0: 怎么了？
4: 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0: 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1: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
4: 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1: 我跟凯文说了，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
4: 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1: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
4: 啊哼。
1: 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 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你哦，
0: 有所耳闻吧？
1: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1: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吹吹，逗个机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1: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啊。
1: 那我走了。

自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 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货，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2: 来人，
4: 参谋长，
5: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4: 是。
5: 回来。一路小心。
4: 请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7: 理解，
0: 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7: 关键需要同一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送你一句：年终的表彰，无赌不进。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想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0: 进来。说。
1: 王参谋找到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2: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1: 是。

0: 跟我走。
1: 是。
0: 站着。
2: 什么情况？
0: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诸位，我到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3: 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2: 对对对，太窝囊，太窝囊。这仗，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5: 是。
2: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
7: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8: 揉一揉就能好。
7: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揉一揉肩不酸了，
9: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0: 揉一揉腿能动了。
7: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

0: 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

0: 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1: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

0: 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1: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2: 服从军长
3: 命令，脱离重庆。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是，
4: 加油！加油！
6: 你吓死我了！
7: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6: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7: 叫什么？
6: 黑手。
7: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6: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8: 杨飞，说我呢？
6: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是自己问题。
8: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6: 哎呀，说不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
7: 哎，到底怎么回事？
6: 哎呀！
8: 哎，别甭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6: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
8: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6: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有凯文好样的。
7: 哎哎，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6: 心照不宣了吗？
7: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6: 行行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得慌。
8: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的。
7: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呢。
6: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8: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7: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6: 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9: 杨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6: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拿着。

0: 为什么失约？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

0: 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潇潇
2: 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姐夫，嗯，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4: 姐夫，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啊，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4: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4: 打仗你再好，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个师团。我可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嗯，
4: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0: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5: 贴住，嗯，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嗯，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6: 哪是三点一线？
5: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6: 你来给我看看。

0: 哎，彪彪，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儿。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天姐打的好啊？
1: 你怎么知道呢？别瞎说，
0: 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废话，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
0: 疯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打了？
2: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每天打飞靶。
3: 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笑，70岁差不多。70啊！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2: 秘籍就是，
0: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2: 哼，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 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2: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哟西哟西哟西，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2: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这样。 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你说的？我说的。啊！啊！
0: 走！哎，秀秀，没事吧？疼不疼啊？
2: 疼！就你这还打鬼子呢？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回。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 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人。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2: 打仗是要流血。
0: 是要死人！哎，哎，你干嘛呀你？啊！
2: 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不行，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
3: 小肖，你别哭啊！小肖，小肖别哭！
0: 别让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笑我，我不是胆小鬼！你等着吧，你。

0: 啊？哦，这是什么？
1: 钢笔。
0: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1: 真有你的，
0: 以假乱真是吧？哎，冰箱怎么样？
1: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0: 嗯，
1: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0: 哎呀，这为他好，
2: 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
0: 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1: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0: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1: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0: 嗯，
1: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0: 哦，
1: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0: 啊，哎，你说哈，
2: 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
0: 嗯，开玩笑。哎，谢谢。
1: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0: 哦，就我那么一想，
2: 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吧。
1: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0: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2: 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0: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伟。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伟。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对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4: 这田家伟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

0: 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1: 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2: 陈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1: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2: 是太恰当，
3: 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1: 你的意思是说何野渡有了动机？
2: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1: 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2: 这样，
1: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4: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5: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4: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2: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的啊。
1: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2: 哼，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1: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啊？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2: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来了。
6: 梁飞，
1: 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我们是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
0: 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笑了一个。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啦？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做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梁飞。
2: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3: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以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
4: 根据凯文的建议，当然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过瘾。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大组合更实惠，
9: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溢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8: 野生的就更贵了，你钱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0: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
5: 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 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
12: 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 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是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 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口。

0: 保持供应，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1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

0: 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

0: 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5: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

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

0: 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那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2: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1: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2: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来，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4: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5: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4: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5: 有事儿呢，您就差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小姐，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觑。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梁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梁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上梁飞？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梁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见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立马转交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里头。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流战功头套。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着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军长，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熊，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他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因为这个马夫人，
1: 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卫。可是据我了解。
0: 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
1: 局座好计策。
0: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明白。去吧。报告，丁局长到了。啊，有请。哎，姐夫，
2: 怎么了？怎么样？本局不查了吗？怎么决定的？我决定赴任。
0: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2: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鬼。 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0: 你坐着说。

0: 您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由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哎，
1: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0: 别怕，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2: 这个梁飞有消息了，还没有呢。
0: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哎，姐夫，
2: 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 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过军训练。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0: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的，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哼，你说呢？哈哈
3: 哈哈。你玩了吗？
4: 没有。

0: 回越杜先生，你说梁飞真的回来了？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
1: 这就位一带活动，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高手出脚就多人性命，进到东京，恐怕一切都完了。

0: 算什么呢？
1: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位好机会。
0: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呀、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1: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0: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0: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0: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大唐。

0: 你说点事儿。
1: 嗯。
0: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

0: 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

0: 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 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

0: 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只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

0: 天下来就比冬天还难了。
1: 这活跃度果然老奸巨猾，田家卫没那么聪明。
0: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1: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0: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1: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0: 怎么样？
1: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0: 嗯。
1: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0: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
1: 哼，
0: 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1: 的。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2: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
3: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2: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3: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2: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
3: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2: 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3: 这小子。
2: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3: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2: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3: 保重。丫头，爸不要走了。
4: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这个国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1: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3: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2: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3: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香香，
2: 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3: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2: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4: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2: 他们去抓田家卫。
4: 田家卫？
2: 嗯，
4: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2: 跟了日本鬼子了。
4: 啊。

0: 会有这样的结果。丁佑夏他刚来，也许恰好了你的脉。丁佑夏六位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1: 可我想不分手。
0: 天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单骑离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全部脱离纯净奇案脱敏。
1: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0: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
1: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0: 既然天军长如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1: 哎，不可以，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不能管下去，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0: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1: 也只好这样了，
2: 不会让你希望的。
3: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4: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3: 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0: 警惕！
1: 警
2: 惕！
1: 警
2: 惕！
1: 警
2: 惕！
1: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2: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道命令。
2: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1: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等着我了？
2: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2: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2: 走。
3: 上车。

0: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1: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0: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趁才下去死而无憾。
1: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0: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1: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要我干嘛？
1: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2: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的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那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3: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2: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3: 请。
2: 哎呀，你这不要我的命吗？
5: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儿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2: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5: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3: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5: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少朋友多少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3: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5: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2: 谢谢，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子啊。
3: 走了，
0: 这就是你说那青衣。
3: 青衣，是说我吗？啊？哎呦，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

0: 啊。对，
1: 这必须能看出来呀、啊，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0: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1: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0: 别忘了。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4: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务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啊你？
3: 长官，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去。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的？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您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7: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6: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7: 希望你能谅解。
6: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害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7: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6: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7: 谢谢您的配合。

0: 没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1: 鄙人小尼。
0: 啊？
1: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0: 哎呦呦！啊，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1: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0: 哦。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
2: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还是那一段？
0: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1: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0: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1: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龙王之间，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6: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8: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

0: 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不收您一分钱。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0: 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一瓶能吃2个月，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 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

0: 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1: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0: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1: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0: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0: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
2: そうですか、小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3: 荷叶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云山的坟墓。
4: 荷叶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3: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4: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不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荷叶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荷叶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0: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 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5: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0: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6: 我们没认错人。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0: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6: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6: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0: 你们是老蒋的人？
6: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0: 是特战局的
5: 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0: 他笑笑尼，
5: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尼。就像那小苹果呀、小梨似的，唰唰的把你削了。
6: 别绕弯子， 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皇帝，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0: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6: 我喜欢你，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1: 好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
2: 是。
1: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
3: 是。
4: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曼，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哈，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去，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要是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明儿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
3: 丁营长，
4: 亚飞，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3: 在那间屋呢。
4: 我去跟她谈谈。
5: 你们两个，快点进。四哥，那个
1: 李健，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呢？
6: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7: 上门过去，
8: 飞哥，来吧，
7: 来了，
8: 又打，
7: 打的就是，来了，
9: 这计划呢，

0: 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1: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2: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0: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1: 好。
3: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0: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局长，
3: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刘锦仪，
3: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4: 丁俊祥的状況は？
5: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陣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4: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5: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るとしか。ですが。
6: バカ者！さっさと捕まえろ！
7: 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必ず押し止めろ。
5: はい！

0: 我们上来了，
1: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趁机狙击，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
2: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1: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我哪里知道了，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了。
1: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江，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3: 辉月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5: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4: 你想吃什么呀？
5: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4: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5: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了。

0: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1: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了？
0: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治好治的。
1: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0: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1: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0: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1: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还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0: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不动。
1: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0: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1: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0: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1: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0: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2: 哎，蔡奇。
1: 齐了，吃饭呢。
0: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1: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在中方家，哪个位置？
1: 记住，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2: 破译了吗？
0: 破译了，记住，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你全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记住，行动。
0: 滚！是。电台又出现了。谢谢尹老师。来人！
4: 局长，把胡克叫来。
5: 是。
4: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刑警长他们，轻行动可能泄密。
5: 马上取消。是。报告，
6: 丁局长，重庆集结。
5: 什么？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6: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过去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田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嗯。
1: 全て準備を整えた。

0: 来来来来，快去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啊，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1: 没错，我同马不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 就是联络马不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 必将会大展宏图。您的意思是？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
2: 统治中国之大业，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4: 法丹池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0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00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00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
6: 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

0: 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4: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4: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4: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3: 对，
5: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4: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3: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

0: 方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3: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4: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4: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6: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

0: 写一盘冰塔基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2: 是，
3: 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周总，
1: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
3: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

0: 奥林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1: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0: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1: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2: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真纪提供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没感情。
3: 抓药，赶紧抓！

0: 给他了，没有事。好啊，没事就行。啊，现在我们进。
1: 好，
2: 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2: 啊？
3: 小刘正在家呢，
2: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1: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家啊！
0: 站住！
1: 梁飞有消息吗？还没有。军长，请刘旭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们对土建基的联系并没有结论，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这。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0: 哪个？
4: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你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堆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

0: 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的不就放。
1: 你好吗？
0: 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
2: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3: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2: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3: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

0: 你拿谁做诱饵？能诱住梁妃的，只有田家卫。
1: 忘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2: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 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2: 川鼎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怎么了？

0: 徐座，我想听你解释。
1: 徐座，我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0: 停一行动，有谁知道？
1: 徐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0: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

0: 行动失败了，刘景尼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
2: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我们都去。
4: 刘局长，
0: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

0: 哎，没听说要单独聊聊吗？
1: 去，都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迷。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了。咱进屋说吧。
3: 好。
4: 黑子，
0: 哎，
5: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6: 秦梁飞既有在西域能力，去了西域没人能带住他，邓阳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0: 营长，丁局长，
3: 连长，都准备好了，
2: 包子先收着。
3: 你不带枪去？
2: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7: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3: 保重。
2: 走了。
3: 嗯，
0: 送你。
3: 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7: 去哪儿，军长？
3: 到地方就知道了。
4: 是
8: 是。
9: 太好了，军长。
2: 景怡呢？
10: 大胡瑞到来，田司令！
11: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12: 哦，你好，
11: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2: 好好好，你们好，
11: 请，哎，请，
12: 何野军，请坐。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2: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2: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3: 不是，你疯了，这不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2: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开始行动，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着。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盯着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3: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了。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本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少废话，好好待着。
3: 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现为帝国将士，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2: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3: 这梁妃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了解。上官大人，今次的梁妃の処刑命令になりました。可愛いか。はい。哎，这你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妃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吗？
4: 全部的命令，一时执行。
3: 好，反正梁妃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牛。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双手。

0: 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

0: 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哎
1: 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

0: 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李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

0: 新数学，皮数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攻守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 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

0: 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

0: 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功。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3: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1: 什么？怎么回事？
4: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2: 快，走。
5: 刘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2: 是，
5: 你走。
6: 玩了吗？
7: 没有，没找到。
6: 李玉，李玉，李玉，李玉，
7: 找了吗？
6: 没有。李玉。
7: 怎么样？
6: 没有。李玉。景爷，景爷，景爷，接着打，景爷，
1: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给我翻仔细点，
8: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
3: 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1: 召集师团长会议，
3: 收拢军心。
0: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2: 不管，接着找。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2: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啊，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4: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5: 王八蛋！
3: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4: 飞哥。
3: 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4: 飞子，
6: 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3: 他们，
7: 飞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梁飞，等我的好消息。
4: 带走，
3: 走。

0: 放心，交给凯伦吧。
1: 老镇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2: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3: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2: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4: 报告，
5: 起来，
4: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
1: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2: 能确定吗？
0: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请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秘书长。
3: 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0: 说，
3: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4: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3: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唐长武，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0: 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3: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0: 啊。
5: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向梁飞开枪？
0: 是。不
3: 过局长，察内监胡克比我更在行啊。
0: 他？哼。
5: 是。
6: 军长，问出来了，刘瑾已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0: 济南？
7: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6: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那你打算怎么做？
7: 哼，别说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往里跳。
8: 你打算回济南？
7: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
6: 这何野渡，
8: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7: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9: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特战局，
8: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9: 飞哥，
8: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
9: 忘恩负义，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10: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8: 车都准备好了。

0: 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1: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会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0: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1: 彩霞，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张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2: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明天还会重病复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2: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1: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4: 说话注意点。
1: 我不注意怎么了？
4: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
1: 你来试试。
4: 飞总，
1: 回去告诉总行，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5: 张飞，
4: 来一个。
1: 秘书长，
4: 来一个。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你心里有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秘书长，您已经顺利地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
1: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仪这样的同志。
6: 说实话，像刘景仪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6: 说定。
1: 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6: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1: 说吧，什么条件？
6: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1: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城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仪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6: 济南毕竟是我的义务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怎么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2: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 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 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 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 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羊。
0: 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

0: 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

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

0: 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旅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笑>
1: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

0: 你去买瓶酱油。
1: 是，
0: 快去吧。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2: 轻易行动失败后，胡可协议最痛。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还被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
0: 哎，您是怀疑胡克吗？
2: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0: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2: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0: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2: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0: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3: 小萍姐，哎，
0: 香香回来了，
3: 那酱油给你。
0: 好，
3: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0: 快去吧。
3: 行，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0: 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3: 啊？去济南？
2: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3: 真的假的？
2: 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3: 哦。
4: 哎，现在怎么办？鬼子调我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的事。
5: 那你呢？
4: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1: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0: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1: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哎，我的肉呢？哎，
4: 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4: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怎么？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4: 报应了，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5: 别怠慢，照办照办。
3: 要不您。
6: 仗义呀，太仗义了。
7: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咬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啊？这就是狗窝啊。

0: 梁妃女同和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那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1: 啷个不可能噻？
0: 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1: 没啥子不可能。
0: 应该不。
2: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0: 给。
3: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4: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5: 让开！
4: 局长，你看他。
6: 嗯，你下去吧。
4: 是。
7: 小娇，怎么了？
5: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7: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5: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7: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行了，小娇，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过去。
5: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妃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7: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5: 你本来就是。
7: 行了，小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妃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5: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妃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妃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她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7: 哎，你怎么知道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5: 她自己告诉我的。
7: 看你骑那个样子，她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她？
5: 我能不着急吗？
7: 你急什么？
5: 我爱他。
7: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5: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7: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5: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7: 哎哎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8: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7: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在跟我说了些什么，她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8: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7: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8: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7: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是是，告诉济南的人，与梁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9: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呀？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
2: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3: 笑笑，你胡说什么？
2: 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笑笑，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潇潇，潇潇。
4: 队长，
5: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6: 天成还好吗？
5: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6: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5: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7: 就是啊，
6: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5: 怕了？
6: 怕什么呀？
5: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6: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7: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6: 是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5: 嗨，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6: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7: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6: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7: 那我就不知道了。
6: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7: 有啥诈呀？
6: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
8: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吗？
6: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5: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6: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5: 行，我再想想办法。嗯啊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

0: 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发。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1: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也是，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0: 老师教导有方，请。
2: 刘大夫，怎么样？
3: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于观察。
0: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3: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4: 别搞刀！
5: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6: 谢局长关心。
5: 这次行动，我听丁局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4: 长官教导有方。
5: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呢？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7: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5: 凯文，您的意思呢？
6: 我听从长官安排。
5: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6: 请局长您见，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5: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亚平。对不起。
2: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

0: 我们俩杀敌无数，可是梁妃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1: 雅萍，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妃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2: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1: 雅萍。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妃？

0: 队长，
1: 杨飞，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3: 你好，
2: 坐，来坐坐坐坐。
3: 哎，谢谢。
1: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3: 半个月以前。
1: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3: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3: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给我好好看看啊！哎，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3: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1: 就是没有。
0: 那好，谢谢啊。
3: 不谢，那我先走。
2: 胡总，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0: 是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0: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

0: 实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

0: 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回去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我这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是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间医院啊。
0: 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2: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3: 来来来。

0: 在这儿演什么演？
1: 啊，没大没小，
2: 走了。

快走开，走开，你这里，走开。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你，可惜你不在，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呀、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控制不住，我逼着你。
4: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4: 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那边，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毅，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5: 这不说。
4: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5: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4: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啊。
5: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4: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呢，还是拿报纸啊？
5: 不是，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6: 在新疆
5: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医院的资料。
4: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5: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4: 是，我尽力。
7: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8: 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7: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

0: 你是军部的严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 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在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2: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结合起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小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走，
5: 都拿走，
7: 全都拿走。
6: 哎，

0: 可把我吓死了。
1: 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小小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是，
3: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胡克留下。
3: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
7: 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家公济私啊。
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10: 亚平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1: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0: 什么意思？
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

0: 又看的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看不出来。
1: 看啊，
0: 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0: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着进来的？
1: 嗯，
2: 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阳光投影垂直，说明这个照片是正拍的，啊，所以窗子的朝向正南。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一住的房间。二楼，
0: 花。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新闻呢？
1: 飞哥，行啊你。

0: 哎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你不是没事吧？没，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啊，谢谢大爷。

0: 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
3: 鲁莽之间
4: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液，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

0: 那鹿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这里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肥沃土壤，让人参根茎饱满，营养醇厚。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

0: 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人参作为这道酱料的另一大亮点，其采集和加工同样不容小觑。采摘时应选择生长健壮、色泽鲜亮、无病虫害的人参，并在采摘后立即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后的人参需经过精细的研磨，将其转化为细腻的粉末，以便更好地融入牛肉酱。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地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37年传承品牌，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0成熟，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10余种天然植物香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现在只要1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采用的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你总厨只选用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从根儿上讲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

0: 吃了两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我们做了将近40年，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3: 这味道调制的，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4: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酱。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米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3: 米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2: 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

0: 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1: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李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2: 真的是酱中精品，营养还不发胖。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晚上加餐呢、啊、也不发胖，特别适合我。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李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李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李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李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10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李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这李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1: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李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2: 真的是酱中精品，营养还不发胖。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晚上加餐呢、啊、也不发胖，特别适合我。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李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李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李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
3: 亚平，你怎么来了？
4: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
3: 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5: 你都知道了。
3: 这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5: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6: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这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上你黄河我都洗不清。
2: 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平，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仁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6: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3: 丁潇潇，
7: 来盐，来香盐。
8: 老板，来俩包子。啊，
7: 来香盐。大仙们，哈子们，
9: 干嘛呀？这些抢报纸啊！
7: 来盐，来香盐，哈子们，大仙们啊，来香盐，大仙们，哈子们，来，
9: 哎，连张照片都不如，就让我们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0: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0: 吃包子呢？
8: 怎么又是你啊？
10: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踢，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8: 你这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10: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8: 不用，我有钱。
10: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8: 你管得着吗？
1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8: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1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8: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2: 来来来来来来！
8: 警察欺负人了！你们都来看看！
11: 别别，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8: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呢，比

0: 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1: 警察，咱不能睁着脸说瞎话呀！
2: 金队长，
3: 你怎么跟那小孩干什么？
2: 你小孩干什么？
3: 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么？你小孩干什
0: 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 谢？为啥谢谢他呀？
0: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2: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0: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3: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走！
1: 小姐，坐看。
0: 好，那样了。
1: 哎，他怎么样了？
0: 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快去，快走！

0: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1: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0: 哦，来头这么大呢？
1: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0: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我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潇潇知道锦衣姐在日本人手里的事，她会不会去医院？
1: 那个医院是个陷阱，刘景怡不在那儿。
2: 可是潇潇可没有这个心眼儿，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查。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想来的？来机场做什么？查身！行不行？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0: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谭局，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谭局，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李克松，请讲。
3: 嗨嗨。
4: 你来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哎、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
2: 哎。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
1: 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
1: 他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请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0: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3: 法丹使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丹使金钻表，原价260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0元，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
4: 领取吧！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立马啊就能拿到手。
6: 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16，真的只要$16，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
5: 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有福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这$16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
3: 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就能。 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0: 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1: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0: 是的呢，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2: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

0: 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0: 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0: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

0: 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纯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纯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品。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

0: 商场一块都要两三千块钱的，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直径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直径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0: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0: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2: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0: 他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扉を。
4: は。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嘿
1: Ikinasai。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地位なんか。恥だ。
3: すいません。
2: まったくもって恥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2: 中国人か。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3: 是。
2: 八个乌鸦。
3: 是。
5: 快走。慢点。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6: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少废话，走。哎
6: 哎，
5: 走。
6: 你。
5: 快点。
6: 走就走。
5: 快走。

怎么办？你把我拉到房顶往哪跑啊？

0: 哎，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开！林一座，啊，站！嗨开！啊，嗨开！林一座，
2: 你要干嘛呀？
1: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1: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快点！

0: 就是刘飞。
1: 童安，
2: 疼不疼？很好，该。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3: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3: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1: 潇潇，你怎么说话呀？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2: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3: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2: 呀，你应该姓胡。
3: 啊？
2: 叫脚蛮缠。
3: 什么？
1: 胡脚蛮缠。
3: 你，姐你看，
1: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3: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2: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3: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人大。
3: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

0: 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了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1: 小江，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小星，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2: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3: 没辙了我。
1: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0: 正好凯文和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成婚礼？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2: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6: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2: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6: 我不是着急呀，我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2: 也奋不顾身。哎呀，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6: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打鬼子？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2: 你说的对，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的不是。
6: 对呀，
2: 海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6: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
7: 山田司令官殿，どうか一刻も早く書類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い。
8: 武田君、次男の元凶は君もご存知だろう。
7: はい。
8: なんだね、そんなに重要な書類とは。
7: どうか全力での捜索を。大日本帝国のメンツに関わります。
8: ちゃんと話してくれないと手伝いようもないじゃないか。
7: すまないが、知る者は最初に押さなくては。ご理解を。これは最高機密です。
8: 最高機密なら用心すべきだっただろう。しかもことが起きてから我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的，说肖肖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一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萧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新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知道，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如果能破，把用找他们。

0: 慢走，两位再来啊。哎，客官您请。哎，您坐。你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

0: 砸路面一万。
1: 呀，那啥一点，一个
2: 得了，一个得了，
1: 晓得。
3: 鬼子都可怜。面呢？面呢？
4: 哪你个面的呀！
3: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1: 没搁着呢，鬼子。
2: 没搁着呢。
0: 哟，两位请了喝啊！你的面好了。
5: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5: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嗯。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

0: 方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

0: 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0: 我们国家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

0: 专享价仅需20秀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0秀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1: 你好。
3: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啊，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徐老师，这人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九五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就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
3: 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2: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 好，
0: 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3: 胡主任，你放过我！

0: 进去。进去。进去。
1: 别偷听啊。
0: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2: 佣人？哎，我去呗。
0: 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3: 让我去。
0: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4: 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0: 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3: 嗯。
0: 你别偷听。

0: cabeza, miro.
1: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证还抗日？走。
2: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怡姐的位置，行不行？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2: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1: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2: 干嘛呀？
1: 别动，不要动。
0: 下面走，好。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
1: 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2: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3: 梁飞，你不能这么对我！
4: 就这么对的。
3: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5: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6: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行，放好了啊。

0: 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出去。
1: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你给我解开！
2: 拿命！我要随你滚！
1: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

0: 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1: 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再加上你看看这个，
2: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2: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冯玉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
3: 哪有正派？
2: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 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里，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明白了。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0: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变态？韩东辉已经死了，
2: 安全起见吗？
4: 好，待。行，那我先谢谢二位。好吧。哎，对了，
5: 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4: 燕萍，
5: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

0: 人没了。
1: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0: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1: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0: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是怎么了？
1: 醒醒，快醒醒！
2: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2: 我饿。
0: 来，使劲。
2: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3: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1: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锦衣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我这就去试试看。
4: 翠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真抓瞎了。
1: 放心。

0: 他嘴中跟山家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这
1: 太危险了，不行，我要把她找回来。
2: 别开了，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0: 那应该怎么办？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0: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0: 刘先生，请用茶。
1: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0: 我，湖北人。
1: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0: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1: 哪个大学啊？
0: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1: 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
0: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1: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0: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1: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 别难为他，他是个好人。说吧，梁妃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哼，你太高估梁妃了。梁妃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1: 感兴趣的，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我更感兴趣你和梁妃。
2: 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警察局根据地来的同志。
2: 大家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太好了。
4: 什么内容？
2: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4: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什么意思？他们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
2: 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
4: 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5: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4: 怎么做呀？
2: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5: 不用他相信。 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就行。你是想声东击西？嗯。
6: 太太，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7: 嗯，知道了，
6: 我走了啊。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这么巧，咱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使。

0: 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妓女，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东方之间，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
2: 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

0: 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2: 双手托天李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李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3: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3: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
2: 这样
3: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大，
3: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掀开，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

0: 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 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

0: 简单多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

0: 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

0: 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是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2: 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

0: 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哎，
1: 一直往下戳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

0: 抓地，嗯，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
4: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2: 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对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 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2: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3: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1: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王总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的，
1: 就是药效太短了，你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又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3: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早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3: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推到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0: 修改橡皮擦。同学们，我们下周就准备要考试了，希望上次没考好的同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好好复习，知道吗？吴冠军同学，上课时间你在干什么呢？你看看全班同学都在认真的听课，就你一个人在开小差玩游戏。马上就要考试了还玩。吴冠军，你等会儿来我办公室一趟。下课。
1: 你居然敢在老师上课时玩游戏。
2: 是啊，你可真厉害，我们都不敢。
3: 我就只是想早点把那个游戏打通关而已。
1: 你上次考试就没及格，这次老师把你喊去办公室肯定不简单，马上就要考试了还被老师抓到打游戏。
2: 说不定会被叫家长呢，小心哦。
3: 不会吧，那怎么办啊？
1: 祥玲吓你的，不用这么担心，老师不凶的。
0: 我记得你上次考试没及格吧，是不是啊？上次你就跟我保证过了会好好学习的，结果呢？你看看你违纪了多少次。
3: 老师，我知道错了。
0: 这次你认错都没用，必须叫家长。什么啊？谁让你上课玩游戏的？
3: 老师，我以后都不玩游戏了，下次我一定好好考。老师，你能不能不让我爸爸妈妈来学校啊？
0: 不行，必须让你爸妈知道。
3: 可我爸爸妈妈真的没空来。
0: 那我就去你家等他们回来。
3: 天图，你快给我想想办法吧，如果这次考试我再不及格的话，爸爸妈妈肯定对我很失望的了。
1: 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借助道具？我是不会给你作弊道具的。
3: 那你就给我一个不是作弊的道具好不好？
1: 好吧，只要你不作弊就行。
3: 知道了，天图。
1: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修改橡皮擦，你答完题后用它擦一下，它只会擦掉错误的答案，放心用吧。
3: 谢谢你，天筒。
1: 但你还是要努力学习，才能写出正确的答案，知道吗？那你准备找谁去见老师呀？
3: 我准备求奶奶去，奶奶肯定。

0: 会同意的。我去找奶奶帮忙了。奶奶，我来帮你搬东西吧。
1: 我家的冠军可真是个好孩子啊。
0: 奶奶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都能干。
1: 不对啊，五冠军今天怎么突然那么乖呢？
0: 奶奶，你有空吗？老师想见见你。
1: 我就知道你有事要求我。行行行，我去就是了。
2: 考试开始。
0: 这次我应该能考好了吧？看看我写的答案对不对吧。怎么不对呀？我再写。还是不对呀，我就不信了，再写。还是错的，那怎么办呀？是不是这个橡皮擦有问题啊？早知道我就不用它了。天童，我又没及格。
3: 哎，这么好的道具白给你用了。
0: 天童，我写的答案都被橡皮擦擦掉了。
3: 这就是你没有好好听课的后果。
0: 我要努力学习。
4: 香菱的谎言。
1: 香菱，你今天的作业呢？
5: 我昨晚睡得太晚了，早上忘记把作业装进书包了，所以没拿来。
1: 你还说谎，我看你就是没写。
5: 老师，我写了。
1: 就算作业没写也不能说谎话呀。
5: 老师，我昨晚玩得太晚了，所以没写。
1: 香菱，说谎话可不是个好习惯呢。
5: 知道了。
3: 香菱，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5: 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
3: 你怎么天天被批评啊？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5: 有没有能让别人相信我说话的道具呀？
3: 没人相信你吗？那确实挺不好受的。
5: 那有没有这种道具呢？
3: 当然有，我可是无所不能的甜筒。
5: 那快给我呀，我正急需要呢。
3: 不过这个道具太危险了，容易出大事的，你还是别用了吧。
5: 甜筒，你就给我吧，我用冰淇淋跟你交换行不行？我真的很需要啊。
3: 唉，那好吧，但你可不能用这个道具做过分的事啊，知道吗？我可不是因为冰淇淋啊。这个喇叭可以让别人百分百相信你说的话，一天只要用一次就好，拿去用吧。你可不能用来撒谎啊，知道吗？
6: 香菱，之前拜托你买的铅笔买了没？那笔铅笔卖完就没有了，现在已经不卖了。
5: 那个铅笔，
3: 香菱，你的作业写了没有？会检查的。要是没写完作业，那你就很惨了。
5: 我写完了，我怎么可能不写呢？
3: 那就好。
6: 许博文，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奇怪？我怎么总感觉怪怪的？
3: 你是说香菱吗？
6: 我让他买的笔也没买，可是他却说已经买了。
3: 是啊，他最近也总骗我。
6: 我去找香菱问问。香菱，他为什么要骗人？
5: 难道他都知道了？
6: 铅笔的事你说你买了，可实际上你是一根也没买，你甚至都给忘了。
5: 我记得我是买了呀。
6: 你还骗我？明明就是你没有买，为什么你还要说买？

0: 美丽不理我了。
1: 你是不是用
0: 我要怎么办呢？哼，
1: 你要为你的谎言去道歉，你要去弥补你犯过的错误，你不应该去欺骗别人，这样会失去自己的信誉。现在朋友不理你，不都是自己撒谎导致的后果吗？难道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哼，
2: 撒谎确实是我不对。
0: 天眼，以后我再也不撒谎了，你别生气嘛。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鲁家来。
1: 鲁家，
0: 鲁家，
1: 鲁家，
0: 鲁家，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个人天气，明天海南省中考正式拉开帷幕，预计明天本岛晴热持续，有13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26号起，本岛的云量增多，北半部局地有雷阵雨甚至是强对流天气，但西北半部依旧是高温核心区。那中考期间，考生要注意防暑和防雨，做到多喝水、勤防晒，候考的时候找到阴凉处休息，晴雨伞要随身带。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晴间多云，北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31度，最高气温是34到40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

0: 口晴，28到38摄氏度；三亚晴，29到35度；三沙多云转晴，30到33度；儋州晴，28到38度；杨浦晴，29到37度；文昌晴，28到36度；琼海晴，26到38度；万宁晴，28到36度；陵水晴，27到35度；澄迈晴，27到40度；临高晴，27到38度；东方晴，31到34度；昌江晴，30到38度；定安晴转雷阵雨，27到39度；屯昌晴，27到39度；琼中晴，25到37度；白沙晴，26到38度；乐东晴，25到37度；五指山晴，25到36度；宝亭晴，26到37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兽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劲、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鲁家来。
1: 鲁家，
0: 鲁家，
1: 鲁家，
0: 鲁家，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暨第一次咨询活动举行，冯飞颁发聘书并出席国际咨询会议。冯飞在海口会见西门子能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一行。第四届链博会海南展馆聚焦健康生活、绿色农业、供应链服务三大板块，展现自贸港成果，促进国内外企业深度对接。海南出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2026年海南中考明日开考，全省各地中考考点已全部完成布置筹备工作，护航保障全面就绪。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24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暨第一次咨询活动在海口举行，省委书记冯飞出席委员聘任仪式和国际咨询会议。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由61名中外专家企业家组成，覆盖经济、法律、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国际合作等领域。会议宣布西门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担任国境外专家企业家委员主席。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白世盼、香港太古集团有限公司主席白德利担任副主席。与会人员围绕营商环境、财税政策、贸易投资、科技赋能、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活动还同时举行国内咨询会议，王新奎、赵小雷、魏国良、余刚等专家学者就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型开放建言献策。冯飞感谢大家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彰显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海南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不动摇，着力推动高水平开放，用好用足三个立法权，统筹抓好顶层设计与产业生态构建，全力推动核心政策落地见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增强海南产品和服务碳足迹的全球竞争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着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吸引力。冯飞指出，自由贸易港建设离不开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智力支撑，希望大家当好高级政

0: 囊团，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助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好重要合伙人，扩大业务布局，勇当链主企业，助力打造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当好关键联络员，推动更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合作伙伴落户海南，促进国际合作与双向投资，助力链接全球要素资源。省领导巴特尔、谢晶、杨国强参加。
1: 6月24日，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会见前来参加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暨第一次咨询活动的西门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一行。
0: 冯飞欢迎克里斯蒂安·布鲁赫一行。他表示，西门子能源是全球领先的能源技术公司，30年来与海南双向奔赴。特别是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当天，西门子能源在杨浦经济开发区开建公司在华首个燃机总装基地及服务中心。这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落地的首个制造业标志性外资项目，充分彰显了西门子能源长期关注海南、坚定投资海南的信心和决心。海南愿与西门子能源聚焦建设绿色智能产业集群目标，在燃机制造、运维服务等绿色能源发展及相关产业生态建设等领域，打造更多中欧中德合作示范性引领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克里斯蒂安·布鲁赫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给予西门子能源的支持和帮助。他说，海南自由贸易港绿色发展理念与西门子能源高度契合，公司十分重视在海南的业务布局，双方合作基础良好，空间广阔，前景光明。西门子能源视海南自由贸易港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愿同海南立足各自优势，聚焦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推动更多高质量项目落地。公司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海南对外交流合作多做贡献，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邹广参加会见。
1: 今天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后，西门子能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他表示，将与来自各国各领域的委员们一道，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建言献策。西门子能源也将深耕海南自贸港，为全球绿色转型贡献更多务实成果。
2: Hainan is accelerating its push toward a clean energy island with a net zero target. Siemens Energy has been involved in
3: 燃气轮机、电网设备、风电、电解质氢等领域的技术能力整合起来，形成能够向世界展示的解决方案。
0: 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同一天，西门子能源在华的首个燃气轮机总装基地及运维服务中心也同步开工建设。布鲁赫说，这一项目是进一步构建相关产业和生态体系的重要起点，期待未来看到越来越多的配套供应商来到海南，共同推动真正的产业生态逐步形成。
3: 政府部门开放务实、协同解决问题的举措是增强我们信心的关键因素。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本身与西门子能源的国际化业务高度相关，进出口能力对我们十分重要。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正好满足这一需求。
0: 布鲁赫表示，今天首次以委员的身份参加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咨询会，让人印象深刻，也受益匪浅。
3: 很荣幸能够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对我而言，今天最有价值的体验，正是看到多样性的经验在这里实现交流与汇聚，大家能够相互学习，借鉴彼此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助力海南把相关工作推向更高水平。海南目前正孕育着诸多实现互利共赢的宝贵机遇。
1: 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发展成效突出，外商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今天这场国际咨询会上，不少远道而来的专家畅谈

0: 委员呢有一个共同点，都长期关注和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他们既是各自赛道的领跑者，也是海南自贸港的智囊团，带动更多国际资源落地海南。
1: 依托自贸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常态化、长效化的治理支持，海南将持续借鉴全球先进经验，激活产业动能，巩固拓展封关运作成果，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坚定不移朝着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的建设目标稳步迈进。
2: 封关半年以来，从数据看确实非常吸引，海南现在是全国就是开放度最高的，进一步呢就是它的一些实施细则改革要跟上，就是我们的那个制度创新要跟上，国家顶层设计到我们基层的实操层面，我们当中要打通。
3: 主要是从深海科技方面也向省政府提出来一些建议，因为我们载人深潜目前处于世界上领先的一个地位，在这种新的科研的生态下面，我们怎么引领全世界的那个载人深潜，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4: 6月24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副书记、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专班组长杨进柏到省农业农村厅调研三农工作。
5: 杨进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

0: 等功能，提升智慧监管能力，要全力打赢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翻身仗，较真碰硬，把好整改质量关，抓实帮扶产业四个一批分类处置，举一反三，推动集中整改，严格落实督导暗访、下达任务书、整改消耗和约谈问责工作闭环，确保整改到批展馆的核心展陈亮点。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在馆内设置了独立展区，一方面集中展示国际先进医疗技术、特色医疗旅游产品和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方案，另一方面重点呈现乐城医疗特区的创新活力与产业链价值。
1: 我们此次参展的这个相关的药品的规模是历届最大的，携带了130余款，咱们在乐城落地，包括在全国首用的特许药械。我们也是通过这次展会，把我们博鳌这几年来通过医药研产成这种产业链的方式来进行发展的这个取得相关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向这个公众的一个展示。
0: 海肯集团、德航集团和国港通科技集团三家企业也在此次展会中设独立展馆。海肯集团围绕天然橡胶和南繁种业，充分展示海南这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卓越成果。德航集团以文化加供应链为核心，呈现跨境供应链的全球选品与落地服务体系。国港通科技集团携旗下 APSC 亚太区域数字供应链中心，以一站式贸易服务与数字化供应链双核引擎模式重磅参展。
2: 依托这些国家级的展会，更多的呢是要把海南的政策优势结合企业的自身优势更好的发挥出来，围绕着我们产供应链这个上下游能够更好的做好这样的一个摆渡人的一个工作。
3: 一个是展示自贸港的政策，第二个呢也是展示我们企业亚太区域数字供应链中心的优势，用我们的中国的优质品牌来带动中国企业、中国产品走向世界，来在国际世界贸易上占领一席之地。
4: 今天上午，省新闻办公室举办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有关部门对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做了详细解读。
0: 实施意见按照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明确的聚焦一个发展目标，提升六个内涵，打造三个中心的城市发展框架，出台了10部分27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5: 实施意见既清晰阐述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海南路径，又深度融入了自由贸港建设的独特省情，举措是务实的，内容是丰富的，要求也是明确的，可操作性比较强。
0: 近三年来，海南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各类政策性资金345.83亿元，支持532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为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推动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项目和资金支持。
6: 加快老旧小区、城镇城、棚户区等改造实施，积极向上争取国内资金和政策支持项目建设。目前已经具备城市更新项目378个，总投资1201亿元。
7: 支持土地混合开发、城市更新片区内住宅、商业服务、公共服务等不同性质用地可一次性组合供应，让城市更有烟火气。支持城市功能补短板，对城市更新中新增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给予规划指标和建筑面积奖励，
8: 统筹推进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的建设，协同推进海洋产业的绿色转型和海岸带的保护修复，一体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同步建设，实现了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的协同提质。
4: 2026年海南高考成绩将于明天上午10时正式发布，考生可通

0: 通过海医办平台、省考试局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报考卡二维码四种官方查询渠道查分。省考试局提醒广大考生尽量错峰查询，避免集中访问导致网络拥堵。以上渠道均为官方免费入口，请勿相信任何付费提前查分信息，谨防钓鱼链接。来看下一条。2026年海南中考明日开考，目前全省各考点已全部完成布置筹备工作。今天，考生们陆续前往考点踩点探场，熟悉环境。全省各地护考保障措施也同步启动，全力营造顺畅安心的考试环境。
1: 我所在的位置是海口市金盘贤学校的门口，那今天是开考前的踩点日，可以看到我旁边呢已经是布置好了完整的考试考点平面图，方便考生和家长呢快速了解校内的一个路线。
2: 今年全省设置18个考区，考前最后一天，不少考生在家长陪同下提前熟悉考点环境，缓解考前紧张情绪。
3: 就是今天提前过来看一下，然后明天有一个心理准备，有一点点紧张，我会回去再更好的做一些准备。
2: 今年三亚共设9个考点，目前所有考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各校提供心理疏导、健康饮食等服务，多措并举帮助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考。
4: 三亚市中考9年级设438个考场，8年级设490个考场。目前中考证已全部下发到各初中学校，让各初中学校核准打印，然后发放到这个考生的手上。
2: 今年中考，海口公交统筹调配142条公交线路，1600余辆公交车辆，全力保障考生顺畅出行。此外，海口公共停车公司开放21处公共停车场，共计1600个公共停车泊位，送考车辆可免费停放，精准化解考点周边的停车难题。
5: 如果我们发现了在中考运营期间人员较满，我们会适当的调配，增派一些车辆加入运营。
0: 近日，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改革完成方案征集、评审与全民网络投票。海口市教育局召开新闻通气会，详解全市中小学校服统一改革相关举措、实施安排，并针对市民关心的校服质量、价格、购买渠道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2: 过去，海口市各校校服各自采购，款式、材质参差不齐，采购渠道分散，售后滞后。在参照全国多地成熟经验后，海口启动全市统一校服改革，经全民投票，3号运动装椰风清月、3号正装海骏清怡票数领先，成为群众认可度最高的校服款式。按照改革部署，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海口公办中小学中职院校起始年级，也就是小学1年级、初中7年级、高中1年级及中职1年级新生率先统一穿着新款校服。
6: 我们在改革当中一直明确，严格落实我们校服的自愿选购原则，不强制学生、家长购置新款校服。我们实行一个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也就刚才我们说到的3年过渡期。同时呢，民办是可以参照执行的。
2: 本次校服不再设定统一指导价，校服生产企业将结合面料、人工、质检等各项成本自主合理定价，市场监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价格巡查，同时供应企业必须搭建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建立标准化退换货机制，
7: 实行新生先行、分布过度，减少家长开支，避免资源浪费。在推进过程中，我们会持续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依托各类媒体做好政策解读，及时回应群众疑问，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好。
0: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重度失能的照护问题成为众多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为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破解失能群体照护难、照护贵、照护累的问题，近年来海南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其中深耕专业机构照护服务，落实惠民补贴政策，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就是非常有效的举措之一。
8: 海口市长柳镇90岁老人王露书因脑梗导致完全失能，2025年7月入住海口市金富园老年公寓西海岸院区，每月数千元的养老护理费曾让家属压力不小。随着失能老人养老补贴政策落地，家属真切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0: 这项养老服务补贴，它可以减轻我们的家庭负担。拿我爸来说，以前的入住是4000块，那经过补贴，现在我们自行交的也就是3000来块左右，所以这项政策确实是会实惠到我们个人身上去了。
1: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由中央、省级统一部署，面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市民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民政通”里申请能力等级评估。今年1至5月，海口市秀英区已累计核销补贴2510人次，补贴金额198.5万元，实实在在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2: 目前我们已完成2960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并按比例抽查核实，确保补贴精准发放。同时完成8家养老机构、11家日托、2家喘息机构和4家居家服务机构的备案，联合农商行进村入户，共组织8轮次政策宣讲，让好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3: 奶奶，你今天吃下午茶好不好吃啊？下午茶，你今天吃的下午茶好不好吃？
4: 好吃的。
3: 这些就是认知的老人，就是跟小孩一样的，跟三岁小孩的那种，像小孩对待一样去照顾的每位奶奶爷爷他们。
1: 在康复条例、失智专项照护、安宁疗护等多元化专业化服务，覆盖失能老人生活、健康、康复、心理等各类需求。
5: 最核心的惠民举措就是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补贴，实行专款专用、比例抵扣，区别于我们传统的现金补贴，精准用于了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消费，同时联动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双向互补，分层兜底，有效降低失能家庭长期照护的经济压力。
1: 民政部门也精准施策，推出组合式惠民养老政策，用真金白银的补贴为失能家庭减负降压。同时，海南持续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准入，培育本土养老服务主体，引导家政、物业等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不断完善普惠养老服务体系，夯实基层养老服务底盘。
6: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香港新智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3场论坛日前在香港举行，论坛以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为主题，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7: 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本次全新开通的铁路行包运输业务将覆盖中老铁路老挝段核心站点，其中万象站、莫丁站可办理行包托运与到达双向业务，琅勃拉邦站、孟塞站、纳堆站仅承接行包到达业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本轮排放自6月1号上午开始，当地时间20号下午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7: 印度塔塔电子公司近日证实，日前遭遇网络安全事件，造成部分客户信息泄露。此前有人在黑客论坛上发帖，声称从塔塔电子窃取超过630GB 的数据，涉及超20万份文件。据知情人士透露，塔塔电子已将数据泄露事件告知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正在调查。
6: 再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度海南自贸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独角兽训练营日前在三亚崖洲湾开营。
7: 开营仪式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建立长效合作机制，聚焦海外人才引进、创新创业孵化、服务平台共建等重点领域，完善海外人才服务体系，全力保障留学人员在穷创新创业发展。
8: 我是专门从新西兰奥克兰，然后呢专程飞回海南三亚来参加。

0: 是可能接下来5到10年中国最大的窗口之一，所以我就特别想抓住这次机会。
1: 此次活动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科创资源集结优质行业师资与资深投资资源，打造全方位实操性极强的创业赋能平台。
2: 精准把脉复杂海床，获取了详实的海底地形地貌及地质数据，为后续海缆敷设保护设计、施工安全及工程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7月7号至9号，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将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打响。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完成赛事报名，赛事范围覆盖亚、欧、美、大洋四大洲，参赛运动员110余名。本届赛事将设置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四大类别，合计22个竞赛小项将决出22枚金牌。
3: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面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能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董书记好，
4: 董书记好，
5: 董书记好，
6: 董书记好，
5: 董书记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7: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8: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7: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9: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10: 有信心。
7: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

0: 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你好，
2: 欢迎做事业联合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5: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 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

0: 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

据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0: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1: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
3: 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5: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9: Obviously, China is a
10: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5: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1: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has signed.
12: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3: 他们将围绕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

0: 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的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它那个0-1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0: 得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不够大，明年要换一个办公室。
1: Proud to be back.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0: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们在过去的2023年、20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近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我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0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0: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1: 这国内也有，但是
0: 洗化妆刷的。
1: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3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

0: 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 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1: 它现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0: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

0: 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啊？他们赚的，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哎，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四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
0: 直播，命名还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
2: 就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叫首尔，
0: 首尔，
2: 首尔，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
2: 胡志明，
0: 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钟摆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内容电商出海，
1: 对，
0: 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对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两年，只剩下一年多。这就是 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就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1: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1: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0: 是吧？
1: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哎，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

0: 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1: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0: 不是蘑菇吗？
1: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我，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2: 王昭南。
3: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2: 最主要的他单身。
4: Na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intensiv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gdu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Welcome again.
5: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0: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5: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0: 这层
5: 有啊，这里啊，
0: 这层有中国人。
5: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哪里人呀？
6: 我是大连。
5: 大连啊，哪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6: 我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
5: 去年11月。
6: 11月啊。
5: 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6: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5: 饮食呢，习惯吗？
6: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5: 是。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6: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会习惯的。
5: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6: 这点工作嘛，但是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5: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在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6: 是这样的。
5: 对，
6: 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点，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安全。
5: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6: 英文不太好，
5: 不太好，那也敢来。
6: 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5: 来翻译。
6: 对，
7: 这是我的助理。
6: 这是我的助理。
5: 所以你中文很好。
8: 我日文一般般。
5: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8: 我的专业是中文呢。

0: 么厉害。
1: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啊。
0: 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2: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3: 有
2: 啊，你来，我问你，
0: 啊，你也会中文
3: 啊？我会讲。
0: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3: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啊。
0: 哎，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3: 对，很火哦。
2: 很火。
0: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3: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愿意在这边工作。
0: 好像
2: 哭。我先回避一下。
0: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3: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然后，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0: 哦，真的
3: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0: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3: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他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他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0: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4: 对，我是，
2: 他们都是越南人。
0: 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
2: 吧。
0: 我们去吃饭吧，
2: 走吧，
0: 走。
2: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聊一些那什么，
0: 走，
2: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0: 对，
2: 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0: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2: 来的第一年，20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0: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2: 因为招不到人。
0: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5: 你到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0: 讲一讲，展开说说。
5: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就是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2: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到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
5: 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我说好的，老板。
0: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5: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0: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着积极的能量。
6: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了，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0: 真的，就是明星。
2: 其实我在想，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

0: 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这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条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
1: 嗯，
0: 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1: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2: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的独特，而不同生命的繁衍却在这片幽密的雨林中发生着奇妙的链接，出生、发育、繁殖、死亡，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密码。为了破译这些密码，他们走入雨林深处。
1: 每一个物种和它所生活的这个区域都需要有人去了解。
2: 是拉屎了吗？撒尿了，不知道有没有拉。
0: 日复一日简单重复的工作，有时候是抵达真相的最佳途径。这片雨林的秘密正在被揭开，而我们也逐渐发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从来都彼此相连，生存与共。凌晨四点，青松山下的这盏灯总是准时点亮。朱长月不敢赖床，今天轮到他为大家准备早餐。
2: 怎么关水了？
3: 关完了。
0: 和他一起早起的是钟旭凯和王雨欣。让他们每天有起床动力的是一种神秘的动物，这种动物珍稀程度远超大熊猫，在全球还不到50只。虽然这里已经是距离这种神秘动物最近的村庄，但是能不能找到它们是每天悬在这三个年轻人心中的一块大石。
2: 它会在哪里叫？我觉得还在小安口呢。
3: 应该吧，一会儿我们去白追就好。
0: 每天日出前后，这种神秘动物会在山上发出一些讯号，而它们能通过这些突然发出的讯号推算出神秘动物的具体坐标。但是这种叫声出现的位置和具体时间无法确认，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判断。黎明前的雨林并不平静，许多动物选择在此时活动，而此时，他们要找的神秘动物也快要起。

为了增加找到这种神秘动物的成功率，他们找来了文勇哥帮忙。李文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监测队队员。从小在青松山脚下长大的他，10年前加入监测队，

0: 那我昨天看到那个果子还是绿色的，有可能是多脉三藤子。如果是三藤子的话，就肯定是藤本的，不是树的。
1: 树啊，不是那棵树长的，那个没有藤，啥都是。
0: 但是那棵树不像是会结这种果子的树呀，这种果子的果柄不像是树上的。
1: 掉了。
0: 掉了
2: 6:12分，
3: 神秘动物发出讯号。

0: 发出这种叫声的，就是这三个年轻人每天都在寻找的海南长臂猿。这一声声短笛版的鸣叫，是长臂猿爸爸的领唱，而急促的应和声，则是长臂猿妈妈和长臂猿宝宝的回应。海南长臂猿，世界级濒危动物，它们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仅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原始热带雨林中有分布。上世纪70年代末，刀耕火种和商业性采伐使得热带雨林面积大规模减少，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一度缩减到仅剩7到9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随着人类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逐渐恢复。科研是帮助我们了解长臂猿的重要途径，然而依然稀少的数量、捉摸不定的行踪，为海南长臂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们为什么鸣叫？喜欢吃什么？会去哪里活动？这其中存在很多谜题。为了揭开答案，中山大学这支科研团队需要在长达500多天的时间里，每天追着长臂猿跑。
1: 听到吗？听到吗？
2: 你们今天长臂猿叫了？
1: 我真的要去录音了。
3: 在哪
1: 儿呢？刚才好像就在那个山脊。
3: 那条山脊是封止着我们的山脊吗？
4: 对呀。
5: 对啊，只有我屁股和脚踝。推测大致位置在白锥到小安口的大路下，被风遮山脊，在疯子树稍靠上的位置。录音人朱长月，这个描述太痛了。
0: 每一天，朱长月都需要录下这些鸣叫声，并记录鸣叫的时间、地点。像这样的叫声一天大概只会出现1-2个回合。获取鸣叫声后，他们需要尽快赶到推测位置。
6: 你这边刚才需要拍照吗？
3: 手机真的很好看，希望大姐没叫过，这样还有可能被叫了。
0: 离长臂猿鸣叫的位置越来越近，但是还不见他们的踪迹。
3: 哎，文勇哥，你看一下那棵树。
0: 终于，在背风遮山脊附近，他们发现了海南长臂猿 C 群家族的身影。
3: 雌性在雌，文勇哥，文勇哥，你看，
4: 小鹤。
1: 我现在只看到一个，
2: 应该是小母了。
4: 哪一个发现那个毛小鹤了？
3: 这还是这一啊，刚刚见的那个吧？
5: 又拉屎了吗？撒尿了，不知道有没有拉。谁？
3: 不知道。
0: 长臂猿会在一天之内根据食物的分布发生大范围移动，它们则要跟着移动，悬挂、转体、腾空、跳跃。长臂猿个个都是体操健将，独特的肌肉肌腱可以旋转270度的手腕关节，让它们可以在连绵不断的树冠层自由穿梭。

0: 而树下，朱长月他们常常举步维艰，手脚并用，爬上爬下，甚至匍匐前进，显得十分狼狈。在原始雨林里，人类似乎回到了最初面对大地的姿态，任何交通工具在这里魔法尽失。在长臂猿的俯视下，我们似乎显得极其笨拙。对于开始野外工作不久的王玉新来说，这是最难的部分。
1: 困难对我来说就是爬山，太辛苦了，必须得有进步，要不然我就不能及时看到猿了。
2: 你们的应该还在吃。
1: 好，
2: 那应该是小母了，然后两只小的都上去了。
1: 好嘞。
0: 钟旭凯所说的小母，指的是 C 群两个长臂猿妈妈中较小的一只。成熟雌性长臂猿的毛发呈棕黄色，不同于雄猿和幼猿的黑色。为了便于研究，他们为 C 群的每一个长臂猿都取了代号。像这只被称为 J1 的，是几个青少年里最大的一只。它从出生以来就经常见到监测队员，因此面对摄像机也毫不怯场。而两个较小的青少年则更喜欢和妈妈一起活动。
3: 就我们所知，海南长臂猿的这几个群，除了其中一个一群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个成年雄性为主和两个可以繁育的雌性，这样的最基本的模式，他们都会有幼崽出生。
1: 这两只在追着玩呢。
4: 还在那里喽，象征箱，象征箱那里还在，也有一只呢。
2: 象征箱那个是哪一只，文哥？你帮我看一下。
4: 小母吧。
0: 对于不同的长臂猿宝宝，李文勇可以清楚地分辨哪一个宝宝是哪一位妈妈的孩子。2010年，他加入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开始了与长臂猿的朝夕相处。十多年的监测工作，他见证了 C 群长臂猿从刚刚成立家庭的三只发展到现在的八只。长臂猿也见证了他从一位父亲到爷爷的身份转变。
4: 在月体区，
5: 他们只是最嫩的那一点。
0: 今天的追猿过程看起来似乎十分顺利，然而这样的顺利却来之不易。在野生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必须跨越的门槛。
5: 像我们一开始去 B 群的时候，我们刚到他那里，他本来在吃东西，一看到我们东西也不吃了就跑了，那样实际上我们人存在的时候就影响了他的行为。而我们希望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出现的时候，长臂猿还能做他自己的事情。
0: 习惯化指的是通过长期跟踪，使研究对象习惯研究者的出现，不再逃离或改变自己的行为。
5: 现在目前我们前半年的工作主要就是在十字岗那边习惯化 B 群，把 B 群跟得不那么怕人。
0: 为了尽量不使长臂猿受到惊吓，朱长月他们在雨林中总是小心翼翼，甚至不敢大声讲话，生怕破坏了与长臂猿之间建立起的微妙关系。
6: 那个 UFO 在这边，我有哥说他是慢慢从那个光荣上来的。
1: 好的。
0: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现在的长臂猿对他们似乎不再设防。
1: 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每天爬山也就能看到一两个小时的猿，随着它习惯化程度逐渐提高，然后后面跟到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七八个小时。
5: 还能几条？
0: 人与猿相互熟悉之后，科研工作终于可以如愿开展了。
1: 问一下怎么不来吃？真的有可能
5: 在理毛哎！
1: 真的有可能是最爱吃酱真香的之一。
5: 那个看着怎么不像小母？
4: 还有一只在那里吃，是那个哦，两只都在那里吃啊！
1: 哇，它好喜欢吃哦！
5: 我们今天发现的吃最多的就是酱真香，还有就是白肉蓉。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之前也看它吃过酱真香，但是

0: 我看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吃进去了？今天我发现它就是嚼两下就吐掉，像吃口香糖一样，还吃了一种寄生的果。
1: 它现在吃的还是那个寄生吗？不是直接吃树上的？
2: 哦，不是寄生。
1: 地上掉的都是白圆的果。

0: 这还是白圆的果吗？
1: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2: 吃花可以吃这么久吗？
1: 黛玉也可以吃很久啊。
2: 黛玉那是藏，你说的是婉容
1: 啊。婉容都一样啊。
2: 啥呀？不知道我是该替黛玉鸣不平，还是该替婉容鸣不平。
3: 花可不是长臂猿食谱中的家常菜，大多数时候他们更喜欢浆果。为了准确记录长臂猿所吃的食物种类，他们还要学会辨认和标识相应的树种。
1: 打点的这棵是什么？
0: 夏明香。啊，阳的那棵吗？
1: 哦，下面那棵是黄叶树，这棵是夏明香。哦，36。
3: 动物的生存离不开特定的植物，虽然身处热带，这里的植物也有自己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就在祝长月他们追园的同时，海南大学林学院的薛前怀同学也在霸王岭开展原始植物物候监测。
4: 这次来苗村这里主要是开设新的原始树种的样线，来以后方便监测。我们做物候的主要是研究植物的展叶开花结果嘛，研究长臂猿喜欢吃的一些植物在什么时候能结果，果成熟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物种名单，补种在食物匮乏期的那个时候。
3: 因为不熟悉长臂猿喜食树种，他请来了刚刚退休的长臂猿监测队队员陈庆帮忙。
5: 这棵树是一个南酸枣，你看那叶子长得像链壳这样的是吧？
4: 嗯，
5: 女装副叶是吧？
4: 嗯，它什么时候开花呀？
5: 可能开花是4月份开花吧。
4: 4月份开花。
5: 对，长臂猿可能是爱吃，人也可以吃。哎，酸酸甜甜。
6: 尝尝。好，谢谢。
5: 甜啊，那我觉得不酸啊，就是上次我吃过的很酸。
4: 嗯，这个是甜的，刚才吃的好
5: 酸。嗯，长臂猿就这样吃啊，
7: 有点山竹，有点山竹的味道。
5: 长臂猿一般喜欢吃那叫浆果之类的，浆果之类含有糖分比较高的，他们就喜欢8月份煮到10月份结的果比较多。长臂猿最艰难的阶段就是1月份到5月份，因为这时候的植物刚刚落叶，落叶完了还没长出果子，还没长出芽来，这最艰难的季节。
3: 通过物候监测，长臂猿在旱季食物不足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善。除了帮助薛前怀辨认树种，陈庆还是一位长臂猿专家。2020年退休前，他曾帮助霸王岭分局在 C 群长臂猿活动区域安装了一批红外自触发相机。而今天，他们发现了一些意外情况。
5: 这相机掉下来了，看到没有？现在断了，看到没有？挂在树上
7: 那个是吧？
5: 哦。
3: 长期对长臂猿的监测，让陈庆仿佛练就了长臂猿爬树的功夫。今年60岁的他，爬起树来驾轻就熟。
5: 或者有一台是因为受那个台风或者刮风影响，可能是把那树枝吹断下来了。那时候那个相机已经掉下来了。
3: 红外自触发相机在野生动物监测领域的应用是监测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可以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然而目前仍然无法取代人工监测。对于陈庆来说，

0: 亲自到现场监测，也有着独特的意义。
1: 常贵人离我距离只有这些小的，小的可以离你三米或者四米，摆在你头顶上，对啊，然后接着很好奇的看你，他还调皮的拉泡尿在你头上，你要不是及时走了拉到你头上。听说上个月生了一个小圆出来了，长臂猿数量多了一定的程度，它要分出去的。
0: 长臂猿成年后会被赶出家族，需要寻找新的栖息地组建家庭。据研究人员发现，目前已经有多只长臂猿离开原生家庭。为了让这些长臂猿能够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也在为长臂猿种群数量的扩张筹划潜在的栖息地。
2: 带土这样种下去，它才保证它成活力。在这个人工林松树林里面，最主要是捕食长臂猿喜食的那种乡土树种，黄桐啊、岭南山竹子、胭脂树，同时还捕食点那种冠形冠幅比较大的油楠、海南木莲，它有可能会在这些树叶树。
0: 在人工林中种植长臂猿喜食树种，是中国林科院与霸王岭分局在热带雨林中的一项长远规划。通过改善人工林单一树种的现状，为海南长臂猿创造更多更适宜的生存空间。几公里外的原始雨林中，朱长月他们也在记录长臂猿的活动轨迹和家喻大小。他们想要知道长臂猿目前的活动范围是否满足生存需求。在行进过程中，他们每隔五分钟需要进行 GPS 打点，记录长臂猿所在位置。
3: 有位姐吗 ？GPS 544来着。
4: 558。
3: 558。
4: 点了一个吧。
5: 我只点了一个份呀。
6: 哦，就是8:20那个，那个是08号是吧？
3: 嗯，
6: 好嘞。那个是做遗传是吧？
5: 遗传跟微生物都检了。
0: 为了更科学地研究长臂猿，他们连长臂猿的粪便都要仔细收集。长臂猿每天吃了什么，立马就会反映在粪便里。
6: 大部分还是今天早上吃的绒果的种子、绒子比较多。
7: 实际上，取食，还有包括消化，它的那个取食进去后，它的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变化是很丰富的，就是可能根据它取食食物不同，我们就想看一下它的那个肠道微生物的组成。
0: 钟旭凯定期会将收集到的粪便寄回给远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导师范鹏飞教授，进行分子层面的检测。
8: 我们通过分析它们的粪便呢，我们可以了解它们的遗传多样性，肠道微生物的季节性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它们是如何适应食物的季节性变化。通过采集它的食物样品，我们可以研究这些食物的营养成分，然后来评估它们最喜欢选择什么样的果实。我们也可以研究它们在一年四季当中会不会面临食物短缺和营养成分不足的这样的问题。
0: 下午4点，朱长月他们跟丢了长臂猿，只好带着采集到的光荣果实返回山下。而明天，他们将继续早起追踪长臂猿。科学数据的获取常常来自于对简单工作的重复，艰苦又寂寞的探寻，唯有热爱能支撑他们跋涉过漫漫追远路。海南长臂猿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世界级的濒危动物。在中国，来自北京、广州、海南等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和组织正在从不同的方向和维度加快扩展对海南长臂猿的研究与保护。要使它们脱离濒危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保护工作的开展，我们也将越来越体会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之间是如此紧密的彼此相连，互相影响。而所谓的保护，也终将归于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互支撑，休戚与共。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这个世界上，如牛肉不错，是最后的晚餐，也可以不是。 你想怎么样？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不知道。

0: 顾盼，放了他！罗兴明，我记得你是一个爱女人的人，别忘了，他是蜂巢的叛徒，背叛我的人都得死。但如果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他。
1: 还有一顿饭的时间。

0: 错，很像。再加上从青山拿过来的录音，罗兴明肯定是他。
1: 想不到老师每次审讯都要留下备案记录，原来还有这个用。
0: 你不知道的还很多。

0: 又见面了。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青山派你到冯徐奇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2: 苏梅是我们的人。
3: 是。五年前东北沦陷，冯徐奇的亲共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奇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2: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奇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3: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接应你们？会前出事对谁都不好。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0: 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都无可挑剔。
1: 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

0: 冯徐奇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处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谢谢师姐夸奖。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而你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1: 012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189。
2: 特工012，任务189已经确认。重复，任务189已经确认。
3: 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0: 他是他，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3: 很好，
0: 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3: 不，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两位师姐绑架冯徐奇，

0: 都准备好了吗？你不是都看到了？
1: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任务你要高度配合，就跟你们以前一样。

0: 别太高调了，知道了。说正事吧，这次的任务，黄素梅告诉你了吗？可真有你的，居然说服了黄素梅合作。
1: 各取所需。
0: 就算你为了要救罗星明，也犯不着牺牲你自己吧。有些事情。
1: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这次行动虽然说有苏梅做内应，可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是让你进去，还是不那么容易的。这次配合行动的，还有田秋瑾。
0: 他不行，他几次对你动手，都铁了杀心，要跟他一起合作，不行不行，姐绝对不可以。
2: 我自有办法，
0: 你到时候尽力配合我。
2: 那好吧，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0: 你还是老样子。你也是啊，执行任务提前十分钟的习惯，一点也没变。校长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叙旧的。今天晚上的任务清楚吗？我需要确认，罗兴明还活着。
1: 如果不想他死，你最好老实点儿。

一会儿就去找那个当兵的哥哥，他有钱，然后你们明天就可以买棉花糖。

0: 今天点名就到这里。
1: ，
0: 我们的人已经没休息了。
2: 他们一共20人，
0: 我这次带了40人，是他们的2倍。已经埋伏在四周了。
2: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大帅，你们想干什么呀？这里可是冯公馆，
1: 我没有恶意，只想让你跟我们走一趟。我除了这儿，哪儿都不会去。
0: 你答应我不伤害他，
2: 那是你，我可没答应。

0: 快帮我！
1: 准备行动。

0: 带走。
1: 来，
0: 你是谁？
2: 二厅厅长程挺。
0: 这是冯公馆的私事，你无权过问。
2: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叫你们大帅出来。
1: 谁叫我呀？
3: 大帅，
4: 大帅。
5: 素梅，你出卖我。
6: 师妹果然好身手。他们是
5: 师姐，我以后和你解释冯旭熙在哪儿。
6: 我只答应你让你带走大帅，但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普从的副官。
5: 师姐，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这次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你也确认了，我保证他们不会动手的。
6: 大帅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每天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不许别人打扰他。
5: 看守办公室的警卫怎么办？
6: 马上他们会集合点名，所有警卫都会到门口集合，你们一旦得手马上从这里离开，不要伤害他，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
5: 你放心，师姐。
2: 大帅，这件事情请交给我处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7: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冒险？
2: 他是党国的叛徒，是好几个案子的凶手和证人，我必须带他回去调查。
7: 那他刺杀我这些事怎么算？
2: 大帅请放心，我查清楚之后自会给大帅一个交代。

0: 我总算找到你了。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1: 是程婷。
0: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0: 罗兴明将一个假的据点告诉蜂巢，蜂巢为了将我党同志一网打尽，倾巢而出，在防备松懈时，罗兴明算准时机，趁机逃出升天。
1: 你故意谎报假据点支走他们。看守人员每4小时轮换一次，每次2个人。昨晚就1个人，没人来更换。

0: 幸好有金无险，也就是你能活着逃出那个魔窟。不过你怎么当时就确定被鞭打的那个女人不是顾盼？
1: 身形不对，
0: 是田乔杰。蒲松真是太阴险了，他不但利用顾盼诈你，还利用你要挟顾盼，让他配合田乔杰绑架冯旭奇。
1: 顾盼，他在哪儿？
0: 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秘密关押起来了。
2: 是谁指示你杀冯旭奇的？说呀，究竟是谁？说不实话啊！
3: 停。

0: 我们是普通吧？普通指使你杀冯旭吉，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 这手段符合的，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顾盼，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让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 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看来。 对你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普聪合作，
1: 与你无关。

0: 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救出来，只是你要协助我一下，清除黄素梅在青山的势力。
1: 不可能！他那么多次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对付他？
0: 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可以理解他。我说你就是太天真，他是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难道你不是为了权力吗？你想扳倒黄素梅，然后扶植自己的人控制青山。我说的没错吧？
2: 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想办法。
3: 但我调查出的人是谁通知的，
2: 目前还不清楚。要不是他们赶到。
3: 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七给杀了。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我们还有营救机会。有下落吗？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把营救顾盼。 作为工作的首位，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
2: 好，
3: 冯旭奇怎么样了？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旭奇。
4: 计划顺利，已经在密室了。不错，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嗯，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哼，
3: 意料之中。 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还是很漂亮。<笑>
4: 想顺利的完成此计划，只能利用田乔杰和顾盼所诱饵了。田乔杰对此耿耿于怀，但他毕竟还是活着回来了，只是。
0: 以后会难调教一些。不会，他现在正看着日本家人的来信。<笑>属下明白，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叛变！叛变！苏梅，你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3: 调查清楚了，顾盼被党务调查处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消息准确吗？消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
2: 怎么了？
3: 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我吃点药就没事了。
2: 哎，你慢点。
3: 不过，这里边啊有个问题。什么问题？这座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
2: 既然我们进不去。
1: 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

0: 顾盼的罪名很重，按照调查处的规定，必须要送往南京。可现在扣着不放，这个程廷肯定有私心。如果在那里不安全，你有什么想法？里面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好。
1: 谢谢。

0: 陈厅长每天都会派人审讯他，不过他至今只字不肯说。这样下去的话，他撑不了多久。一定要在他说出青山的秘密前干掉他。陈廷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
1: 拒绝竟是不吃不喝，
0: 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军医给他每天打吊瓶，勉强的维持他一口气。
1: 好机会，
0: 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长官。
1: 啊。他情况怎么样？
0: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1: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0: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1: 便宜你小子了，趁热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0: 那这
1: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0: 得嘞，谢长官。

0: 是有点欣赏你了。你这样坚持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说也罢，单凭普从叛逃这件事情，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1: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0: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1: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
0: 是，我承认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比如你，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1: 如果黄素没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0: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黄素梅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
1: 如果我让他变成可能，
0: 好，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
1: 我只能告诉你，你身边的青山特务到底是谁？
0: 这不可能。

0: 我劝你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不凡，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
0: 不装怎么抓到你呢？
2: 带走。没想到你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亲手挑选的监狱长居然是青山的人。
0: 我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现在看你的了。程厅长言而有信，在党国内部实在难得。
2: 你以为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
0: 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
2: 顾盼，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什么？
2: 神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
0: 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2: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0: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2: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请你相信我。
0: 我需要考虑。
2: 好，我等你答案。

0: 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放老子出去，咱们刀对刀，枪对枪的拼拼，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帅就算是真英雄，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
0: 你到底什么人？为什么帮我？只要你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剿除不防族，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 老子撕碎了你！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你不用信，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 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但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配合，严加看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2: 是。

0: 管制麻精药品宝宝们，
1: 还在为不会隐藏自己而苦恼吗？还在为不会让青少年轻易上钩而担心吗？快来跟我学，药药老师包教包会。
2: 哼，完蛋，哼，竟然邀会更多麻精药品祸害青少年，我不答应，看我来阻止你。
1: 同学们等一下，老师去去就来。
3: 谁呀？
1: 你在直播？
3: 是啊，
1: 你就是药药。
3: 没错，江湖人称提分神器，装酷必备，学生最爱。
1: 你能让人上瘾，我可太能了。聪明药不仅不能真的提高智商，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失眠、暴躁、产生幻觉，甚至转向更危险的毒品。此外，还有不少用于镇咳、镇痛、安眠等医疗目的的麻精药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以上头电子烟、减肥药等形式出现在市面上，被青少年追捧，甚至滥用成瘾。
2: 什么？我是正义的禁毒小卫士，江湖人称小正，绝不让你祸害青少年。
4: 莫名其妙，别耽误我上课。
2: 我要报警。
0: 一个小插曲啊，不管他，咱们继续上课呢。我们进入人体以后呢，会强制套支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短暂精神亢奋和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成绩。
5: 真能提高成绩？
1: 提高成绩？嘿嘿嘿，当然能。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人体自身分泌多巴胺等主导兴奋的神经递质平衡破坏了。一旦停药，就会头疼、恶心、发抖。你只能乖乖回来找我，从而上瘾，成为瘾君子。这就是我的完美圈套。
6: 又是谁找我？
7: 药药，你涉嫌引诱、教唆青少年滥用国家管制麻精药品，违反刑法、禁毒法及麻精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8: 等一下，我只是在上课啊。
7: 各位青少年朋友，请听我说，聪明药、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多被不法分子掺入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都是陷阱。出于非医疗目的滥用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等同于吸毒。
2: 拒绝第一次就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一步。
9: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来来来来来来，庆祝你们海马组合安全回归。明天冯旭熙的讲话

0: 将会传遍全国，到时候舆论可是全部涌向国民党这边，看他们还怎么狡辩。
1: 希望可以促成双方合作吧，国难当头，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0: 对对对对。哦，对了，星明，忘了告诉你了，新房子帮你找到了啊，明天过来帮你搬家。过去啊，咱们是没办法，这个地方虽然大点儿，但是呢，开展工作还是不太方便。新房子在夫西路那边，虽然小点儿，但还好。
1: 好。

0: 不要急，不要急，
1: 往后，
0: 往后，
1: 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往后。

0: 陆小姐回来的时间拿捏的可真准，
1: 还不是特别准，再晚个10分钟就完美了。

0: 想什么呢？水都开了。
1: 啊，我在想，冯徐徐现在应该在讲话了吧？

0: 出什么事了？
1: 冯学其支持我们。是现场陈辉的消息，他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很快，这个消息呢就会在上海还有全国的报纸上报道了。
0: 冯学其一直不是在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就突然反共了呢？
1: 这个原因还不太清楚。
2: 管他什么原因。
3: 对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恭喜校长。接下来就是我们青山建设反击的时候了。怎么会这样？谁会想到他会临时反水？这个冯学其心机太重了。不，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不错。
1: 冯学其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不太会掩藏。可是这又作何解释？这是参会的同志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这中间一定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3: 必须查明原因。那我们潜入冯公馆，去找冯学其，也许就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不行，太危险了。冯学其表态之后，公馆肯定戒备森严，我们很难靠近。
3: 冯朝要杀他。
1: 无非是要阻止他在会上发表支持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而他现在做出了相反的发言，冯朝就没有必要杀他了。恰恰相反，我认为冯学其比以前更危险。如果冯学其死了，大家会认为是谁杀了他？
3: 我们，
1: 不错。会以前，国民党右派忌惮冯学其，但并不想让他死，所以青山不得不保护他。
3: 如果那个时候冯学其死了，民众会认定是他们杀的，形势对他们不利。现在冯学其表态了，青山就不会再保护他。现在的冯学其比以前更危险。
4: 师部议事，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集中力量保护冯学其。
3: 好。老鬼之前说帮我搬家，地址在哪儿来着？ 我忘了，
1: 我也不记得了。

0: 校长命令下来了，刺杀冯虚起吧。你知道了。
1: 我猜到的，他已经做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发言。既然他之前可以改变支持对象，以后依然可以，而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0: 现在刺杀冯徐奇，栽赃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1: 爹地，为了所谓党国的利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0: 只是这样，未免也太把我们置于无情无义的地步了。
1: 那又能怎么样？作为青山的特工，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完成好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0: 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过去你很反感这种任务的。
1: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希望过了今晚，黄素梅可以兑现她的承诺。
2: 这是蜂巢据点的位置以及平面图。
1: 隔壁是酒厂，难怪田乔杰身上会有一股酒糟味儿。
3: 他和仲文一点也不像。

0: 据我观察，他们的守卫力量大约有3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门口以及地下室入口，而且每层还配备2名巡视人员。
1: 地下室，冯徐奇很有可能关在那儿。
0: 对，
2: 30人。目前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人手，恐怕最多也就10个。
0: 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
1: 好，我和老鬼踩点，然后制定计划。
0: 好。
3: 哥几个，味道还不错啊。
4: 哎，还可以，还可以，
5: 不错，不错。
6: 几位吃好了，3碗馄饨，一共6毛钱。
5: 多少？
6: 2毛钱一碗，一共6毛。
3: 你是不是连这只手都不想要了？
4: 兄弟，这手没了，这招牌也得改了吧？得叫没手馄饨了，是吧？
6: 要是不方便的话，不给也行，就当我请客了。
3: 请客？就这几碗破馄饨，就想打发我们走啊？啊？
6: 最近生意不好，实在是没有钱。
3: 生意不好可以不做，你在我的地盘上摆了几个月的摊儿，我1分钱都没有收到，你让我怎么管其他人？
6: 几位小哥，你们也看见了，我这确实是没有生意，没有钱。这样，过两天我一定叫上。
3: 过两天，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6: 哎，别，这可是我吃饭的家，我走还不行吗？
3: 走，来不及了，给我砸！
6: 哎，别！哎，
3: 别！

0: 不管你什么来路，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都是我的地盘。
1: 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
0: 10个大洋。
2: 哎，怎么坐地抬价啊？不说好了1个大洋吗？
0: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1: 没关系，我给他。钱在这里，自己来拿。
0: 枪，他有枪，走。
2: 谢谢。
1: 饿了，拿馄饨歇吧。
2: 好，我给你下一碗。这么一闹啊，生意也做不下去了，还得换地方。
1: 有一手，名字取得不错，很洒脱。
2: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缺陷老被别人取笑，后来想了想，还不如自嘲，那笑着没意思了，也就不提了。
1: 不容易啊，
2: 日子虽然过得苦点，但是踏实。好了，尝尝。你来找我，不光是来吃馄饨的吧？
1: 我们遇到一些麻烦。
2: 顾盼出什么事儿了？
1: 是一个事关中日战局的将军。我和顾盼打算营救，可人手不够。
2: 他让你来找我的？
1: 他要是知道我来找你，

0: 我肯定会拦住我。他之所以帮助你离开蒲松，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这次事关重大，我只能。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下车，下车！武汉，
1: 这就是你的办法。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时间紧迫，救人要紧。谢谢你。
2: 给你看一箱好东西。哎呦，
3: 这些装备好啊！
2: 这是当年跟十九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装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1: 有了这些家伙，一会儿我们救人的时候就如虎添翼了。

咱们兵分三路。老鬼，你带着大家从正面佯攻大门，吸引他们的火力。我和万九从后面绕过去救人，明白吗？顾盼，你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0: 姓名，大帅。
1: 我不能走，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里。
2: 大帅放心，苏梅和双儿已经救出，他们还在等着你呢。

0: 这风徐奇异跑，打乱了我整盘计划。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失败？
1: 和风潮的两个叛徒有关，顾盼、罗兴明。顾盼当初的确应该做掉，大意了。这样一来。
0: 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还没有，金先生。蒲先生，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你必须接受惩罚，所有人。
2: 必须接受惩罚。行动失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是苏梅。苏梅叛变了，上次顾盼就是因为她的出卖，才落在了党务调查处的手里。本来我和郭俊超是可以成功的。
3: 冯旭奇他们的人全部都冲了进来，我没办法下手。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和郭俊超就会成为他们指向青山的证据。
4: 苏梅这个叛徒，他人呢？
3: 冯旭奇带着警卫去了码头，应该已经上船了。
4: 到底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你受了顾盼的蛊惑，故意放水？
5: 不是我。

0: 任务失败，你们两个难辞其咎，各自罚3个月薪水，禁闭室关3天。是。
1: 刚才谢谢了。
2: 师妹，谢谢。
3: 你带孩子先上车吧。
2: 好。
3: 再见。哎，没想到我这孩子和你们俩还挺亲。

0: 经历过生死彼此信任的人，这种亲近自然是有的。
1: 哎，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2: 至少你应该相信双儿，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0: 还有苏梅，她为了你付出了太多，黄素梅不会放过她的。
1: 东北是我的地盘，我的女人我来保护。黄苏梅，她可没这个胆。你们俩合我的胃口，你们救了我的孩子两次。哎呀，作为回报，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来。普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
2: 我代表抗联的同志，谢谢冯大帅。
1: 哎，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到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2: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1: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把鬼子赶进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冯徐奇，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的。

0: 校长，
1: 。
2: 刘禅，这笔账到了该算清的时候了。
3: 是。

0: 还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上海就是我的家，能去哪儿？又欠你一次人情。
1: 牵着吧，攒够了，我一起来讨。那可是笔不小的债。这今后有什么打算？
0: 好好活着，顾盼，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
2: 这样也挺好的。

0: 只是我现在担心仆从，你担心他报复我？
1: 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次跟头栽大了，
0: 你以后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了，谢谢你的茶。

0: 忙了一天，饿了吧？
1: 嗯，有一点儿。
0: 想吃什么？我做给你。
1: 上次的燕都鲜，味道还不错。
0: 好，就吃这个。
1: 还有红烧狮子头。
0: 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1: 那就义不容辞了。

0: 老鬼
1: 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2: 我去拿行李。

0: 走吧，到了。等一下。
1: 这是舒兰、武昌和苇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
2: 冯旭奇，行够细的。
1: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行不行？先送你过去。
0: 好。

0: 怎么样，还好吧？
1: 挺好的。
0: 我就不帮你收拾了，我得赶紧去汇报工作。
1: 你忙你的吧。
2: 喂，
1: 是我。
3: 我刚刚想起来，
1: 那些菜你怎么处理的？
2: 菜？菜？哦，菜，菜在厨房，好好放着啊。
1: 啊，那就好。明天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
3: 不能浪费了。
2: 哦。

0: 先这样。
1: 好，那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哪条道上的？你不该活着。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
1: 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
0: 原来是你啊！
1: 你有两个选择：说出顾盼的下落，我保证。 这帮兄弟们不会动你一根指头，只会单独看着我们决斗。第二，算你有本事，你可以安全的离开这儿。
0: 少废话，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

0: 这么多血呀！这是大门口，横行街头，你说这得有多大仇啊？
1: 是啊，
0: 这是大门口，这是残疾人，你说谁跟他有半句？就他这么针对他，
1: 你见过他？
2: 见过，路口卖黄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穗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

0: 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

0: 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5: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5: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5: 对，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5: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5: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5: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5: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5: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

0: 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
0: 吧？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4: 如果你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嗯、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3: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嗯、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嗯，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嗯，她这个头发呢，嗯，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嗯，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3: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
3: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嗯，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嗯，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3: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2: 好，
3: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5: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

0: 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0: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0: 是。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1: 好。
2: 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0: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他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0: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0: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0: 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效果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一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6: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

0: 也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 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
3: 阿姨您好，
4: 您好，
3: 哎呦，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李秋暖。
3: 哦，李阿姨啊，
4: 对，
3: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五十？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是吧？
4: 再猜猜，
3: 说小了。
4: 嗯，
3: 55、23、55、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3: 嗯，
4: 我其实四了。
3: 啊，
4: 嗯，
3: 70多岁了。
4: 对对。
3: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
4: 嗯，
3: 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对对。
3: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0: 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啊，对呀、啊，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1: 会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

0: 精神啊都上来了。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是哪条道上的？你不该活着。
1: 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原来是你啊！你有两个选择：说出顾盼的下落。我保证，这帮兄弟们不会动你一根指头，只会单独看着我们决斗。第二，算你有本事。 你可以安全地离开这儿。
0: 少废话，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

这么多血啊！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这是看到了

0: 走，怎么了？进去说吧。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
1: 曼九出事了。

0: 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生个孩子。
1: 不瞒，干什么？
2: 你放开我！
0: 你听我说，
1: 干什么？
0: 我说你冷静点。
1: 不好意思，
0: 我跟太太拌两句嘴，她闹着要回娘家，
1: 没事赶紧走，这不是吵架的地方。
0: 是是是，马上走，马上走。

0: 家，听说了吗？万九死了。啊？谁干的？不清楚。我猜啊，是普从他们。现在万九的尸体被放在了巡捕房，估计是在等顾盼自投罗网。
1: 这原本是霍建明的计策，蜂巢可学得更快的。你打算怎么办？
0: 君长，
2: 帮我。啊？不会吧？难道？ 你想把万九的尸体带出来？可校长那儿……
0: 我来解决。
2: 行吧，你别再惹怒他了。上次他可是差点要开枪了。
3: 行了，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4: 伤得重吗？啊？

0: 万九是个人才啊，可惜呀，不为我所用。做得干净吗？您放心吧，即使巡捕房带走了尸体，他们也查不出什么。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还在查。
1: 秦先生要的东西，冯旭奇很可能交给了顾盼。盯住他，那份东西很重要。是。
2: 给你要的资料。
3: 谢了。
2: 对了，这苏梅都走了，你还要她的情报记录干嘛？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有很多的疑点。等我查清楚了，告诉你。
4: 吃点东西。
2: 都是我的错，
4: 陈生，我去接他回来。顾盼，来坐下。你冷静一点，你要去哪儿？巡捕房吗？那是自投罗网。我本身不就在网里吗？是，没错。 可区别是，是在自己的网里还是别人的。今天你一旦出门，那就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2: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顾盼，我们为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 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坐在这里，是他们用牺牲换来的。相信我，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可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

0: 谢谢你来帮我，他是个英雄，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年代，这是英雄必然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来我们更好的前行，所以我要多做些事情，才能不辜负他们的牺牲。你想做什么？
1: 这个商人表面上看是资助抗日的，和冯希奇多有接触，但根据资料显示，他是莫世奇的人。他很有可能是蜂巢的人。没错。你有什么想法？他是我打开莫世奇秘密的钥匙。
0: 你今天来帮我，是想让我帮你联系冯旭奇，去东北找这个商人吧？你直接说，我也会答应的。我知道，但是我不得做点什么吧？这些是黄素梅教你的，
1: 这是世道教会我的生存法则。
0: 我希望你能记住，有些事情是不能用来交易的。

0: 向安走了。嗯，那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他变了。人呢，总是需要成长的。我相信他会找到正道的。 怎么了？啊，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可能是你最近太累了。也许吧，但还是要小心一点。
1: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地图已经送到了抗联的手上，他们打了小鬼子一个伏击，还缴获了不少物资。这是个好消息，值得庆祝。嗯，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蜂巢的。
0: 你说，
1: 我们在汇丰银行打入了一枚钉子，末世企业的资金来往都是通过汇丰银行，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他的账户信息。
2: 就能摸清楚末世和蜂巢的资金往来情况。嗯，银行，这些要是真的钱了，就我要存一点。就填这儿。好。哎，好。你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你们汇丰银行安保工作不错。
2: 先生您太有眼光了。
1: 我跟我太太想在你们这里开个保险柜。
2: 哦，来，两位贵宾这边请。
1: 走吧。
3: 我看还是算了吧，放在这儿我不放心。

0: 亲爱的，我们在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存银行，安全。嗯，
1: 那好吧，
0: 这边请。走走走。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7: 啊。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0: 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好，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他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0: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0: 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效果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

0: 它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它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它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2: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2: 哎呦，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2: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

0: 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 好, 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2: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来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嗯，这别处没事就有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2: 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嗯，
0: 喝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哦，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

0: 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2: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2: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2: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2: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啊，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2: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2: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3: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1: 变的。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4: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

0: 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8: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7: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8: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7: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9: 你想干嘛？
8: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9: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8: 是真的吗？是什么？
9: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8: 这是什么？
9: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8: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9: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10: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9: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8: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9: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10: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9: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请坚决说不。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5: 我吃不下了，你吃。
4: 别浪费啊，鲁家嘞，
5: 鲁家，
4: 鲁家，
5: 鲁家，
4: 鲁家，鲁家。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呈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比赛过后呢，来自英格兰的安德鲁·约翰斯顿是冲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一杆的优势。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在过去的三年他一直被伤病所困扰，他的拇指有一条韧带是完全撕裂了，另外还有两条肌腱也是部分的断裂，并且呢因为之前被多次误诊啊，一直耽误了伤病的这个诊断和恢复。在过去的三年因为受伤仅仅只参加了17场比赛，应该说状态能够保持到这周现在这个水平啊，非常的不容易。这也是他在三年间凭借着医疗豁免参加的第10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这是第三轮出发之后安德鲁·约翰斯顿在第一洞的一次长推的 birdie， 差了一点点。这位球员也是亲切的被球迷们称为是牛肉面。那么在第二轮过后排在他身后的便是新西兰球员卡勒姆·希尔，他在连续两轮打出65杆之后啊，也是来到了争冠的行列。

这位31岁的球员在上个月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如果能够成功的把冠军奖杯带回家，也是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非常好的出生的礼物。来自西班牙的卡布雷拉·贝罗刚刚是推进了一只 birdie， 顶平了出门之后第一洞吞下的这个 bogey。 第七洞这边塞普·斯特拉卡，这是奥地利本土人气最高的球星，也是本周赛事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排在第18位。那往常呢，很少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中看到他的身影，因为这位球员是常年征战美巡赛，在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当中呢，有4个美巡赛的冠军奖杯进账啊，同时还有2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里卡多·戈维亚非常棒，开门4连鸟，真是开门红的不能再红了。好，约翰斯顿来到了第二洞，381码的四杆洞，距离旗杆还剩131码。我们看到领先榜目前的领先位置，榜首位置被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占据，他在11洞过后是-12的成绩。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来自英格兰的球员，第三轮是跟中国小将周艳涵同组。那周艳涵也是在第一轮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单轮-8的成绩让他来到了单独领先，只可惜在第二轮的时候呢，状态一般，只打出了一个even par的成绩。不过目前呢，周艳涵依旧还处在领先榜的前端位置，只落后一杆。另一位奥地利本土的人气球星本德维斯伯格，今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这个三杆洞上来之后啊，稍微显得短了一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呢，是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州的基斯比尔施瓦茨塞赖斯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呢，是1987年正式的开建，1989年正式的营业。今年也是这个球场第一次承办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级赛事。那往常的时候呢，这个球场是一个标准杆72杆，前后9个36洞的锦标赛地球场，也是为了迎接赛事呢，比赛调整为了70杆。那前9洞的地势相对的平坦啊，紧邻着一个高山的湖畔，也是该地区一个非常著名的景观。后9洞呢，是逐渐的呈一个爬升的态势啊，地势起伏比较的大，也考验球员们在山地球场作战的能力。整个球场呢，以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为背景，景致也是非常的壮丽和雄伟。斯特拉卡在现场拥有非常多的本土的球迷。只不过今天为止啊，到现在只是8个par的成绩，好在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约翰斯顿这边来到了par4的3号洞，354码的短四杆洞。那整个球场的长度并不是特别的长，根据 T 台的设置呢，大概在5907到6404之间，因此也是作为奥地利公开赛的承办球场调整为了70杆。里卡多·戈维亚在par5的9号洞迎来一次老鹰推的尝试。那整个球场在往常的时候呢，前后九跟我们比赛中看到的前后九正好是对调了一个顺序，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比赛的因素。如果是前后九按照球场往常的设置，对于一般的球友来说呢，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说，如果开门就先迎来了一个后九洞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啊，往往容易出现9洞下来成绩会变得非常不理想，直接影响到这个心态啊。毕竟比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考虑到观赏性。那这个球场球友们如果有机会去体验一下的话，便能够感受到前后九截然不同的这个难度变化。包括从比赛当中啊，球员们的积分卡也是能够看出来，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设置，前9洞就会变成了球员们急需要拿分的球洞，以应对后九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整个后九不仅是处在一个爬坡当中啊，同时球道也会收得很窄，包括果岭面积也会变得很小，而且长草的这个长度和密度啊，前后九也是截然不同。这边约翰斯顿目前是并列领先，跟里卡多·戈维亚。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我们看到中国球员周艳涵目前在6洞过后是-10的总成绩，处在

并列第六的位置，今天目前为止是一个负二的成绩。本德维斯伯格，四百码的四杆洞第十四洞，距离旗杆151码，球停得非常的稳。但是今天的移动日啊，旗杆位的设置啊，也是相较于第二轮有了一定的调整。毕竟移动日最好的一个呈现的效果，便是球员们的成绩啊能够大幅度的攀升。小蒂恩精准的一杆。来到十四洞国岭看威斯伯格之后的小鸟推，稍微的偏右了一点点。第四洞，卡勒姆希尔老鹰推，线没抓够。基本上在前九的五杆洞呢，还是能够做到两杆送上国岭啊，而来到后九之后呢，两杆能够攻上来啊，变成了一种奢望。这边一个 birdie， 也是弥补了上一洞的 bogey 带来的损失。七号洞这边，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的长距离保霸推下坡，好球，沿着洞杯的右沿转了半圈进去啊。朱彦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乔迪恩精准的攻国岭一杆，也是顺势抓到了 birdie， 九洞下来三只鸟。好，九号洞这边斯特拉卡第三杆还剩175码。停住停住，还不错。威斯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点，后九就是这样啊，开球但凡有一点点的不精准，球就很容易偏到两侧的商草区，因为球道是非常的狭窄。回到九号洞国岭看斯特拉卡，这推啊右线走多了。前九洞下来，如果没有能够尽可能多的拿分的话，到了后九啊，会往往来说会变得非常的被动。好在从斯特拉卡前两轮表现来看，他在后九洞难度陡然增加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这就是顶尖的职业选手所拥有的稳定性。约翰斯顿这一切稍微短了一些。十五洞这边，本德维斯伯格，好球，精准的右至左的线，一个下坡推进洞。哇，今天已经是抓到了七只鸟，尤其在后九啊，已经有三鸟零 bogey 的成绩，非常的难得。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十五洞的 birdie， 也是一个侧的下坡。再次来到领先位，目前是三位球员处在并列领先。好，来看周彦涵，他也是这个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年纪最小的会员，在上个月刚刚满了18周岁，非常漂亮的一杆，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约翰斯顿这边四号洞的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跟他同组的是来自日本的球员金子区大，他也是上一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本赛季这是他参加的第12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比赛啊，其中是有10场都拿到了晋级，背靠背的 birdie。197码的三杆洞五号洞，稍微短了一点。

斯特拉卡转场后的第十洞231码公果岭。非常漂亮的落球，这是果岭前最为狭窄的一片球道啊。贝罗一个上坡，非常大的上坡，右至左没有能够转过来。回到五号洞，约翰斯顿的小鸟推，从出门的情况来看呢，不如前两轮的手感那么好。十号洞这边，朱瑟·卢腾第三杆，打到后方往回拉，不错。威斯伯格来到了17洞，这也是前两轮下来呢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平均的杆数达到了4.3。还不错，这洞依然有机会抓 birdie。6号洞，约翰斯顿还剩159码。还不错啊。越过了山坡之后，停了这个位置，相对就没那么被动。之前贝罗的那个推杆呢，便是正好打在了这个山坡上啊，回滚了很长一段的距离。10号洞，斯特拉卡，这一次的小鸟应该有了。没问题。今天没有什么失误，但是也没有抓到太多的 birdie，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 birdie。17洞，威斯伯格。今天真的是有一点打疯了的感觉。今天的第7只小鸟，只吞下一个 bogey。来看斯特拉卡的第11洞公果岭的一杆，这是453码的四杆洞。来看里卡多·戈维亚，来自葡萄牙的球员。这杆也是推短了，因为他面对的同样是一个上坡。保帕推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比赛，本周的赛事是来到了奥地利的吉斯比尔，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作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珍珠，这是一个有着700年历史的小镇，这里呢四季分明，在冬季和夏季尤其受到运动爱好者的欢迎，因为冬天这里是非常棒的滑雪圣地，而在夏天呢又是非常适合徒步跟山地自行车运动。那整个吉斯比尔呢是在奥地利的西部第罗尔州的核心地带，四周呢都被阿尔卑斯山环抱，而从周边的几个机场啊，距离最远的慕尼黑机场到这里也只有180公里，交通非常的方便。小镇呢整体的规模十分的紧凑，主要的一些景点呢靠步行都可以抵达，也可以乘坐公交车前往半山腰来俯瞰全景。那整个镇子呢在老城区还是保留着中世纪的

风格的那些石板路跟一些色彩斑斓的古建筑。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地方呢也是高山速降啊，就是滑雪当中的高山速降的这个发源地。早在1892年的时候，这里的市政府当时从挪威引进了第一套的滑雪板，并且之后开始举办首届的滑雪比赛。那么高山滑雪就此在这里是落地生根。那这里以每年在一月举行的勇敢者速降滑雪赛而闻名于世，并且是在前几年也被评为了奥地利的最佳滑雪度假村。那好，还是继续回到高尔夫赛事当中来看卡勒姆希尔，这是在八号洞公国岭的这一杆104码到旗杆。稍微过了一点点，恰好停在了果岭边缘跟长草的交接处。约翰斯顿第七洞对 birdie。 稍微偏右了一点点，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葡萄牙球员里卡多·戈维亚，也是在三年前还在参加二级巡回赛啊，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拿到过任何的一级赛事的冠军，今年是34岁。好，周彦涵目前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负11。帕武的十号洞第二杆应该是选择打果岭的右后方啊，不错，两杆送上来，这样的话至少能够确保一只 birdie。回过头看卡勒姆希尔八号洞的回推小鸟，力道不够啊。

0: 里卡多戈维亚。好球，这只小鸟推进，成绩来到负14，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三杆。今天七只小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再来看一下领先榜，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有多达六位球员，本德维斯伯格、曼塞尔、阿尔维拉、乔迪恩、周彦涵、金子屈纳、安德鲁约翰斯顿。回到八号洞的球道，看约翰斯顿攻果岭的这一杆，还剩118码。
1: 哇、wow！
0: 好，来看周彦涵十号洞下坡的老鹰推。差了一点点。不过之后的这只小鸟啊，应该问题不大。金子屈纳，好球！这样的话，来到单独的第二。今天抓到了三只鸟，只吞下一个 bogey。瑞典球员琼森在十号洞的第三杆。漂亮的倒旋回拉，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约翰斯顿，也是抓到 birdie。 德国球员施耐德在十号洞，球停在果岭环上，回推的小鸟推进，成绩来到负11。目前为止三鸟七个帕，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里卡多戈维亚来到15洞，从他这个击球的位置啊，从摄像机的镜头这个角度看，明显是处在一个爬坡的过程。之后果岭上的小鸟推一个非常大的侧下坡，差一点点。来看周彦涵11洞果岭环上的推杆。

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跟另一位阿尔维拉，纳齐奥阿尔维拉，两人也是亲兄弟，两人同时在参加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级赛事。好球，周彦涵十一洞救回一个帕，目前也是负十二，并列第二的位置。今天四鸟零 bogey。好，十六洞，来看里卡多·戈维亚，今天单轮目前是负七的成绩。那十六洞呢，也是这个球场的签名洞啊，它的绰号叫捕鼠夹。在治理击球呢，需要开球越过一个小的峡谷，非常具有视觉的冲击力。那对于球员们的精准度和心理素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另一位奥地利本土的球员施泰因莱希纳，今天的第五支 birdie， 只是也吞下了两个 bogey。回到九号洞，约翰斯顿这边老鹰推，这推的长度啊，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果岭，力道没推够啊。回到里卡多·戈维亚这边回切下坡，很明显啊，来看约翰斯顿这边推 birdie， 线不够啊，差了一点点，太可惜了。好，再回到十二洞果岭，看周彦涵的小鸟推，是一个从左往右的斜下坡，左线没有抓够。十号洞卡布亚贝罗还剩126码，好球。好，周彦涵来到了帕三的十三洞，今天标杆率还可以啊，前面十二洞有十洞做到了标准杆昂上，这杆也还行。来看一下英格兰球员乔迪恩，十四洞的第二杆，哦，漂亮，稳稳停在旗杆右侧。里卡多·戈维亚来到了最难的十七洞，157码到旗杆，但是今天的旗杆位差的修改过之后啊，感觉比前两轮的难度要变得稍微的低一点，稍微短了一点。十号洞贝罗这边小鸟推，他也是赛制的前冠军之一。本周抓下了17只小鸟，回到十三洞看周彦涵，差一点。上个赛季在男子中巡赛上收获了7个冠军。好，来看斯特拉卡，本土最具人气的球星，十六洞上坡推 birdie， 今天只有一只鸟啊，尽管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来看里卡多·戈维亚十七洞，这个果岭的视野非常的好啊，能够同时看到山景跟湖景。球场的海拔在800米左右，也是旁边覆盖着一片非常大的湖泊，夏天除了打球之外呢，也可以乘船在这里欣赏湖景。约翰斯顿第三杆还不错。十号洞这边金子虚大，右至左一个斜下坡的推杆，来
来看尼卡罗戈维亚来到了收官的第

十八洞。这个收官的三杆洞呢，也是增设了一个球迷互动的环节，一些业余的选手也可以在这里尝试挑战击球，并且能够获得跟职业球员交流合影的机会。十号洞这边金子区大，这是一个必进的小鸟啊，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出现，还是推得很稳健啊，瞄了很长的时间，这样的话成绩来到负十三，单独的第二位，本周抓到的第十六只 birdie。尼考德科维亚看台后方，这个球场的前后九洞的顺序对调呢，也是考虑到了一下这个收官洞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十八洞就是之前球场的第九洞呢，正好附近是挨着会所，也有充足的这个空地啊来搭建看台。因为整个球场它其实处在一个开放式的环境当中，沿着这片山脉汇聚了多达十六个球场。这边里卡多·戈维亚要以一个帕来收尾，低于标准杆十四杆。今天又是一轮六十三杆，同样的第一轮也是六十三杆，两轮下来负十四，一杆优势，目前是单独领先。回到十四洞看周艳涵，又差了一点点。约翰斯顿开球偏右，这次击球的线路上倒是没有任何的阻挡，但是长草的密度明显的也是比前九洞要大了很多啊。后九一旦开球出现了偏差，再想要标准杆打到果岭上会变得很困难。好，十八洞这边是泰因莱西纳收官的这一推，

0: 连续两轮的68杆。来看约翰斯顿11洞这边左线，力道不够啊。18洞朱斯特卢腾从国内后方往前方的这个下坡，好球，力道刚刚好，线路也是恰到好处。来自荷兰的名将，65杆的成绩。18洞这边，斯特拉卡也是收官的这一推，来看有没有。好的，没问题，一只 birdie 收官。今天应该是抓到了第二只小鸟，总成绩目前是-9。哇，全场的球迷啊，纷纷起身，在高尔夫领域，他便是整个奥地利的英雄。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海南卫视。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看一下这个赛季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赛程。第一站是在西班牙进行的加泰罗尼亚锦标赛，第二站是在比利时进行的速迪奥公开赛，本周的第三站奥地利公开赛，再往后的一周比赛会去到荷兰，这是荷兰公开赛，在之后的一周应该是来到意大利啊，意大利公开赛，再往后呢会迎来一场重量赛事 BMW 国际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海南卫视应该也会给大家带来实况的转播。来看一下目前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这个积分排名，来自南非的普雷米尔目前是在防守位置，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理查德斯特尼也是凭借着上周的冠军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好，我们继续回到第三轮比赛的现场。周艳涵十五洞的小鸟推，右制作的线，好球，漂亮，成绩来到负十三。今天很干净很漂亮的积分卡，五鸟零 bogey。 十三洞卡布达贝罗右制作的上坡推，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量。十二洞约翰斯顿，可惜了，近在咫尺的宝帕推，明显是因为下坡导致球速过快，小球在撞到洞杯边缘之后弹出的距离啊变得更远了。罗宾逊汤普森漂亮的长推进洞，今天前后九各是负五的成绩啊，尤其是后九打到负五非常难得。十八洞理查德斯特尼收官的一只精彩的小鸟，上周的比赛啊也是终结了他长达十三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荒。帕三的十三洞，来看约翰斯顿今天标王率还可以啊，只有一个洞没有打到标准杆，这杆也不错啊。周艳涵来到第十七洞，还剩一百五十六码。
2: 谁？
1: 稍微大了一点。
2: 大了一点是吧？谢谢，待会儿。
1: 十三洞约翰斯顿的小鸟推推进，成绩也来到负十三。再回到十七洞国岭看周艳涵，国岭后方的回推一点点的先上后下，右线抓的不够啊，小球拐早了。好，接着来看周艳涵在第十八洞的 T 台，今天单轮目前是负五的成绩。好球，今天这个旗杆位插的要显得友好了很多啊。十四洞约翰斯顿小球爬坡之后力道变得不太够啊，这杆推短了很多。十八洞这边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走一个左线，差了一点。好的，来看周艳涵收官的小鸟推，差一点。今天是五鸟零 bogey， 单轮的六十五杆，总成绩负十三，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么按照现在领先榜的这个排名呢，因为决赛轮的比赛天气预报呢可能会受到雷暴的影响啊，现场 这个比赛

的时间有调整，同时呢也改成了三人一组，因此在决赛轮的时候，周艳涵也是会从领先组出发。金子区大好球，约翰斯顿这边走一个比较大的右线，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目前领先榜上，里卡多·戈维亚是已经完赛负十四，金子区大也是负十四。好的，来看一下第三轮一些精彩的回顾。十号洞斯德拉卡抓到了他当天的第一只小鸟。这是在收官的第十八洞打出的精准一杆。果岭前方正好是一片水障碍啊，在视觉上会有一定的冲击力。好在今天这个旗杆位没有插得太过于靠前啊。十八洞的回推 birdie 也是今天的第二个鸟。本德·威斯伯格也是在今天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八号洞的小鸟推力道恰到好处。这是十七洞攻果岭的一杆。整体来说，今天的旗杆位都没有设置的太过于刁钻啊，也是出于移动日的考量。这边约翰斯顿八号洞抓到 birdie， 十三洞，全场最长的一个三杆洞，209码，精准放到旗杆附近。从这个角度啊，能够看出长草的长度啊，前后九是截然不同的设置。来看周艳涵，第一轮的比赛也是因为出发较早啊，现场没有给出画面，那是他打的最好的一轮，也是中国球员在这个赛季欧巡赛最好的一个开局。金子区大，四号洞的回切。制造了一次死鸟的机会。这是十四洞的小鸟推，这一只小鸟让他来到了并列领先。里卡多·戈维亚九号洞的小鸟推，这位葡萄牙球员也是有望争取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冠军。我们看到中国球员周艳涵目前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只落后一杆。约翰斯顿十六洞推 birdie， 好球。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显得略微的有一些挣扎。十八洞亚历山大列维，右至左的线，好球。列维也是非常善于调动现场球迷的这个情绪啊，非常善于表现的一位球员。十七洞卡勒姆希尔，有了。今天是目前为止两鸟两 bogey。 贝罗十八洞的回推，这推感觉是不在线上啊。希尔十八洞收官的小鸟推。

0: 如今来到负十一。这个成绩啊，依旧还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来看石溪洞这边，金子区大，右线，但是力量没推够。好，收官的第十八洞，旗杆啊，距离果岭前端是九码，距离右侧十码，一个中间偏右前的位置。安全的落点。来看约翰斯顿，今天的铁杆其实还可以啊，标杆率并不算太差。嗯，这次是直接打穿了果岭。十八洞果岭后方长草区的回切。收官的宝帕推，一个稍显困难的距离。嗯，可惜了，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中国球员周艳涵的五十四洞成绩啊，基本上没有影响啊，单独的第三位也将在决赛轮从领先组出发。哇，约翰斯顿这个干头套啊，是一头狮子啊，有着长长鬃毛的这个狮子头的这个干头套。出了三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伊文帕的七十杆。这边金子区大，嗯，收官的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五，单独领先。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周艳涵排在单独的第三位，这三位球员会在决赛轮同组出发。金子塔也是连续三轮都打出了六十五杆的成绩啊，非常稳健的表现，也是整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啊，继星野路野、桂川友人之后啊，又一位即将有望拿到冠军的日本球员。来看一下本轮的竞猜五加球，排在第五球的是周艳涵，在十五洞这一次下坡推，一点点的右线转过来，好球。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本德维斯伯格在十五洞的长距离下坡推，今天是七秒一 bogey 的成绩。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跟周艳涵同组的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在十六洞这一次的上坡推，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在十八洞收官洞拿到的这只收官的小鸟。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竹子卢腾，同样是收官洞的收官 birdie。 好的，以上就是今年奥地利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

0: 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
3: 我更要了，
1: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4: 喝杯了，
5: 打打牌，
4: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
5: 谢谢。
1: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3: 搞到几岁？
5: 92岁。
1: 92岁了。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呗。
6: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6: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5: 哎，你给你玩的我哟。
2: 没那个我打我走打我不可以哟。走地在走路在电钢不来要走要走电要搞到你。
5: 哦搞搞到你个。啊你们。
1: 五世同堂。
5: 五世同堂。
2: 走路对脚了走路。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路买呀。
1: 谁给买的？
5: 两毛买的毛路哎。
1: 别呢，
2: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5: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
7: 妈的，谢谢不，我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我下不来了。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了，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8: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8: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荤素搭配哈。
8: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8: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带进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咱们八里河这个地方呀，要想争第一，那是奢望了。能创造一个历史新高，我就满意了。
5: 我们就要当第一。
6: 乘坐他们带着人过来支援你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咱们全所的事儿，这个人不抓住呀，我们绝不收兵。

0: 老陈，老陈，嗯，Hello，刚给你打完电话，一下子我这上来两个案子，快走快走！哎，其中一个还死了个人，你说这犯罪的怎么越打击还越多了呢？
1: 所以啊，需要咱们警察呀。
0: 行行行，说咱们的正事儿，又发生一起风尘女子失踪案，可以肯定，这一回。 跟岳威有直接关系。哎，
1: 怎么讲？
0: 来，我们看，这是那个女孩曾经工作的夜总会门口的监控。你看这台车，我放大，你看看这车牌。
1: 是岳威的车啊？
0: 嗯。我再往前给你倒倒，你看。 这个女孩从夜总会里出来，两分钟之后，岳威的车。

0: 车追了上去，我们在下一个路口的监控里没有找到这个女孩。很明显，女孩肯定是上了岳威的车。
1: 罗队长，您刚才说又发现了一起案子，难道之前还有别的案子吗？
0: 事实上，5月份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报案，因为我们不能确定，所以就没知会你们。
1: 啊。
0: 这个女孩在洗浴中心工作。过年的时候，家里以为她不回去了，洗浴中心呢又以为她回家过年之后不回来了，所以谁也没报案。一直到5月份，家里人一直联系不上她，找到了洗浴中心，这才发现这个人失踪了。这件事儿过去了3个多月，那时候的监控完全找不到。
1: 我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件事儿和岳威联系到一起，甚至不知道这个女孩是不是真的失踪了，所以呢，我们就没通报你们。陆队，你刚才说过年，
2: 过年咱们盯着她的时候，她车上不会就载着那女孩吧？
1: 那上山是去处理尸体。哎，你们俩去他的老家，不是没发现什么情况吗？是啊，哎，当时啊，确实没有可以串在一起的重大发现。现在看，可能是我们错过了什么。不过，罗啊，有一点可以肯定。 如果真的是岳飞的话，咱们面对的可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罪犯，他在咱们公安系统工作过，有着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才能够持续作案这么多年，没被发现。
0: 我这次请你们两个来啊，第一呢。
1: 是要通报一下案子的最新进展情况。第二，我是想问问你们，岳威家门口的那个监控，你们还关注着吧？都关注着。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没有啊，还是一大早出黑车，大晚上回来，跟之前一样。对啊。车上没发现别人吧？我的印象中是没有。我们可以回去再捋捋。 我们盯着他很长时间了，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有发现。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是反侦查能力很强，啊，是在家门口安了监控，应该不会顶风作案，冒那么大风险。这个不是他风格。
0: 那他会在什么地方作案呢？
1: 车上，他车上应该是他车上。我们跟着他那么长时间啊，发现他的车简直就是他真正的家啊！除了到哪儿去都开着车以外，他在车上啊，就这么说吧，他们吃喝拉撒恨不得都在车上。所以说，我觉得车对他来说是最熟悉也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0: 那这样，我去办搜查证，查他的车。
1: 罗队。 这个不太好吧？你看他目前为止，咱们除了这个一闪而过的这个监控视频以外，那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其他证据。如果这么兴师动众的话，会不会打草惊蛇呀？嗯，
0: 老陈，
1: 啊，那你的意思呢？这个岳威离不开娱乐场所，哎，他最近经常去哪儿？咱们有掌握吗？
3: 叶卫勉酒吧，对对对，我疼了疼了，还是沙子都往里头弹呢啊！哎，哥们儿，你什么情况？道路施工，这儿停不了了，那停哪儿去啊？对面。

0: 大厦，地下停车库。啊，威哥来了。这怎么了，威哥？
1: 这不能停车了。啊，
0: 是啊，这是修路呢，今天。
1: 绿岛大厦也太远了，前面还得绕一圈。先生，要不我帮你把车停过去？
0: 不是，你会开车吗？你别把威哥车给蹭了啊。
1: 我一直帮人泊车，你行啊？
0: 没问题。好吧，哥。
1: 就记着，千万别把东西弄中间来啊！往我们那边，慢点啊！哎，您放心，
0: 来，哥走。

0: 行哥，
1: 罗队，
2: 警察，您客气，咱们得抓紧点，这小子机灵，我担心他很快就察觉了。
0: 好，
2: 那顺利吧，金军。
0: 还好。
2: 金军，这么着，那你就先回去吧，我这一会儿得缓过劲儿，让你爸带回来啊，我们这一会儿就到。
0: 好啊，
2: 我先走了。
0: 行行行，等一等啊。
3: 哎，
0: 走走走。
3: 麦哥，哥，你先这儿坐会儿，我去给你倒杯水啊。有事喊我啊。

0: 喝点水啊。
1: 好，
0: 有声喊我行了啊。
1: 好好好，
2: 你这是在修管道吗？
1: 啊，是，今天突然来修的。
2: 你这有没有保安？
1: 什么保安？
2: 就是糙糙的啊，然后有点黑，戴个帽子。
3: 先生，先生，您请让。啊，我在那边，您要是走的话，告诉我，我再给您开回来。
4: 仔细一点，动作快。
3: 哥，还有事儿，
5: 你把车停哪儿了？
3: 绿岛大厦地下停车场。那我再给您开回来。
5: 啊，不用，我要走，你带我去吧。
3: 哎，那您这边请。啊，
5: 走。哎，
3: 在釜山厂啊？
5: 怎么去釜山了？
3: 是这样，我们是借人家的停车场，人家只让我们停在釜山。
5: 要不我去给您开过来，您在这儿
6: 不用坐电梯直达釜山啊？
3: 哎，不行，电梯正在维修，坐不了了。
5: 走楼梯呗。

0: 能快点？
1: 从这儿下去就是了，
0: 您慢点啊。
2: 你怎么回来了？
3: 咱们得快点，马上就要下来了。
2: 李振，快了吗？
0: 你把车停哪儿了？
3: 就那边，先生。

那不是您的车吗？哥，不好意思啊，停慢了，慢点啊，您，哎，慢点。

0: 警局，走了。辛苦啊，陆队，这家伙很警觉，需要行动得抓紧。
1: 放心吧，真要是他，这次他就跑不了了。
0: 哎，陆队，那我们就回去等结果了啊。麻烦你们俩得抓点紧。
1: 好，我们回去做检测。
2: 哎，拜托。
0: 警局，
1: 谢谢了啊。
0: 哎，
1: 走。
0: 哎，星君啊，那行，也早点回去吧。啊，陈哥，嗯，要是行动的时候，叫我参加呗。叫我参加这一回，陈哥，对付这种歹徒我有经验，你帮我跟他们说说。

0: 还没出来呢，哎，不是说现在这个 DNA
1: 检测出结果很快嘛？那行，那反正我们时刻在这等啊，一有结果立刻通知我们。哎，好好好。
2: 怎么还没出结果呀？真够慢的。
0: 什么？不过呀，我有种感觉，这次跑不了他了。
3: 找趟所长，不行。所长，其实你心里都清楚，是吧？你就是不同意。你这建军他也离不开咱这行，是吧？你就答应他一次好不好？再说咱们每次破案，哪一次离开地方的帮助了，对吧？我说了不行就。
4: 这要是平常的行动也就罢了，这是什么行动啊？
3: 建军是什么样的人，牛不识不知道。陈诚，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提这个事儿，这次行动你跟李大为都不要参加了。行了，下去吧。
0: 行行行。

0: 老爷，快！哎，罗队，
1: 从他车里的血液痕迹里，我们呢一共提取了三个人的 DNA， 其中一份，我们已经和最后失踪的这个女孩做了比对，完全重合。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女孩上过他的车，而且在他的车上流过血。其他两份的主人需要我们继续查找，不过我相信不会出现第四个人了。
0: 多谢罗队。
2: 没用过吧？
0: 练过。
2: 啊，咱们这个就是防身用，不到万不得已。
3: 用不着了。
2: 喂，哎，建军啊，啊，没事没事，你说。啊啊，那检查结果啊，那还没出来呢。哎，对，哎，就是慢。

0: 啊，我，我这是这马上就下班了，你也该下班了吧？哎，赶紧回家吧啊，孩子还等着呢。行，改天咱一块坐坐啊。行，哎，
1: 坚决啊，
2: 别听着了，我也得回了。
1: 新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老常，他们能不能再多派几个人啊？
3: 呀，咱一直跟罗队那边反复的申请，可人家说了，你想得美，人是念着陈哥跟大维啊，他们一直操心这案子，那算是个奖励，才让他们俩去的，其他人想都别想。
0: 没事，所长，
1: 给我带好了。
0: 放心，多大点事儿。

0: 建军，你来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有行动啊？
1: 从那天起，我天天在这儿蹲守。陈哥，你不让我参加吗？陈哥，我求你了。
0: 陆队，你把我当个人质用，行吗？

你去那边。

0: 周总，什么事儿啊？
1: 陈老弟啊，你们上回走了之后啊，我这心里始终是放心不下。这想来想去，想起一件事来，我就马上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一声。
0: 这可不好意思，
1: 哥，不好意思。
0: 哎，明白了。
1: 周总啊，我们现在正在抓捕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吧。
0: 那咱们长话短说。

0: 我提前退休，是因为组里发生了一件事儿。
1: 你说什么？

去通知他的老婆孩子来。告诉周围，陈局长是个英雄。

0: 四碗，你说，
1: 别，
0: 我
1: 什么？别，
0: 阿成。

大伟，大树回来了。大伟，大树回来了。

我们这次去的是一个演剧行，据领导也来参加，把他接回来，从这儿出发。

一定要结婚。他是咱们的人，这是他的家。让他从这儿上路。

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不走了。
1: 对，我会踏踏实实的在咱们八里河当好一名普通民警。
0: 好样的。哎呀，多好呀！一年前的今天，这四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八里河派出所。

0: 祝贺你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了。最近啊，咱们一直在讲这个警察的荣誉。是的，在和平年代，警察这个职业带着天生的荣誉感，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但是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 不能仅仅记着这荣誉感，更要牢记警察的使命和重托。今天，在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一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要记住，从宣誓入警的那一天起， 你们这一辈子都是人民警察了，即使到了退休的时候，也要牢记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什么是警察的使命，要让这荣誉之光永远在头顶闪耀。我年轻的弟兄们，为了这光荣的队伍，为了这沉甸甸的荣誉，努力吧！
2: 我们努力。
3: 什么警情啊？110转过来的，说大兴庄刘大爷家的鸡飞上屋顶，踩漏了隔壁福大爷家的屋顶，福大爷不干了，两家打起来了。
0: 鸡还能把屋顶踩漏了？这什么鸡啊？这个什么清口？谁数井啊？
1: 我去。

今天呢就是在八里河的最后一天了，七大戏拍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告别八里河派出所了。我也特别高兴能够跟在座的同仁一起合作，大家把这个时间放到这儿，一块儿拍了一个非常温暖的感人的一个作品。借这个机会在这说一句，谢谢所有跟我在一起合作的同事，所有的同仁们，谢谢你们。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你要是饿了，后面有吃的，你可以先垫一垫。

0: 说点什么吗？
1: 收东西的时候不允许说话，别动。

燕军不要到处跑，风景还是家里好，不到长城非好汉，出了监狱晦气散，改造完成回来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打掉晦气好。

波，到处有人送秋波，以后当个大傻瓜，英俊潇洒，人人夸。行。我在这九年给你订个房间，你晚上在这儿睡吧。

0: 进来啊。那东西你都随便吃啊。
1: 小彤啊，这衣服是按照你身材型给你买的，烫过也熨过，不伤皮肤。这个包送来就不能这样夹着，你别拿着。前面6000，这叫手机，不会使吧？明天我再教你。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陪我出差。愣着干嘛？赶紧洗。

0: 老板，老板，
1: 谁呀？
0: 哎，大姐，收废品吗？
1: 干嘛呀？
0: 收废品吗？
1: 大半夜收什么废品？不收。你明天白天再来吧，老板不在。
0: 哎，大姐，

0: 哎，跟你说了，你别在这儿等了，明天白天再来吧。
1: 大姐，我就在这儿等。你能跟老板说一声，让他早点回来吗？我着急用钱，真的，谢谢了，大姐。

进来等。谢谢。大姐，你吃的吗？

0: 喝点水吧，别噎着。
1: 你卖的什么呀？
2: 你别管了，找老板，找老板。
3: 这玩意儿他妈能卖吗？你是想背叛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没见过你，你也别说你来过这儿，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4: 不是你也是，你干嘛把它放进来啊？
3: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让人进吗？什么东西你也不看一看，到时候出了事说不清楚。
2: 我妈在医院快死了，我真的需要钱。
3: 别编瞎话，
2: 求你们了，
3: 滚蛋。

0: 差多少钱？住院费、医药费一百四十多，我的病得重，得去省医院，估计300多吧。医生说了，得用特效药，那个就没底了。哎，等会儿，你在这儿等着。
1: 明摆着就是个骗子，给我！不是你把钱借给他，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算我借了。哎，就这么多了。
2: 谢谢你，不用谢，干点活吧。好。你说你啊，还知道往里弄点树杈，你这还有点良心啊？
3: 摔了都得进医院，都得花钱。
2: 不够，这么沉，你怎么自己一人弄上车的啊？
3: 当时就想着拿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
2: 编啊，你就接着编。
3: 你说你怎么想的啊？偷这玩意儿卖，你想钱想疯了你啊？
0: 小陈，别说话了，赶紧弄。
3: 跟我们找这么多事儿，还不让我说两句了？
0: 赶紧着。
3: 是。
0: 你今天去医院？
3: 你真信呢？还医院？
0: 听不信了我就这点钱，你不信你可以去问。
3: 以后你们要有事儿，随时找我。
0: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个事儿。 我同学他爸在钢厂，他说厂里边堆了很多下脚料，厂里不要也没人清理，我去跟厂里边打个招呼，给点钱，咱仨拉走，转手卖到市里的废品收购站，一斤差价6毛。
4: 一斤6毛？
0: 嗯，这事儿就得在他爸当班的那天咱去干，一天能拉多少拉多少，赚钱咱仨平分，你去跟市里的废品收购站打招呼，黄姐。

0: 你车能开出来吗？
1: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他就是个骗子。你是叫童小姐吗？该不会名字也是假的？
2: 你说谁骗子呢？我也没说不帮忙啊，就是我刚学车，不熟练。你敢用吗？要敢用，我就敢开出来。胖子，快点儿！
0: 来了。你行啊，真看出来了。
3: 说到做到，来，
4: 来了，
3: 快来。
4: 行不行？

0: 没，
1: 我就说这小子不靠谱吧，车是找来了，还找一破车。
2: 哎，行行行。

0: 谁让你把车开出去了？你会开车吗？你要是路上出了点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
1: 师傅，我错了。
0: 别在我师傅啊！我没你这徒弟，你已经被厂子开除了，赶紧走！
2: 别呀，师傅！
0: 赶紧走！
2: 等一下，
0: 哎，高峰走！哎呦，李科长，
2: 那赶紧走！
0: 你走！
2: 快走吧！哎，班长，
0: 你要是把他弄进去了，这还是这辈子可就完了。厂长那边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2: 厂长那边我来说，你放心吧。哎，
0: 老刘，
2: 老刘，车都回来了，咱没事了。
3: 谁呀？哎，刚说你小子，你小子就到了啊！快进来。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快分钱。
4: 车还回去了。嗯。咱们一共挣了3,158块2。小童，你拿着这个零头，再加500块钱，把你妈看病的医药费给付了。拿着。
3: 拿着呀。
4: 来，嗯，剩下2,600，每个人是866，每个人再从中拿出500块钱作为咱们开公司的本金，剩下366零花钱，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3: 我的，
4: 这是我的。
3: 这我不能要，上回还拿你们200多呢。
4: 你废什么话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呗，那200多就当我们行侠仗义了。
3: 我真不要，你们已经帮我够多了。
4: 谢谢，
0: 小童，我们不是因为可怜你才分你钱，活是咱一块干的。你来之前，我跟小陈就已经商量过了，咱平均分，这一份就是属于你的，拿着。
4: 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没事。
4: 不会是你妈的病情？
3: 别他妈瞎说。
4: 不是，那你这是怎么了呀？你倒是说呀，磨磨唧唧的。

0: 被店长车队开除了，不会就是因为把车开出来这事儿吧？没事儿，正好，以后咱一起干。
1: 真的，
2: 姐，啊，赶紧把钱揣着吧。行，
3: 我就拿一百。
1: 拿什么一百？不跟你说了吗？这200块钱是我的吉祥账，一码归一码。
0: 哎，行了，我拿这钱明天请你们吃大餐。
1: 吃什么呀？
0: 为了我们赚的第一桶金，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0: 王琦，你站起来。
1: 怎么了？
0: 撞什么？明天陪我去买衣服吧。
1: 啊。
0: 试试。
1: 我不要，不适合我。
0: 我给你姐夫买的，帮我试试。

0: 先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参加一个钢铁行业的交易大会。这给你。你呢，现在是半夏钢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佟副总，懂吗？我这两年一直跑废钢铁这块的生意，是全国地区都有差价，交易会上都会有消息。比如南方一些废钢铁的边角料就比较便宜，花钱囤一点，然后再卖给一些小的钢厂，有的时候生意好做，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做。
1: 进去前给你买的，给你试衣服那天。
0: 回去吧，
2: 行，
0: 谢谢啊。

0: 王权。
1: 我什么？
0: 让我上！
1: 给
0: 我滚！给我
1: 滚！给我滚！给我滚！我什么？
0: 让我上！
1: 是是你多了多了。
2: 队长天天打的，天天就是无理了，就是。怎么跟你们队友是平行的？
1: 让开！你来干嘛？你给我死去！谁让你滚回来了？
0: 王
1: 权，
0: 你住手！
1: 你给我滚开！我掐不死你！
3: 怎么报警？
4: 哎呦！太狠了，太狠了！这是要人命啊！
5: 哎呦，坏了，坏了！
1: 娘啊！

0: 干嘛扔了呀？
1: 睁开眼好好看看吧，这是个新世界了。
2: 我去办房卡，你把后备箱行李拿出来。哎，王总，好久不见呀！您生意怎么样最近？
3: 你是？
2: 我小许呀，滨海的小许，你不记得了？我做废钢生意的，去年潞州交易会的时候我还敬过您酒呢，您忘了？王总，我给您带了点家乡的特产，您拿着。
3: 哎呀，
2: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生意还得您多照顾啊。那我们会上见啊。
3: 哎，会
2: 上见啊。你怎么把东西都放在地上呀？
0: 那我放哪儿？

0: 李总，好久不见啊！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我给你带了点小礼物。您收着，这是我乡下的表弟，你有什么不爱干的活儿，多给小伙子一个机会，让他锻炼锻炼。
1: 那好的，
0: 说李总好。
2: 李总好。哟，
0: 张总，好久不见，嫂子在吗？我给他带点小礼物，嫂子一定喜欢。
1: 哎，上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乡下表弟小童，以后多照顾啊。
1: 你好你好，
0: 那晚上见。
1: 行，好嘞，晚上见，
0: 晚上见。
3: 哎，小许，你也来了。
0: 那我得来呀，王哥。我给你带点礼物，承蒙你这一年多的照顾。
3: 感谢感谢啊！哎，屋里坐会儿。

0: 不了，咱晚上见，多喝两杯啊，到时候。好的，好的，好。还有几杯啊？这才哪到哪儿啊？什么都没干呢，你就累了？
1: 宝，你就别生气。我跟你说了吧，我这可是真的不是什么代罪羊。好，
0: 您不是因为他跟着呢吗？我向你发誓啊，我真是不愿意来。
2: 我跟那帮人有什么可说的呀？他们跟这儿喝大酒、说大话，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待着。我打出了那会儿，我心里就想着你呢。冯
3: 哥，
2: 哎哎哎哎，我先别跟你说了啊，晚上给你打过来吧，一直想着你呢，想着你呢啊。嗯。
3: 这么早就到了？
2: 哎呀，你说说，这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一帮子做小生意的，跑这儿开什么大会来呀？
0: 我给嫂子带点笋干，还有四重方巾，她在屋里吗？我给她送过去。
2: 哎，不用不用，给我就行了，替她谢谢你啊。
3: 这是我兄弟，小童，现在是我公司业务副总，多关照点啊。
2: 啊，叫人呀。关总，
0: 你把眼镜摘了。
2: 哎呀，不用不用，戴着吧，戴着，戴上。哎，小徐，晚上的时候我还得给宝打个电话嘛。
3: 你就说咱在一块打牌来的，
2: 问你，你别给我说漏了嘴。
3: 你能不能换个人当挡箭牌？老让我干那种得罪人的事儿。我们走了，啊，去打招呼去了。哎哎，晚上见啊！
2: 你给我记着点啊。
3: 这认识都什么人啊？乱七八糟的。说谁呢？
2: 冯总，
3: 跟你说啊，晚上进了会场，别不懂事儿，我是来找商机的，不是来找对家的。
4: 小雪，
5: 你怎么才来啊？等你半天。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童。
4: 你好，你好。
5: 他现在，
4: 怎么了？
5: 没事，没事。
4: 你看看，这不是你求的吗？
5: 他还没来呢，再说，即便他来了，也得您坐这儿。没事，很大呀。
4: 好好好，
5: 你坐，你坐。
4: 吴总和龚副总都到了。
5: 小点声，小点声。
4: 我跟你说，我那儿刚进了一批设备。
5: 你又进新设备了？
4: 您这是要做多大生意啊，裘总？
5: 你就别笑话我，我要是不进这套设备，还没事儿。自从我听了这小子的，买了这套设备，我是天天陪，夜夜陪，都快陪到姥姥家去了。真的，你得帮帮我，我所有东西啊都记在账上。你有空的话，你帮我去看看账本。
4: 我给您查账本？
5: 啊，这有什么不太好的呀？这有人要坑我，现在你知道？
4: 谁坑您？
5: 您是怀疑郭副总啊？
6: 启东啊，你是咱们这群人里唯一的大学生了。你看，本来是做沙发的命，非要自己找个小板凳，嗨，给老裘当副总，屈才了。
5: 嗨，这没有裘总，也没有我的今天，都不知道他提醒我是。
6: 好好好，感恩是对的，
5: 是。
6: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年轻嘛。
5: 从基础做起，将来才能有大出息啊！哎呦，您还得您多提携，
6: 行，你看看他，你看看他那狗腿子样啊！我跟你说，这还是我的人吗？
4: 哎呀，您担心他什么呀？郭副总同一大学毕业就跟着您，跟他这么多年了，您还担心他？
5: 小徐啊，你听我说，这年头啊，谁都不可信啊。这些人里，我只信你，真得帮我。我跟你说，遇到万难的时候，我不会求你。
4: 哎呀。 行行，邱总，咱完事儿再说。赶紧进去。
5: 哎，别，咱俩别一块儿进去，我先进去，然后你待会儿再进来啊。
4: 您先进，您先进。
7: 您这是。

0: 格局啊。秋王，没事把您座给占了，太不规矩了。
1: 哟，邱总，
2: 不好意思啊，
1: 吴老，
2: 我把你的位子坐了吧。
1: 来来来，你坐，你坐。
0: 别，这个位子只能你坐。你说你不坐，谁敢坐？坐。哎呦，冯总也来了。
3: 哎，老大，
2: 老冯，
4: 老冯
2: 又打电话去了。
1: 哎呦，你别老说这事儿了，
2: 我就知道。
5: 你一会儿把这里边所有的气泡都给我搅出来，搅得跟白水一样。找个服务员给我换桌上。
6: 这服务员能听我的吗？
5: 你给他5块钱，怎么就不听你的？你一会儿坐门口那桌，全程别顾着吃喝啊，盯着点我。
6: 我不也是副总吗？我为什么坐那儿？那姓郭的还坐那呢？
5: 咱们就是做废钢的，能跟着进来就不错了。那个刚才跟我进门说话那个秃瓢是裘必正，裘总，他旁边坐的那个副总是他的副手，叫郭启东，他们俩有猫腻。那个冯玉，冯总背对着我们坐的那个监舍是这帮人的老大，这么多年我都是跟着他做生意，今天晚上就多喝点，喝少了回头他们不带我玩了，听到吗？
7: 高瑞进同志上台讲话。
5: 嗯，去盯点我啊。
2: 来吧，
5: 吴总，吴总，吴总，
8: 同志们好。一年一次啊，能够在这个会场上看到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亲切。每年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加入，当然，也有一些老伙伴们离开我们。说句实话，
0: 这大家伙都到齐了。你能不能把你那个重要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2: 这年轻就耐不住是吧？
0: 嗨，
2: 我先问问小许。小许啊，你这是算专业收废钢的，你跟大伙说说现在废钢的行情是什么样？
5: 啊，切削废钢1200，重型废钢1400，什么好事儿啊，吴总？一个孩
2: 子的成长发展一样。别着急啊。都听见了吧？
1: 听见了。
2: 但是如果我告诉各位，
7: 是来自
2: 有这么一个地方，350亿吨，而且是要多少有多少。
0: 等，你别逗了，哪儿找这地方？
3: 吴大爷正眼说瞎话呢，您跟我们说说这地方在哪儿呢？
0: 就是啊，
2: 在北边啊。
7: 各位，每一位的艰苦奋斗和不懈的努力，
2: 你们知道吗？自打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地方特别的乱，但是危机也意味着商机。
7: 因为
2: 我有一个战友的儿子，过去很多年了，给我传来了一个消息，他亲自到他们这废钢厂去看过。我呀，让我这个战友的儿子一口气先给我订了50000吨。可是这么好的事情，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这个算下来啊，除了海关呐、税费啊，咱们就按750亿吨把这50000吨给吃下来。你们还都不用去，我亲自去一趟，你们家连车马费都省了。
5: 吴总，我跟你去。
2: 林梦金，老邱，你什么意思？不说话，你信不着我。
7: 解决经营发展，走向良性循环最关键的一点。在这里，我恳请在座所有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我们国家钢铁行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2: 要不这样啊，凡是想要的咱们一块儿去，这行了吧？
1: 老大，那你要是这么说，咱要能一块儿去，你带我一个，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交情在啊。
3: 你也带我一个，我也跟着去。
5: 我也去，我给您拎包。
1: 你拎什么包？我们给你带回来分给你吧。
5: 那不行啊，我得亲自去。吴总，您看您是做冷轧的，裘总你是做开平的，冯哥做元件加工的，那我是专业收废钢的，那我跟您去不正好吗？
1: 对，你最专业，你最专业。我再说点正经的啊，这50吨打算几分？
2: 我呀算了一下，

0: 当然是根据各位资金的实力。
1: 我呢，25000吨，
0: 老邱15000，老冯你10000。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2: 不行，吴总，我得亲自跟您去。吴总，来敬您一杯。
1: 哎呀，
2: 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
1: 再说，
3: 您带着我，吴总。
4: 老大，没白日，你当我大哥，我不心里踏实。
1: 来，咱一块儿敬大哥一杯。
5: 来，感谢吴老大。
3: 感谢吴总。
6: 不是你不是血压高吗？你
1: 血压高怎么了？我死在这儿都行。
3: 我先干，
7: 这事儿来劲
3: 了。15000的。
1: 老大，
7: 现在
1: 再说，再说。太
5: 感谢吴老大。
8: 服务员。
9: 有什么事儿吗？
8: 抓紧上菜啊，这都饿死了，这啥菜都没了。你看别处全是菜。
9: 您别吃太快了，先生。
8: 我们说完你抓紧上，我们还吃完有事儿呢。哎，饮料也没了，
9: 自个儿拿去。哎，想什么呢？盯半天了，你。哦，那个呀，你女朋友吗？感觉比你大是吗？
1: 别瞎说啊，那是我老大。干嘛呀？
9: 假的。
1: 废什么话，真的。
9: 真的，你给我闻闻，喝一口。哎，等你们老大喝完那壶，你就给服务员5块钱，换你这壶过去。哎，你说你什么公司？玩假的，
0: 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0000吨刚进来卖给谁？
1: 对呀，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他行。
10: 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哦，那边呢是吧？哦，好。
1: 来
10: 年生意兴隆啊！
11: 是，这样
12: 的，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里什么时候啊？
0: 得想办法抢了嘞。
7: 这怎么抢啊？这
10: 我先过去坐啊。
11: 一会儿过来啊。哎。

0: 现在公司账上趴着也就100来万吧，你要买15000吨钢，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00多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啊？
1: 你这不是缺钱，你这不是难的事儿，你现在到我们家来，你是破坏我们家庭，你懂吗？
2: 我跟您借钱怎么能算是破坏您家庭呢？我什么时候跟您张过嘴？
3: 合着做生意那点小心思都用家里人身上了？

0: 庆幸的自己。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这玩意儿他妈能卖吗？你是想背叛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没见过你，你也别说你来过这儿，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3: 罪犯滕潇齐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0: 商量着，
1: 我得过去敬杯酒去啊。
2: 是该高会长敬酒去了。
3: 小心啊，等您啊。
2: 小雪啊，听哥一句话啊，别瞎吵。一万五千的，知道多少钱了？
4: 我。
5: 你先别急着说话，你听这两位哥哥给你讲完了，好不好？
3: 徐总，就一个最基本的啊，配额你有没有？
2: 对，
3: 是吧？
4: 开公司不就有了吗？
3: 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一万五千吨镐，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15家，你搞得定？
4: 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
2: 哎，行，没有小许搞不定，
3: 没错
2: 是吧？
3: 没错，
2: 喝酒，
3: 来。哎，
4: 裘总，一会儿吴总回来，你得帮我说两句话呀。
2: 哎，你别来这套，我真是爱莫能助，帮不了你。
4: 还在门口的时候，不是说能帮我的吗？
2: 啊，行，那我尽力，行不行？我尽量帮你。来，喝酒，
4: 喝一杯。
3: 什么事儿？
2: 没事。
3: 哎，吴总回来了，
0: 喝的挺热闹啊。嘿，
4: 吴总，
2: 快坐。
0: 哎，我刚喝完，行了，不用管了。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万吨刚进来，卖给谁呀？
2: 卖谁？外企啊？对，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他行。
0: 他是外企，是吧？他说的算，就咱这5万吨钢，他一家就能给吃。
5: 还真是，
0: 我跟你说，一会儿他人来了，咱可得机灵点，咱得想法把他给抢到咱们这桌儿，是吧？得多少人盯着他呢？
2: 来，
6: 哦，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哦，那边呢是吧？哦，
7: 哎，你来了。
6: 谢谢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0: 我
6: 来年生意兴隆啊！
7: 是，
2: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了，什么时候啊？
0: 你得想办法抢了嘞！
5: 这怎么抢啊？这
6: 我先过去坐啊！
7: 一会儿过来啊！哎，郭总，哎，现在生意先仰仗你呢啊！郭总今天给我们扔下点事儿你了。
8: 别增加了，去年刚给你们增加过，得给大家都留着。哎呀，
4: 赵总，哎，这杯酒我替赵总跟各位喝了啊，我干了，拿起。

0: 好，谢谢赵总，赵总别忘了我们啊！哎，
1: 赵总，我有一笔大生意要跟您聊。哎，
2: 您哪位啊？
0: 我姓许，我叫许半夏，是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的，我们是专业做废钢生意的，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哦，哎，
2: 你刚才说有什么大生意？
0: 我们现在有一条渠道，能从北边的进口一批废钢5万吨。您看您这约能吃多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聊。哎，
3: 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把这事说出去了？
2: 北边那儿5万吨，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你在这边，我们龙总，我等您半天了。哎，
5: 吴总啊！哎呀，
3: 有日子不见了。
5: 不是吧？快坐。
3: 哎，别，我先那一桌。哎呀，都一样，先坐会儿，聊会儿，聊吧。
5: 来来来，来，好。
4: 无聊吗？
2: 要不要出去透个气啊？不去，我有任务。
4: 你不敢？怕你煮的不让？您不来，我们都不吃饭。
2: 在那桌上。坐。都一样，坐。来来来，我。
4: 有什么不敢的？
2: 太好了，
4: 就差你了。
2: 哎，我刚才听说你们要从北边那儿拿5万吨废钢啊？
4: 啊，是这样，我就先跟赵总简单介绍一下，但是我们这儿还是吴总说了算。这5万吨是你们谁的呀？
3: 大伙儿的。
4: 你是司机啊，还是秘书啊？
6: 副总经理，
7: 佟潇齐，名儿还挺好听。我妈跟我说过，有一个私营企业，就一个人，他是董事长兼总裁兼副总裁兼财务兼办事员兼保洁员。你呢？你公司就俩人。
6: 我多一个。哼，我是司机。
7: 兼副总经理，兼搬运工，怎么称呼？干嘛？
6: 认识一下呗。哦，野猫，别人都这么叫啊，你也这么叫吧。野猫，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4: 待业青年。
2: 过来蹭饭呢，那我们俩差不多。我还是这句话啊，就别说是5万吨，再多放在这儿我都吃得下。但就一个问题，
8: 这事儿是真的吗？
9: 你放心，我吴建设在滨海混了这么多年了，不至于为了吹个牛等着打自己的脸吧？
2: 吴总，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就信您。
10: 来，敬您，来来来来，谢谢。还是咱们大家一起敬我们的赵总一杯。应该，
11: 别，
10: 这个敬，这个必须，大家一块儿敬赵总。
11: 来来来来来，
10: 做生意都不容易。哎哎哎，咱们喝个团结酒。啊，哎，那许，啊，
11: 赵总敬酒了。
10: 啊，
11: 许总没酒了。
10: 我给许总倒。
11: 对对，我没酒了。
10: 许总，我可是听说到北边做生意得喝大酒。
0: 他们那喝酒跟喝水一样，你要是实在一个女孩去不了的话，我替你代劳也行。那怎么行呢？我得去，我用这个喝。
2: 哎，别别，你这
0: 赵总太大了，你初次见面，以表诚意。吴总说好了，带我玩。
2: 哎。

0: 小雪，嘿，那来，你干了吗？你干这行多久了？今天第一天。
1: 那你以前干什么的呀？我山上下来的。
0: 监狱。这你也懂啊？这有什么的呀？你也是被冤枉的？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那你是坏人吗？
1: 你觉得呢？
0: 像。
1: 年纪小，什么也不懂。
0: 回吧，也不知道里面喝什么样了。

0: 阿达，阿达，醒醒！
1: 你谁呀？
0: 我，程小琪，房卡给我。
1: 你死哪儿去了？啊！
0: 我错了，我错了，错了！
1: 你这忘了？别动，别动！
0: 你知道我跟他们喝了多少酒吗？
1: 我错了，错了！赶紧的，
0: 我跟他们喝了两瓶白酒。
1: 赶紧进去吧！你是害死我是吗？啊！我操！你错了！我不跟人聊天去了吗？你不让我多认识点人吗？我还给人发了名片呢。
0: 你就别问你，你就……
1: 你别生气。
0: 你给倒点水吧。
1: 我不渴。
2: 电话响！哎，你别动啊！别动，别动！哎，别动！我给你拿。不是你烫死我！程姐，
3: 都跟你说了，你别动啊！你是要烫死我！你电话，给电话。
2: 谁呀？
3: 说话，谁？请问，是许半夏吗？
2: 赵总是吗？是我，我是小雪啊，赵总。你没事吧？哎，我好着呢，这点酒对于我来说算什么呀？还让你打电话关心我，真不好意思。啊，我打电话来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去北边买钢的事儿，是真的吗？是真的。
0: 吴总都安排好了。哎呀，吴总啊，说话一向算数。我跟吴总都认识很多年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一价跟他要15000吨，这不是把我自己也给撞进去了吗？您相信我，我给您保证。
2: 你保证？
0: 我拿我的人品给你保证。
4: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对吧？
2: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你喝多了。
5: 我看你今天喝酒的样子，比他们几个实在。行了，你没事就行。
0: 哎，我实在。他说我实在。
2: 啊，
0: 实在吗？
1: 要不你喝点水吧。
0: 小七，
2: 哎，
0: 我得谢谢你啊！我这一晚上啥也没捞着，就混了个实在。

0: 你能一天别拉了个脸吗？跟谁欠钱似的？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懂吗？要笑脸迎人，你这样谁爱搭理你？
1: 为什么把他扔了？
0: 啊？什么扔了？啊，就是扔了，怎么了？
1: 为什么不来扛？我在里面五年，一次都没来过。小时候每次来，都说你很忙。

0: 真的很忙吗？
1: 对，我是很忙。
0: 我知道你在怪我，所以你不来看我，对吗？跟那混蛋离婚了吗？
1: 你一脚都给人踹废了，能不离吗？你就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去看你，对吧？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你在里面五年，是我花五万、花一百万都买不回来的。你又不是小猫小狗，我也不能骗你吧？那我去跟你扯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说了你又不懂。但是我心里一直是感谢你，要不是你那一脚，我这日子过得就会像陷在淤泥里，永远也走不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后来，我就跟小陈一直折腾，废品站关门了，我们又改做卖废钢。不管公司大小，永远是三个股东：小陈、我还有你。小陈每次都会跟我说你的情况，说你胖了、瘦了、晒黑了、胸肌都练歪了。
0: 陈静等的扯淡。
1: 你给谁留电话了？
0: 喂，哪位？
2: 王副总。
3: 你是不是太不仗义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知道吗，我在湖边找你半天。
0: 啊，有点事儿就先走了。怎么了？
2: 你主子着急回去，所以你也就夹着尾巴跟着回去了呗。
0: 怎么说话呢？你野猫有尾巴，我没尾巴，你才夹着尾巴。
2: 哎呀，你还急了？
0: 什么事儿？赶紧说，电话费挺贵的。
2: 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无聊的时候可以找你玩吗？
0: 随你。
2: 行。
0: 啊，没事，挂了啊。
2: 挂。
1: 谁给你打电话呀？
0: 那天同桌一起喝酒的一个人，
3: 一个女的是吧？
0: 哎啊！别别别，老大，
3: 你刚出来你泡妞，你不闲着呀你？你给我站那！
0: 不是，他非要跟我聊天，就我也没办法呀。
3: 你跟谁？
0: 我错了，我错了，
3: 就把我自己撂那儿。你知道我喝了多难受吗？你还泡妞？
0: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昏天暗地的，
0: 别别别，
3: 给我难受坏了，我一路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

0: 张宇宙，投降去！喊什么喊？哎呀！怎么不来接我？
1: 做生意我怎么来接你啊？
0: 生意比我重要？
1: 生意不比你重要啊？结实。

0: 了啊！
1: 走，
0: 带你参观一下新公司。哎，你看到没有？这些那边后边全是废杠，以前那小破院根本堆不下。
2: 可以啊，
0: 这儿都不够用了，咱以后还得换更大的地儿。怎么样？陆州交易会长见识了吧？
2: 哎，别提了，啊，那些人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饭菜又难吃，全是骗人的。
0: 我告诉你，你以后遇到全是这样的。哎，来，半夏钢铁有限公司。怎么样？
2: 开公司了是吧？啊，
0: 你也有份儿。来看这儿，咱俩的宿舍，床单、被罩、枕头，胖子全给你买了新的，我用的全是旧的。
2: 做什么呢？这么香？
0: 坐一下午了。
2: 哎，吃饭吧，来来来，
0: 走走走走走。
3: 谁搬行李啊？
2: 哟，忘了。
0: 来了，赶紧的吧你。
4: 胖子。咱们就是一收废钢的，在国内差不多得了，有必要上国外这么远收钢去吗？
5: 我算过了，北边那边的废钢价350一吨，算上运费、税费，一吨成本也就700左右。那如果国内的行情好，我们一吨能卖将近1400，1400，你想想什么概念？我们能赚多少钱？我打算要15000吨。再不行，我要跟五建设要10000吨。现在上哪儿去找一吨350，转手就能卖1400的废钢？那不是废钢，那是金子呀。
2: 那是多少钱？
0: 1050万。
4: 不是胖子，咱不能按350一吨来算，我们得按吨成本来算，加上运费、税费，就按你算的700一吨。你知道我们要准备多少钱吗？1000多万。
5: 运费再说。我大不了回来再给武建设，但是买钢的钱咱们得提前准备。
4: 行，我们就按买的钱来算，现在公司账上趴着也就100来万吧。你要买15000吨钢，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00多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啊？
5: 陈儿，咱俩收了这么多年废钢，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翻身了。裘必正跟冯玉他们抢着要去，他们还不愿意给我配额呢。
4: 你冷静点儿。
5: 反正那废品站不够用，就得弄堆场。那堆场弄好了，没有货放，那也是浪费钱啊。等我回来，那15000吨就放那儿，那堆场用上了，咱们的生意就扩大了。你说那堆场旁边还能建码头，码头建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用卖废钢了。
4: 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吧？我是说，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这么多钱，咱们买不起。
5: 借？
4: 上哪儿借呀？400万，姑奶奶。
5: 回头我找我爸借，你再带着小童把裘必正这事给办了。这事儿办成之后，我能弄点钱，还有冯玉那儿我应该也能借点。银行？银行那儿你那有人吗？
4: 哪个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这收破烂的？
2: 就没有呗。闭嘴。
5: 总之就两件事儿：一是你把滩涂的事儿给聊好，尽快拿下；二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其他的我想办法。
0: 公司你也有份儿，
4: 你表个态呗。你就说借这么多钱去北边买废钢，400万啊，哥，你这事你干不干？
2: 怎么干？
4: 谁问你怎么干了？是问你能不能干？
2: 我哪知道？我只问怎么干。哎，欢迎我回家。
4: 阿姨走的时候挺安详的，没遭罪。就老跟我俩念叨，说想你了。这儿啊，是我跟胖子挑的，风水挺好的。我跟胖子不管再忙，一个月肯定来一趟。
6: 阿姨，小童回来了。您放心，以后我们会好好的。
4: 想哭就哭一鼻子。

0: 你会偷钱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
1: 妈，这钱真不是偷的，是我挣的。
2: 妈，我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照顾我，带我挣钱。一个像哥哥，一个像姐。我知道，不管以后我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不管我的。他们是家人，你就放心吧，妈。
1: 妈，来看你了。下辈子给你当条狗，见着人就给你摇尾巴，再也不气你了。

0: 哎，你干嘛？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谢谢你们，替我尽孝。

0: 车就只能开到这儿，
1: 往里走走就是。
2: 你行不行啊？找这什么路费？
3: 对呀，这什么地方啊？
4: 咱修堆场不一样得修路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就在前面走两步就到。
3: 那关键是啥呀？
4: 关键是滩涂的面积、租赁的价格还有水深，知道吧？慢点啊！
2: 我跟你说，这要是不合适，
3: 哎，你老大，你是不是想说，要不合适就给他扔海里啊？
2: 我还要挑海最深的地方。
4: 我给你们扔海里，我也把你俩给拽下去。看见没，这滩涂面积够大吧？啊，这在这儿堆几万吨钢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比我们那废品站大一百倍啊。
3: 这会不会太大了啊？
4: 你懂个屁呀、啊！我跟你说，越大发展空间越大，知道吧？哎，你看见这水深没有？这片水域我问过了，水深绝对够。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就进堆场。哎，到时候你在里边学的那货车技术不好使了，就
5: 你这叫纸上谈兵吹牛皮，还万吨级的货轮，拿万吨级货轮开进来，你有几万吨的货啊？拉沙子走啊？
4: 目光短浅，井底之蛙。
6: 老大，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儿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厨房餐厅咱们都得有。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4: 那三楼呢？
6: 没想好，但是怎么着咱们都得弄个几间卧室，以后干活累了直接睡觉。
4: 那你是不是还得整一个游戏室？
6: 我觉得台球厅也可以有。
2: 问过价没有？
4: 问过了，问了好多人呢，最多了20万一年，只不过我还没跟村长聊过呢。
6: 干嘛去啊？
2: 借钱。
7: 喂，裘总吗？我是许半夏许总的表弟，我们之前见过。我们许总让我来拿一下账本。对，你的账本，这两年呢？啊，我在你们工厂斜对面马路边上。

0: 辆白色捷达。
1: 好。亚东啊，
2: 你过来吧。
1: 啊，
2: 怎么着？这中午怎么安排啊？
1: 没安排。
2: 你有什么想法？
1: 你这样啊，你去老弟，给咱俩买点好吃的，中午咱们喝点。
2: 哎呀，反正他们谁去就行了。
1: 你看，
2: 我忙着呢。
3: 你得亲自去，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2: 还得三样呗。
1: 那行，
2: 行，给你拿着。
1: 你看。跟我客气。

0: 什么时候能给答复？
1: 我们尽快。
2: 您帮我盯着这小子，我不在的时候看看他干什么。
0: 今天下午我就不回厂子了。
3: 行，
0: 辛苦。
1: 喂，胖子，账本拿着了啊。
4: 如果你跟小童今天还有时间的话，你们再去村里一趟。
1: 嗯，
4: 行，让我等你消息。
1: 行，我知道了。
5: 你说这又是跟点又是跟踪的，这不都是老大的朋友吗？
1: 你是不是傻？生意场上有几个朋友，但是没有朋友怎么做生意？
5: 陈宇宙，我发现你变坏了。
1: 现在跟几年前不一样了，像你这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想法不叫单纯，叫蠢。慢慢学吧你。
6: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1: 哎呀，今天胖子回家借钱也不知道顺不顺利，估计凶多吉少啊。
5: 怎么，他家人对他不好啊？
1: 你知不知道胖子为什么叫半夏？
5: 为什么？
1: 半夏是一种药材。
5: 这我知道啊，半夏露吗？
1: 啊，半夏露是熟的半夏，生的半夏
6: 有毒。
1: 胖子他妈生他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爸恨他，就给他起名字叫半夏。生半夏
6: 毒。
5: 他爸是人吗？
6: 很难说。
5: 至于吗？隔那么远。
6: 也是啊。
7: 他呀，很小就离开家了。他爸呢，后来又找了个老婆，后妈又给他生了个妹妹，所以胖子大学刚一毕业，就找了个人嫁了。
8: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两菜呀，没了苗呀。
9: 晚点去了，
10: 唱的挺好的，但这后边
11: 今天几号？
9: 十几号呀。
11: 十几号怎么就来了？
9: 我哪知道啊。
12: 没到月底啊，怎么今天来了？
10: 咱们再唱一遍。
9: 没到月底我就不能来看你了，我想你了，你吗？快进屋喝水。
12: 来来来来来。

0: 不是吧，说，我上个月不是多给了你点钱吗？让你染头发去，怎么没染？你染一次能顶个半年呢。
1: 晚大老头都快60了，我染什么头发？给谁看呀？你妹妹倩倩年龄还小，用钱的地方多。
0: 是，这么大小孩啊，天天净花钱了。来，喝水啊。
2: 你做这儿干嘛呀？啊，款姐来了，你赶紧去，加两个菜。说你呢。
1: 来来来，
0: 我跟她聊聊。
2: 来，
0: 前两个月说的事儿还记得啊？什么事儿啊？你妹妹，这不是要考那个声乐九级吗？这老师啊，天天背个手风琴来教，一直跟我们俩抱怨说手风琴不行，必须得用钢琴。但家也没有啊。
2: 是，
0: 老师家倒是有，可太远了，这一来一回的。 回来都晚上半夜了，哪有时间写作业呀？把我们俩逼的，就去商场看了看钢琴，其实价格呢，也不算贵哈，4000多，还不到5000块钱。钢琴的事没问题，想要随时都可以去买，
1: 这就答应了，谢谢啊。我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想跟您说一下。
2: 啊，
0: 爸，现在国内的废钢生意不好做，我有个朋友。 他有路子可以带我去北边那儿做进口钢的生意，利润很高，翻手就是赚钱。但是，我这本金不太够，我想跟你借点钱。这笔生意做成了，那下次回来我可以多给你们点。
2: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你今天来，你是想跟家里要钱，爸。
0: 我不是要钱，我是借。您可以算利息，利息高点都行。那要不你们先去商量商量，我等着。不用商量，这事我说了算，要多少？50万。
3: 什么？50万。
2: 你上街上问问，有人一辈子见过50万吗？就是啊，
3: 你可真敢说啊！你们就帮帮我渡过这个难关，行吗？我们让你过得去，你得让我们过得去吧。我们俩天天因为一个钢琴吵架，才4000块钱都拿不出来。
2: 钢琴的事我说了，这随时都可以去买。
3: 行，钢琴的事不用再提了啊！你要的那50万，我们真的没有，你走吧，你走吧。
2: 哎，爸，我们不是说好要好好商量的吗？我是真困难，真的很需要钱。
3: 你这不是缺钱，你这不是难的事儿。你现在到我们家来，你是破坏我们家庭，你懂吗？
2: 我跟您借钱怎么能算是破坏您家庭呢？
3: 我什么时候跟您沾过嘴？合着，做生意那点小心思都用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哎，干嘛呢？吓我一跳！
1: 你这鬼鬼祟祟的呀！我是跑采购的，我不得拍点照片给我老板看，看看你们设备，看看你们钢材。哦，
0: 那你们老板呢？
2: 在屋呢。
1: 那离我见见去呗。
2: 哎，走走走，走。
0: 您怎么称呼？
2: 免贵姓陈。
0: 我今天出门着急，忘带名片了，回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啊。
2: 行。
0: 您是哪家公司的？我看您有点面生。
2: 我们公司啊，在永州，叫宇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0: 哦，哎，您这公司是做哪方面生意的？有什么规格？
2: 我们公司啊，主要是做厨具。 需要用到21个厚的薄钢板。
0: 您这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

0: 得看订单量，不过每年怎么着呢，也是1000吨打底吧。
1: 1000吨打底。
2: 妈，我不是来吵架的，我也不是来骗钱的，我这生意做得很艰难，真是遇到困难了。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抵押给您。
3: 别，千万别，我们不敢要啊。您的房子车子怎么着，将来再要回去干嘛呀，天天折腾人玩啊。
2: 那我可得提醒你们一下，你们现在住这房子是我外公外婆留下来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房产证也在我这儿呢。我妈走了，现在这房子就是归我了，我有权利自行处置。
4: 你想干什么？
2: 我要是借不着钱，我得拿这套房子也去银行去做抵押，法院是很公平公正的，我不信到法院还能由得你们这么胡说八道。
4: 哎，我说你
3: 是有人。我嫁给你，我真是倒霉了。我怎么着呀？我要跟孩子住大街呀？啊！你让法院给我撵出去吧。
5: 许白家，我告诉你，你要把这事闹大，闹到法院，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你知道吗？
6: 妈，吃饭吗？我饿了。
3: 吃什么吃啊？你要饭去吧，唱歌去。
4: 祖宗哎，你闹这一出干什么？
2: 爸，您就帮帮我，你好好想想。你们天天这么过，累不累呀？保重身体啊！
5: 滚，滚出去！我们这家以后不需要你来，别拿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许家没你这个人，滚！
7: 你这边就唱得特别对，又愤怒又恐惧。咱们再来一遍。

裘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

0: 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是钢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
1: 你想没想过许万夏他为什么在你面前污蔑我？你想没想过
0: 他要跟你借钱，他要买你的好？你现在明白谁在骗你了吗？想明白了吗？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渡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河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1: 哦，搂鹰。
0: 那个是凤头鹰。
1: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0: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1: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0: 小白腰鱼燕，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燕。
1: 是这样命名的吗？
0: 哎，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莺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0: 哎，
1: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这
1: 是
0: 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0: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它那个0-1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0: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多大？明年要换一个办公室。
0: 哎，好，还有一个。
1: OK, I will bu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a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be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0: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们在过去的2023年、2024年这2年的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近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我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呢，是因为我们的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

0: 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0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1: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0: 这国内也有，但是、
1: 洗化妆刷的。
0: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三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 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1: 它现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0: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

0: 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啊？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
0: 命名很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这个直播间一天7万到8万块钱吧，7万左右。
2: 人民币吗？
0: 对。一个月，一天一天7万，一个月200万左右，对的。
2: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但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名字叫首尔，
0: 首尔，
2: 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说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电商出海，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对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是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用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2年，只剩下1年多。这是哈萨克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就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1: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0: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1: 是吧？
0: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但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

0: 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1: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两三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2: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0: 不是蘑菇吗？
2: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我，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3: 王昭南。
4: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3: 最主要的，他单身。
5: Na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intensiv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gdu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Welcome again.
1: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0: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1: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0: 这层
1: 有啊，这里啊，
0: 这层有中国人。
1: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的？哪里人呀？
6: 我从大连过来。
1: 大连啊，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6: 我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
1: 去年11月，
6: 11月啊，
1: 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6: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1: 饮食呢，习惯吗？
6: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是。
1: 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6: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会习惯的、
1: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6: 做点工作嘛，但是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1: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带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6: 是这样的。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那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安全。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6: 英文不太好，
1: 不太好，那也敢来。
6: 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

0: 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
1: 啊，
0: 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1: 啊、哦，来翻译。
0: 对，
2: 这是我的助理。
0: 啊，这是我的助理。
1: 所以你中文很好。
3: 我中文一般般。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3: 啊，我的专业是中文
1: 啊。哦。哦，厉害。
0: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1: 啊、哦。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嗯、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2: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4: 也有
2: 啊。你来、哎、我问你个、哎、
1: 我问你个啊，你也会中文
4: 啊？我会讲。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4: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1: 啊、哦，哎，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4: 对，很火
1: 哦，
2: 很火。
1: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4: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
1: 嗯，
4: 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勉强的那种，
1: 嗯、
4: 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嗯，然后我愿意在这边工作。
1: 好像
2: 哭、啊、我先回避一下。
1: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4: 嗯，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
1: 嗯，
4: 然后，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那个看中那个薪资
1: 哦，真的
4: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1: 嗯、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4: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他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他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 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1: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3: 对，我
2: 他们都是越南人。
1: 哦，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吧、
2: okay.
1: 我们去吃饭吧，
2: 走吧，
1: 走。
2: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聊一些那什么，
1: 走，
2: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1: 对
2: 对，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1: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2: 来的第一年，20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1: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2: 因为招不到人。
1: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了。啊、
5: 你到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1: 讲一讲，展开说说。
5: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
1: 嗯
5: 嗯，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
1: 嗯
5: 啊，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
1: 啊，
5: 嗯，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啊，就是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1: 啊，
5: 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2: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
1: 嗯，
2: 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让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5: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

0: 祝合财跟我。我说好的，老板。
1: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0: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1: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着积极的能量。
2: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哦，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1: 哦，真的，就是明星。
3: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这理论上来说，中国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1: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0: 对，把那段给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 我吃不下了，你吃。
1: 别浪费啊，卤家来，
2: 卤家，
1: 卤家，
2: 卤家，
1: 卤家，卤家。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呈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三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比赛过后呢，来自英格兰的安德鲁·约翰斯顿是冲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一杆的优势。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在过去的三年他一直被伤病所困扰，他的拇指有一条韧带是完全撕裂了，另外还有两条肌腱也是部分的断裂，并且呢因为之前被多次误诊啊，一直耽误了伤病的这个诊断和恢复。在过去的三年因为受伤仅仅只参加了17场比赛，应该说状态能够保持到这周现在这个水平啊，非常的不容易。这也是他在三年间凭借着医疗豁免参加的第10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这是第三轮出发之后安德鲁·约翰斯顿在第一洞的一次长推的 birdie， 差了一点点。这位球员也是亲切的被球迷们称为是牛肉面。那么在第二轮过后排在他身后的便是新西兰球员卡勒姆·希尔，他在连续两轮打出65杆之后啊，也是来到了争冠的行列。这位31岁的球员在上个月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如果能够成功的把冠军奖杯带回家，也是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非常好的出生的礼物。来自西班牙的卡布雷拉·贝罗刚刚是推进了一只 birdie， 顶平了出门之后第一洞吞下的这个 bogey。 第七洞这边塞普·斯特拉卡，这是奥地利本土人气最高的球星，也是本周赛事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排在第18位。那往常呢很少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中看到他的身影，因为这位球员是常年征战美巡赛，在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当中呢有4个美巡赛的冠军奖杯进账啊，同时还有2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里卡多·戈维亚非常棒，开门4连鸟，真是开门红的不能再红了。好，约翰斯顿来到了第二洞，381码的四杆洞，距离起杆还剩131码。我们看到领先榜目前的领先位置，榜首位置被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占据，他在11洞过后是-12的成绩。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来自英格兰的球员，第三轮是跟中国小将周艳涵同组。那周艳涵也是在第一轮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单轮-8的成绩让他来到了单独领先，只可惜在第二轮的时候呢状态一般，只打出了一个even par的成绩。不过目前呢周艳涵依旧还处在领先榜的前端位置，只落后一杆。另一位奥地利本土的人气球星本德·维斯伯格今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这个三杆洞上来之后啊稍微显得短了一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呢是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州的基斯比尔施瓦茨塞赖斯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呢是1987年正式的开建，1989年正式的营业，今年也是这个球场第一次承办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级赛事。那往常的时候呢这个球场是一个标准杆72杆前后九各36洞的锦标赛，这球场也是为了迎接赛事呢比赛调整为了70杆。那前九洞的地势相对的平坦啊，紧邻着一个高山的湖畔，也是该地区一个非常著名的

景观，后九洞呢是逐渐的呈一个爬升的态势啊，地势起伏比较的大，也考验球员们在山地球场作战的能力。整个球场呢以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为背景，景致也是非常的壮丽和雄伟。斯特拉卡在现场拥有非常多的本土的球迷。只不过今天为止啊，到现在只是8个帕的成绩，好在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约翰斯顿这边来到了帕4的3号洞，354码的短丝杆洞。那整个球场的长度并不是特别的长，根据 T 台的设置呢，大概在5907到6404之间，因此也是作为奥地利公开赛的承办球场调整为了70杆。里卡多·戈维亚在帕5的9号洞迎来一次老鹰推的尝试。那整个球场在往常的时候呢，前后九跟我们比赛中看到的前后九正好是对调了一个顺序，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比赛的因素。如果是前后九按照球场往常的设置，对于一般的球友来说呢，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说，如果开门就先迎来了一个后九洞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啊，往往容易出现九洞下来成绩会变得非常不理想，直接影响到这个心态啊。毕竟比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考虑到观赏性。那这个球场球友们如果有机会去体验一下的话，便能够感受到前后九截然不同的这个难度变化。包括从比赛当中啊，球员们的积分卡也是能够看出来，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设置，前九洞就会变成了球员们急需要拿分的球洞，以应对后九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整个后九不仅是处在一个爬坡当中啊，同时球道也会收得很窄，包括果岭面积也会变得很小，而且长草的这个长度和密度啊，前后九也是截然不同。这边约翰斯顿目前是并列领先，跟里卡多·戈维亚。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我们看到中国球员周彦涵目前在六洞过后是负10的总成绩，处在并列第6的位置，今天目前为止是一个负2的成绩。本德维斯伯格400码的丝杆洞第14洞，距离旗杆151码，球停得非常的稳。当然今天的移动日啊，旗杆位的设置啊，也是相较于第二轮有了一定的调整。毕竟移动日最好的一个呈现的效果便是球员们的成绩啊能够大幅度的攀升。小迪恩精准的一杆，来到14洞果岭看维斯伯格之后的小鸟推，稍微的偏右了一点点。14洞卡勒姆希尔老鹰推，线没抓够。基本上在前九的5杆洞呢，还是能够做到2杆送上果岭啊，而来到后九之后呢，2杆能够攻上来啊，变成了一种奢望。这边一个 birdie 也是弥补了上一洞的 bogey 带来的损失。7号洞这边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的长距离保霸推下坡，好球，沿着洞杯的右沿转了半圈进去啊。周彦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乔迪恩精准的攻果岭一杆，也是顺势抓到了 birdie， 九洞下来3只鸟。好，9号洞这边斯特拉卡第3杆还剩175码，停住停住，还不错。威斯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点，后九就是这样啊，开球但凡有一点点的不精准，球就很容易偏到两侧的赏草区，因为球道是非常的狭窄。回到9号洞果岭看斯特拉卡这推。

呀，右线走多了。前九洞下来，如果没有能够尽可能多的拿分的话，到了后九啊，会往往来说会变得非常的被动。好在从斯特拉卡前两轮表现来看，他在后九洞难度陡然增加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这就是顶尖的职业选手所拥有的稳定性。约翰斯顿这一切稍微短了一些。十五洞这边，本德维斯伯格。好球，精准的右至左的线，一个下坡推进洞。哇，今天已经是抓到了七只鸟，尤其在后九啊，已经有三鸟零 bogey 的成绩，非常的难得。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十五洞的 birdie， 也是一个侧的下坡，再次来到领先位，目前是三位球员处在并列领先。好，来看周艳涵，他也是这个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年纪最小的会员，在上个月刚刚满了十八周岁，非常漂亮的一杆，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约翰斯顿这边四号洞的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跟他同组的是来自日本的球员金子区大，他也是上一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本赛季这是他参加的第十二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比赛啊，其中是有十场都拿到了晋级，背靠背的 birdie， 197码的三杆洞五号洞。稍微短了一点。斯特拉卡转场后的第十洞，231码公国岭。非常漂亮的落球，这是国岭前最为狭窄的一片球道啊。贝罗一个上坡，非常大的上坡，右至左没有能够转过来。回到五号洞，约翰斯顿的小鸟推，从出门的情况来看呢，不如前两轮的手感那么好。十号洞这边，朱瑟卢腾第三杆，打到后方往回拉，不错。威斯伯格来到了十七洞，这也是前两轮下来呢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平均的杆数达到了 4.3。 还不错，这洞依然有机会抓 birdie。 六号洞约翰斯顿还剩159码，还不错啊，越过了山坡之后停了这个位置，相对就没那么被动。之前贝罗的那个推杆呢，便是打在了正好打在了这个山坡上啊，回滚了很长一段的距离。十号洞斯特拉卡，这一次的小鸟应该有了。没问题，今天没有什么失误，但是也没有抓到太多的 birdie，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 birdie。十七洞威斯伯格，好的，今天真的是有一点打疯了的感觉。今天的第七只小鸟，只吞下一个 bogey。来看斯特拉卡的第十一洞公国岭的一杆，这是453码的四杆洞。好球，停在了旗杆的后面，没有太多的弹跳，停得非常的稳。六号洞，约翰斯顿。上坡推，走右线，

0: 来看里卡多·戈维亚，来自葡萄牙的球员，这杆也是推短了，因为他面对的同样是一个上坡。保帕推。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继续回到比赛，本周的赛事是来到了奥地利的基斯比尔，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作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珍珠，这是一个有着700年历史的小镇，这里呢四季分明，在冬季和夏季尤其受到运动爱好者的欢迎，因为冬天这里是非常棒的滑雪圣地，而在夏天呢又是非常适合徒步跟山地自行车运动。那整个基斯比尔呢是在奥地利的西部蒂罗尔州的核心地带，四周呢都被阿尔卑斯山环抱，而从周边的几个机场啊，距离最远的慕尼黑机场到这里也只有180公里，交通非常的方便。小镇呢整体的规模十分的紧凑，主要的一些景点呢靠步行都可以抵达，也可以乘坐公交车前往半山腰来俯瞰全景。那整个镇子呢在老城区还是保留着中世纪的风格的那些石板路跟一些色彩斑斓的古建筑。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地方呢也是高山速降啊，就是滑雪当中的高山速降的这个发源地。早在1892年的时候，这里的市政府当时从挪威引进了第一套的滑雪板，并且之后开始举办首届的滑雪比赛。那么高山滑雪就此在这里是落地生根。那这里以每年在1月举行的勇敢者速降滑雪赛而闻名于世，并且是在前几年也被评为了奥地利的最佳滑雪度假村。那好，还是继续回到高尔夫赛事当中，来看卡勒姆希尔，这是在8号洞公国岭的这一杆，104码到七杆。稍微过了一点点，恰好停在了国岭边缘跟长草的交接处。约翰斯顿第七洞对 birdie。 稍微偏右了一点点，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葡萄牙球员里卡多·戈维亚，也是在3年前还在参加二级巡回赛啊，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拿到过任何的一级赛事的冠军，今年是34岁。好，周彦涵目前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负十一。帕武的10号洞第二杆应该是选择打国岭的右后方啊，不错，两杆送上来，这样的话至少能够确保一支 birdie。回过头看卡勒姆希尔8号洞的回推小鸟，力道不够啊。

0: 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三杆。今天七只小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再来看一下领先榜，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有多达六位球员，本德维斯伯格、曼塞尔、阿尔维拉、乔迪恩、周彦涵、金子屈纳、安德鲁约翰斯顿。回到八号洞的球道，看约翰斯顿攻果岭的这一杆，还剩118码。
1: 哇！
0: 好，来看周彦涵十号洞下坡的老鹰推。差了一点点。不过之后的这只小鸟啊，应该问题不大。金子屈纳，好球！这样的话，来到单独的第二。今天抓到了三只鸟，只吞下一个 bogey。瑞典球员琼森在十号洞的第三杆。漂亮的倒旋回拉，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约翰斯顿，也是抓到 birdie。 德国球员施耐德在十号洞，球停在果岭环上，回推的小鸟推进，成绩来到负11。目前为止三鸟七个帕，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里卡多戈维亚来到15洞，从他这个击球的位置啊，从摄像机的镜头这个角度看，明显是处在一个爬坡的过程。之后果岭上的小鸟推一个非常大的侧下坡，差一点点。来看周彦涵十一洞果岭环上的推杆，距离很远啊，非常大的一个左线，稍微推大了一点。如果没有推到果岭环上，往回滚动的这个距离啊，会更理想一些。从这个推杆小球滚动的路线也能够看出啊，这个果岭非常的复杂。曼塞尔·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跟另一位阿尔维拉纳齐奥·阿尔维拉两人也是亲兄弟，两人同时在参加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级赛事。好球，周彦涵十一洞救回一个帕，目前也是负12，并列第二的位置。今天四鸟零 bogey。 好，16洞来看里卡多戈维亚，今天单轮目前是负7的成绩。那16洞呢，也是这个球场的签名洞啊，它的绰号叫捕鼠夹。在这里击球呢，需要开球越过一个小的峡谷，非常具有视觉的冲击力，那对于球员们的精准度和心理素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另一位奥地利本土的球员施泰因莱希纳，今天的第5支 birdie， 只是也吞下了两个 bogey。 回到9号洞，约翰斯顿这边老鹰推，这推的长度啊，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果岭，力道没推够啊。回到里卡多戈维亚这边，回切下坡很明显啊。来看约翰斯顿这边推 birdie， 线不够啊，差了一点点，太可惜了。好，再回到12洞果岭看周彦涵的小鸟推。

是一个从左往右的斜下坡，左线没有抓够。十号洞，卡布亚贝罗还剩126码。嗯，好球。好，周彦涵来到了帕三的13洞。今天标杆率还可以啊，前面12洞有10洞做到了标准杆昂上。这杆也还行。来看一下英格兰球员乔迪恩，14洞的第二杆，哦，漂亮，稳稳停在旗杆右侧。里卡多·戈贝亚来到了最难的17洞，157码到旗杆，但是今天的旗杆位差的修改过之后啊，感觉比前两轮的难度要变得稍微的低一点，嗯，稍微短了一点。10号洞，贝罗这边小鸟推，他也是赛制的前冠军之一。本周抓下了17只小鸟。回到13洞，看周彦涵，嗯，差一点。上个赛季在男子终身赛上收获了7个冠军。好，来看斯特拉卡，本土最具人气的球星，16洞上坡推 birdie， 今天只有一只鸟啊，尽管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来看里卡多·戈贝亚17洞，这个国岭的视野非常的好啊，能够同时看到山景跟湖景。球场的海拔在800米左右，也是旁边覆盖着一片非常大的湖泊。夏天除了打球之外呢，也可以乘船在这里欣赏湖景。约翰斯顿第三杆还不错。10号洞这边，金子区大，右至左一个斜下坡的推杆。来看里卡多·戈贝亚来到了收官的第18洞，这个收官的3杆洞呢，也是增设了一个球迷互动的环节，一些业余的选手也可以在这里尝试挑战击球，并且能够获得跟职业球员交流合影的机会。10号洞这边金子区大，这是一个必进的小鸟啊，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出现，还是推得很稳健啊，瞄了很长的时间，这样的话成绩来到负13，单独的第二位，本周抓到的第16只 birdie。 里卡多·戈贝亚看台后方，这个球场的前后9洞的顺序对调呢，也是考虑到了一下这个收官洞的问题，因为现在的18洞就是之前球场的第9洞呢，正好附近是挨着会所，也有充足的这个空地啊来搭建看台。因为整个球场它其实处在一个开放式的环境当中，沿着这片山脉汇聚了多达16个球场。这边里卡多·戈贝亚要以一个帕来收尾，低于标准杆14杆，今天又是一轮63杆，同样的第一轮也是63杆，两轮下来负14，一杆优势，目前是单独领先。回到14洞，看周彦涵，嗯，又差了一点点。约翰斯顿开球偏右，这次击球的线路上倒是没有任何的阻挡，但是长草的密度明显的也是比前9洞要大了很多啊。

后久，一旦开球出现了偏差，再想要标准杆打到果岭上会变得很困难。好，十八洞这边是泰因莱西纳收官的这一推，

0: 连续两轮的六十八杆。来看约翰斯顿十一洞这边左线，力道不够啊。十八洞朱斯特卢腾从果岭后方往前方的这个下坡，好球，力道刚刚好，线路也是恰到好处，来自荷兰的名将。65杆的成绩，18洞这边斯特拉卡也是收官的这一推，来看有没有。好的，没问题，一只 birdie 收官。今天应该是抓到了第二只小鸟，总成绩目前是-9。哇，全场的球迷啊纷纷起身，在高尔夫领域他便是整个奥地利的英雄。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看一下这个赛季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赛程。第一站是在西班牙进行的加泰罗尼亚锦标赛，第二站是在比利时进行的速迪奥公开赛，本周的第三站奥地利公开赛，再往后的一周比赛会去到荷兰，这是荷兰公开赛，在之后的一周应该是来到意大利啊，意大利公开赛，再往后呢会迎来一场重量赛事 BMW 国际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海南卫视应该也会给大家带来实况的转播。来看一下目前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这个积分排名，来自南非的普雷米尔目前是在防守位置，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理查德斯特尼也是凭借着上周的冠军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好，我们继续回到第三轮比赛的现场。周艳涵15洞的小鸟推，右至左的线，好球，漂亮，成绩来到-13。今天很干净很漂亮的计分卡，5鸟0 bogey。13洞卡布拉贝罗右至左的上坡推，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量。12洞约翰斯顿，可惜了，近在咫尺的宝帕推，明显是因为下坡导致球速过快，小球在撞到洞杯边缘之后弹出的距离啊变得更远了。罗宾逊汤普森漂亮的长推进洞，

0: 今天秦后酒各是负五的成绩啊，尤其是后酒打到负五非常难得。十八洞理查德斯特尼收官的一只精彩的小鸟，上周的比赛啊，也是终结了他长达13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荒。跨三的13洞，来看约翰斯顿，今天标昂率还可以啊，只有一个洞没有打到标准杆，这杆也不错啊。周彦涵来到第17洞，还剩156码。
1: 塞，
0: 稍微大了一点。
1: 大了一点是吧？这是办法。
0: 13洞，约翰斯顿的小鸟推，推进，成绩也来到负13。再回到17洞，郭岭看周彦涵，郭岭后方的回推，一点点的先上后下，右线抓的不够啊，小球拐早了。好，接着来看周彦涵在第18洞的 T 台，今天单轮目前是负5的成绩。好球。今天这个旗杆位插的要显得友好了很多啊。14洞，约翰斯顿小球爬坡之后力道变得不太够啊，这杆推短了很多。18洞这边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走一个左线，差了一点。好的，来看周彦涵收官的小鸟推，差一点。今天是5鸟0 bogey， 单轮的65杆，总成绩负13，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么按照现在领先榜的这个排名呢，因为决赛轮的比赛天气预报呢可能会受到雷暴的影响啊，现场这个比赛的时间有调整，同时呢也改成了3人1组，因此在决赛轮的时候周彦涵也是会从领先组出发。金子区大，好球。约翰斯顿这边走一个比较大的右线，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

目前领先榜上，里卡多·戈维亚是已经完赛负十四，金子区大也是负十四。好的，来看一下第三轮一些精彩的回顾。十号洞斯德拉卡抓到了他当天的第一只小鸟。这是在收官的第十八洞打出的精准一杆。果岭前方正好是一片水障碍啊，在视觉上会有一定的冲击力。好在今天这个旗杆位没有插得太过于靠前啊。十八洞的回推 birdie 也是今天的第二个鸟。本德·威斯伯格也是在今天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八号洞的小鸟推力道恰到好处，

这是石溪洞公国岭的一干。整体来说，今天的旗杆位都没有设置的太过于刁钻啊，也是出于移动日的考量。这边约翰斯顿，八号洞抓到 birdie。十三洞，全场最长的一个三杆洞，209码，精准放到旗杆附近。从这个角度啊，能够看出长草的长度啊。前后九是截然不同的设置。来看周彦涵，第一轮的比赛也是因为出发较早啊，现场没有给出画面。那是他打的最好的一轮，也是中国球员在这个赛季欧巡赛最好的一个开局。君子虚大，四号洞的回切，制造了一次死鸟的机会。这是十四洞的小鸟推，这一只小鸟让他来到了并列领先。里卡多·戈维亚，九号洞的小鸟推，这位葡萄牙球员也是有望争取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冠军。我们看到中国球员周彦涵目前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只落后一杆。约翰斯顿16洞推 birdie， 好球！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显得略微的有一些挣扎。18洞亚历山大列维，右至左的线，好球！列维也是非常善于调动现场球迷的这个情绪啊。非常善于表现的一位球员。十七洞卡勒姆希尔，有了。今天是目前为止两鸟两 bogey。 贝罗十八洞的回推，这推感觉是不在线上啊。希尔十八洞收官的小鸟推，推进来到负十一，这个成绩啊依旧还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来看十七洞这边，君子虚大，右线，但是力量没推够。收官的第十八洞，旗杆啊，距离国岭前端是9码，距离右侧10码，一个中间偏右前的位置，一个安全的落点。来看约翰斯顿。今天的铁杆其实还可以啊，备忘率并不算太差。这次是直接打穿了国岭。十八洞国岭后方长草区的回切，收官的宝帕推，一个稍显困难的距离，可惜了，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中国球员周彦涵的54洞成绩啊，基本上

没有影响，单独的第三位也将在决赛轮从领先组出发。哇，约翰斯顿这个干头套啊，是一头狮子啊，有着长长鬃毛的这个狮子头的这个干头套。

0: 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朱彦涵排在单独的第三位，这三位球员会在决赛轮同组出发。金子区大也是连续三轮都打出了65杆的成绩啊，非常稳健的表现，也是整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啊，继星野路野、桂川友人之后啊，又一位即将有望拿到冠军的日本球员。来看一下本轮的竞猜五加球，排在第五球的是周彦涵，在15洞这一次下坡推，一点点的右线转过来，好球。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本德维斯伯格在15洞的长距离下坡推，今天是7秒1 bogey 的成绩。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跟周彦涵同组的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在16洞这一次的上坡推，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在18洞收官洞拿到的这只收官的小鸟。加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朱斯·卢腾，同样是收官洞的收官 birdie。 好的，以上就是今年奥地利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色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5: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3: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到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质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热门领域，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0: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是的，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嗯，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生根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个、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0: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0: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皮肤好好休息。
0: 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0: 对，
1: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0: 刺泡的，对，嗯，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2: 看，是这样子的，
1: 这样就直接打开，
0: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1: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0: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1: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0: 对，是的。
1: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0: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1: 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0: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1: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0: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1: 你好。
3: 哎，你好。
1: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
3: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1: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3: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3: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1: 是的，
3: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1: 都是很个性的，
3: 对，
1: 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3: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1: 这个很有趣，
3: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3: 是，
1: 然后有黑白两色。
3: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1: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
3: 对，
1: 我很喜欢这个，哎，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3: 是是。
1: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3: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1: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3: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1: 我看到了燕窝。
4: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4: 哎，是的，
1: 像这种展类的，然后还有那种即食的。
4: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1: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4: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
1: 哦，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4: 对，
1: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4: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品种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1: 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你好。哇，你们家人好多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5: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1: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5: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1: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5: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
1: 像窝状的感觉。
5: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1: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
5: 这个是我们
1: 自己调配的吗？
5: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1: 好的，
5: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

0: 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
1: 这是什么山楂？
0: 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你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2: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0: 了。对，是的。
2: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广阴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2: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3: 你好，
2: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3: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2: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3: 是，
2: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3: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2: 对，所以这个是
3: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铁打扭伤、腰酸背痛。哦，
2: 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3: 是，
2: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3: 是的，
2: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块上，
3: 擦，对，擦个5分钟。
2: 哦，要这样一直揉，
3: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2: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的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3: 是，
2: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3: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去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2: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3: 护肤产品，对。
2: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
3: 是的，或往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2: 我可以试试吗？
3: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
2: 哦。有点多了是吗？
3: 没事，就是有点腥味。
2: 哦，还好呀。
3: 对吗？你用上了一种，这油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2: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3: 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2: 所以你是
3: 第？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2: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3: 就是继续下去，稳稳的发展下去。
2: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3: 对。
2: 那会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3: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洋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4: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余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2: 好物，肚子有点饿，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边我正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
5: 你好。
2: 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5: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2: 是的。
5: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啦，还有海南鸡饭呢，
2: 反正很丰富了。
5: 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2: 能稍微尝一下吗？
5: 好，
2: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大家看一下
5: 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
2: 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
5: 对
2: 伴手礼，对不对？
5: 对。

0: 哇，非常的热闹。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好, 你好。
0: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1: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嗯，虾米卷吧，嗯，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味辣的，还有芝士味的，嗯，这个是辣味的，你吃不吃辣？
0: 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1: 对对对，
0: 产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1: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0: 好脆，好脆哦！
1: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0: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1: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0: 这个是芝士味道，
1: 芝士味。
0: 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1: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0: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1: 对对对，
0: 很好吃，
1: 而且很脆是吧？
0: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1: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0: 也是手工的吗？
1: 也是手工的。
0: 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的？
1: 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2: 萧博会置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寻味诗城烟火，文旅时韵共生。
1: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2: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3: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哇，好香啊！这边也太热闹了，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看一看。过来。你好，你好，哇！你们这里好热闹，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
1: 我们有好多哎，我们带来了，这个是你现在看到的，
0: 是我们的肉骨茶，肉骨茶，这个是娘惹咖喱鱼蛋，还有这个是传统的那个咖喱饺，
2: 我最。
0: 新加坡的美食，我们花非常感兴趣。我看那边有休息区，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都抢一场。
2: 好的，走。哇，现在这些新加坡的美食小吃已经满满当当的放在这里了，
0: 是，
2: 特别香。我其实就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
0: 太高兴了，我们很荣幸。
2: 真的，而且你们这个地直络意不绝，很多客人都来，尤其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是不是？
0: 是。
2: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当地的小吃。
0: 可以，这次的展会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家的经典的啊，
2: 就是这个。
0: 对，就是这个
2: 咖喱饺。
0: 咖喱饺是。 新加坡非常传统的小吃是吗？是的，就好像在中国，你们会吃包点啊、馒头当早餐。可是，在新加坡，我们不大爱吃蒸笼，我们爱吃炸的。
2: 炸的，
0: 对，
2: 我来尝一尝啊！
0: 这么大一个，说实话，如果再把它当成早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基本上也足够了。对，这一个配咖啡，完美的绝配，里面是土豆的那个馅料，所以它很有饱腹感。
2: 而在女生通常呢吃一个，你就觉得可以撑到午餐了。
0: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足够，因为它非常的扎实。你知道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重量。
2: 然后里面其实都是主食类的东西，还有很丰富的那种口感。你们其实不止这一个口味，是不是？
0: 我们有100个口味，
2: 100个口味，
0: 100个口味，华人的口味，马来人、印度人、西方口味，我们甚至有泰国。

0: 韩国、日本等等等等，就是国际化，总有一个口味适合你。
1: 这也符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那我尝的这个是最传统的口味吗？
0: 对，这是最传统，我们的经典口味。
1: 它里面这些除了土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0: 我们会有鸡蛋，还有鸡肉，比较多一点。
1: 那其实蛋白质和淀粉都足够了，
0: 都足够。
1: 那100多个口味，在新加坡的话，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口味？前三名你可以给我报一下吗？
0: 我们的经典永远走第一，然后我们沙丁鱼走第二。这两个呢，就是新加坡最初最原始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芋头。
1: 那像在新加坡，我在哪些地方是可以买到你们的东西的？
0: 我们全新加坡有40多间的分店，通常是在石阁购物中心，也是有很多，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
1: 就是我想这一口的时候，我总能在方圆这么小的距离里面找到你们家的好吃的。
0: 对，
1: 你们其实除了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品牌之外，也带来了其他新加坡非常有名的小吃，像这个就是咖喱鱼丸。
0: 咖喱的汤底呢，我们是用娘惹的自制那个咖喱的煮法，就好像我们的咖喱饺也是一样，就是娘惹风味的。
1: 说到娘惹咖喱，我们就不得不说娘惹文化啊，你能给我们大概简单普及一下吗？
0: 其实娘惹文化我们可以追到很久很久，那个郑和下西洋那个朝代，华人跟当地人就是马来人为主嘛，结合的后代就是
1: 爸爸
0: 跟妞妞，就称为娘惹，所以他们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很融合的感觉。这就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吃东西一定逃不开的就是娘惹菜。
2: 华人移民与马来文化相互融合，孕育出独特的爸爸娘惹族群，他们既保留了中华传统礼俗，又融入了马来饮食风味，还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娘惹服饰文化。精美繁复的珠绣鞋与卡巴雅，玲珑剔透的娘惹瓷，还有融汇中华锅气与南洋香料，一口尝尽酸甜新鲜的娘惹菜，无一不在诉说着百年交融的历史。来新加坡，千万别错过这独一无二的南洋风情。
1: 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所有去新加坡人都会去尝的肉骨茶。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们家的面前。
1: 你们真的是把新加坡原始的味道带过来了。
0: 对，
1: 你们的很多店都是在石阁当中嘛。
0: 对，
1: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新加坡，我发现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非常出名的。
0: 其实从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候，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可是路边摆摊因为有那种卫生安全的那种问题嘛，所以政府官员就抓得很紧。过后呢，政府就给他们制造了石阁，然后你只要拿到证和格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营业，政府只是收一个比较便宜的那种租金，就可以让这些小贩们他们就会有一个赚钱养家的那个地方。然后从以前的

0: 生如今已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人的海南鸡饭，马来人的沙爹，印度人的印度煎饼，各族味道在同一张餐桌上奇妙相遇，满足着不同食客的味蕾。美食评价，人情滚烫，这里是狮城的社区食堂，找张空桌坐下，吃的是饭，更是多元文化最动人的日常叙事。
1: 在新加坡，我是能够感受到美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体验的一个环节。而且我知道，作为一个花园城市，新加坡很适合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随意看看的。嗯，然后很多建筑也很漂亮。
2: 对，你可以看到那种娘惹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跟他租借娘惹装，
1: 然后还可以拍照。
2: 拍照。
0: 新加坡，一座生长于自然中的花园城市，从滨海湾的超级树到牛车水的彩色骑楼，从植物园的绿荫步道到圣淘沙的海岸线，漫步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走走停停，听不同语言在街头轻柔碰撞，任不同饱和度的绿意包裹着你。未来感的天际线与斑斓的南洋老街随时切换，别急着打卡，旅行中最珍贵的松弛感自会不期而遇。
1: 说到我们这次新加坡展啊，在这个消博会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的

0: 热闹。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入驻到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吗？
1: 范林改角的话呢，这是第一次来这个消博会，也第一次来中国，
0: 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1: 没有停过，你看我们还要叫朋友来帮忙。然后昨天也是有遇到一两个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现在也交上朋友了。
0: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消博会未来进驻到中国市场吗？
1: 对，其实我们企业也是想要为国家做一点东西，如果能的话我们就互惠互利嘛，我们就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所以通过这次消博会的形式，希望未来可以把新加坡的这些美食和我们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大家可以互惠互利，也能够达成一个共赢的态势。
1: 是的是的。
2: 新加坡展馆的探索告一段落，而作为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这种创新精神也体现在傲盛品牌身上。本次他们带来了首发新品 AI 无感养生椅，科技与生活的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看完新品发布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亲身体验一下。
0: 你好蔡总。
3: 你好你好。
0: 哇，刚刚看完你的新品发布会真的非常震撼。
3: 谢谢谢谢。
0: 而且很想体验。我感觉你们这个场馆选得特别好。
3: 对，
0: 一号馆的。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已经六次参加消博会了。
0: 是的，
3: 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0: 你们的黄金宝座。
3: 是是是。
0: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两款重点产品。
3: 首先你看到离你最近呢是我们的 AI 的无感养生椅，这是我们最新的旗舰款的产品。然后呢右边的这里呢是一个工学天王椅，它也是我们获奖的一个产品，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些市场的认可。
0: 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3: 好呀好呀，我带你过来。来，请这边请。来，请进。哇，这是我们这次为了消博会特别打造的一个空间，
0: 这种很中式的园林感。
3: 对，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更沉浸的体验。来，欢迎入座。
0: 太好了，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3: 你更喜欢泰式的按摩呢，还是日式的指甲呢，还是中式的推拿呢？
0: 中式的。
3: 好，可能会稍微有点重啊。
0: 可以，没问题。
3: 好，首先把它调整为一个零重力的角度。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血液的回流，找到一个身体最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肩部的测量，您的身高和我的身高不同，所以它会先做一个肩颈的检测。
0: 它已经找到了我的肩部，现在已经开始。
3: 对，它会有一个探测的位置，好，它就会告诉你了，你的肩颈的位置是在这里。好，然后你看到你的灯光其实做改变了，它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灯光是模拟大自然的灯光。
3: 对，然后现在你有感知到有音乐吗？
0: 有，是这里面的这个音乐。
3: 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按摩的感受啊，
3: 对，
0: 我觉得是同时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后面帮我按。
3: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最独到的一个技术叫做四手按摩，就是模仿两位按摩师同时帮你推颈肩和腰背。哦，
0: 难怪。
3: 对，
0: 我现在闻到了一股芳香的味道。
3: 对对，总共这套程序呢有20分钟的时间，现在我就慢慢留给你，让你自己去体验。
0: 好的，谢谢。说实话，我刚才跟着你一起坐那个养生椅了，我真的不想起来，太舒服了。我觉得它不是在按摩我，而是在照顾我。
3: 是，
0: 包括这个椅子啊，这个就是你们的工学天王椅，是不是？
3: 是，
0: 号称行走的按摩椅。
3: 是，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间歇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按摩？那同时呢，这把椅子又能满足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工学椅的那个需求，它不挑地点，你可以在工作的场合放，你可以在家里的一个书房去放你的工学椅的。
0: 是的，是这种很贴心的感觉。你们背后的价值和思考到底是什么？
3: 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激励健康生活。所以呢，这个时候是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些出发点。所以你会看到我所有的产品都不是以一个功能上的角度去出发，而是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你会碰到的问题的角度去出发。
0: 是的，所以我才会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
3: 对对对。
0: 其实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品牌来到这边参展哈，其实也有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地方得到的大家的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感受到海南人民热情，而且，

0: 他们对一些健康或者说智能科技的一些产品需求很高。对，我们就在海南开设了第一间门店，然后看到海南有这样子未来一个很好的前景，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投入在海南。
1: 那这六年来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这一届的话，我明显感觉所有的智能啊 AI 啊这些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在提升，往届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些消费品啊，到这一届的话，我已经明显感觉那个科技的氛围已经很足了，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吧。我觉得也是因为海南各种政策的原因，所以呢让它这些国际的品牌更愿意来到消博会。
1: 是的，说到政策，其实今年的消博会是我们海南自贸港通关以来的第一次的消博会。
0: 是是。
1: 那有没有借助此次红利想要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和海南和中国之间？
0: 其实90年代初我们已经进入到中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很多产能啊，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对很完整了。通关的这个政策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品牌来讲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考察海南是不是因为政策的红利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已经开始极力在看了。
1: 非常感谢奥社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希望你们在消博会的舞台上，在海南自贸港的舞台上能够收获更多的惊喜。
0: 谢谢谢谢。
2: 消博会因海南自贸港政策更具魅力，自贸港也因消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加速汇聚资源。新加坡与消博会的每次相遇，正是中新经贸双向奔赴的鲜活缩影。我们在展馆遇见的每一件新加坡好物，都刻着相同的印记：师承对品质的坚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不懈探索。这些南洋印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热爱与选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短尾矮袋鼠。
4: 哎，知道吗，兔兔兔，你一直说这是附近最破落的岛屿，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挺不错的。
5: 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是什么最破落的岛呱唧，这是罗特尼斯特岛。
4: 哦，罗特尼斯特岛是这样啊。好了，气象站已经设置好了。哦，天哪。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到你们的。
6: 吓到？我们被吓到了？
7: 我不这么认为。说起来，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呀？
6: 哦，这个是什么？
7: 你头上顶着的这个又是什么？
5: 那个，我是兔兔兔，还有这一位叫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是我们建的气象站，我们主要是用它来监测那些袭击这座岛屿的风暴。
4: 那是我的帽子。
7: 哦，快看我，我也是帽子。
4: 我已经有帽子了。哦，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讨厌这么可爱的。抱歉，你们是什么动物？
7: 我们是短尾矮袋鼠。
5: 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短尾矮袋鼠。我觉得谢灵通能帮我们更了解你们。
8: 你好，兔兔兔。哦，你发现了短尾矮袋鼠？
5: 其实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实在是很有好奇心。
8: 对，短尾矮袋鼠是有袋类动物，有点像是袋鼠。罗特尼斯特岛上的短尾矮袋鼠非常有好奇心，他们是少数没有捕食者天敌的生物之一。嗯，
6: 什么是捕食者？
8: 捕食者就是会捕食其他动物的更厉害的动物。
7: 啊，这太粗鲁了。
6: 哦，为什么光是想到这点就让我气得跳脚？
4: 你们看上去并没有很生气。
8: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门牙和面部肌肉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微笑。
7: 哦，那是什么声音？
4: 那个是章鱼警报。
9: 张教授请回答，你在吗？

0: 教授。
1: 我在这儿，队长。
0: 好的，那么请汇报情况。
1: 恐怕我们遇到了一些外太空麻烦。我一直在追踪流星体，流星体就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石头。我发现其中一块即将坠落到地球上，也就是说这个流星体即将要变成流星了。
2: 没事的，小萝卜，流星经常会向着地球坠落，但通常来说它们在高空的大气层中就会解体了。
1: 说的没错，只有少数流星的尺寸大到足够成为陨石，也就是那些实际落到地面上的流星。但是有些陨石撞击地面时力量很大，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叫做撞击坑的大坑，这可能会在大片区域造成破坏。
0: 教授，这颗流星要飞去哪里？呱唧和兔兔兔可以去那儿汇合，提醒那里的动物们，并对它们进行疏散。
1: 这正是问题所在。根据我的计算，这颗流星体积非常巨大，有一头大象那么大。这么大的流星最后肯定会变成陨石撞击地面的。它正朝罗特尼斯特岛飞去。
3: 一颗流星听起来很刺激，
4: 难道你没听见吗？他们说流星会撞击这座岛，造成严重破坏。
5: 哦，是的，对，我听到了。哦，快看，是草。
6: 这是短尾矮袋鼠，
0: 看来似乎对这颗流星毫不在意。
2: 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无法察觉到自身周围有危险。
0: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流星撞击之前把它们和其他动物都从岛上疏散。这次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合作，海底小纵队前往罗特尼斯特岛。好了，大家现在分头行动，把岛上的所有生物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遵命，队长。
0: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我们现在需要立刻离开这座岛了。动作快，有一颗流星正朝我们飞来。
2: 你们好，我们需要赶紧清空岛屿周围的水域，这样海里的生物才不会被巨大的陨石伤到。
8: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邻居们。
9: 你们在黄蜂艇上会很安全的。哇，
10: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9: 哦，天哪，你听起来病得很严重。
10: 我没事的。像我们泽学蝉叫起来一直是这样的。
3: 是不是很难听啊？
5: 我懂，有时候他们的呻吟声让我整晚都睡不着觉。
9: 这座岛上的动物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11: 过来吧，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给蛇。
12: 蛇在哪
11: 儿？你不是一条蛇吗？
12: 当然不是，我是一只蛇蜥呀。
11: 哦，那么好吧，我们也有地方留给蜥蜴。那颗流星越来越近了，我们得赶紧行动。
8: 队长，飞鱼艇准备好发射了，前往驾驶舱就可以启动。哇，我还是搭梯子过去吧。
0: 大家都准备好出发了吗？
13: 好了
5: 好了好了。
13: 等一下，队长，
4: 我还在追短尾矮袋鼠呢。
0: 继续努力，呱唧，小萝卜和我会去找你，其他人赶紧撤离到海洋里去吧。
3: 你好，呱唧，吃零食吗？
4: 吃零食？有一颗会毁灭岛屿的流星正朝我们飞来呢。
11: 我们知道呀。
4: 所以我们赶快撤离怎么样啊？这样流星就不会撞到我们。
0: 天哪，他们跑错方向了。
4: 回来，你们两个小淘气鬼，笑眯眯毛茸茸的可爱小淘气。
0: 张教授，兔兔兔，现在还有一对短尾矮袋鼠不愿离开那座岛屿，我们得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止流星落下。
1: 恐怕没有办法，队长，流星会坠落，这是必然的。
11: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星的降落地点只能在那座岛上，也许我们可以让它偏离轨道。
1: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大的物体撞击流星，就可能让它偏离轨道。
0: 兔兔兔，马蹄蟹艇的体积够大了吗？
11: 根据我的计算得到的结果，马蹄蟹艇应该能把那颗流星的降落地点从岛屿上击偏到海洋里。
0: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不会伤害到任何的海洋生物。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岛屿周围的水域情况如何？
14: 全部疏散完毕。
0: 小萝卜，我会分离马蹄蟹艇的滑翔机，这样你就可以去疏散动物了。如果这次尝试失败了，我不希望有任何

0: 动物受伤。
1: 去吧去吧。
0: 马蹄陷阱滑翔机正在前往拦截。
2: 好的，队长。需要有足够快的速度才能把那颗流星击偏。
3: 不过速度也不能太快，否则流星会碎掉，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碎片会落在哪里了。
2: 而且要以恰到好处的角度撞击。
3: 只要按照这条轨迹行驶，到达这里的终点时启动涡轮增压器就可以。
0: 明白了。
4: 队长，祝你好运。
5: 你能做到的，队长。
6: 我的小乖乖啊，我不敢看了。
7: 要小心啊，队长。
8: 出来帮我捂上眼睛。
7: 停下，我不想让你们害怕，但有一块来自外太空的巨石正朝这儿飞来，就是那一块，它要是落下来会把我们撞成碎片的。
9: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块石头的样子。
7: 是的，也许我们的确应该离开，这只是真的，是说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朋友们，我们走。
10: 太有意思了。
0: 就是现在，启动涡轮增压器。
7: 伙计们赶快趴下。
11: 开跑了，太好了，
12: 太好了。
7: 等等，那颗流星没有掉下来把我们撞成碎片。队长做到了。
10: 那是当然的啦，在罗特尼斯特岛上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
9: 一切问题都会的，除了上空发生的事情。
4: 队长，
9: 你还好吗？
7: 哦天哪，
6: 我的小乖乖呀。
7: 队长，队长，你能听到吗？队长，收到请回答。队长，
0: 哇，这次着陆不算顺利，但我没事，任务完成。
13: 哇，谢谢你们的救援。
4: 乐意效劳。
7: 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了许多很有趣的生物。哦，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加入到动物大全中吗？
13: 当然。
4: 说海草。
14: 海草。
4: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6: 远近。
15: 海底报告，
16: 远近。
15: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短尾矮袋鼠。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冬眠的动物。
5: 嗨，兔兔兔，
6: 你好，哈拉卡，你这件蓬松的新衣服真不错。
5: 多谢了，我去帮皮医生照看那些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动物。

0: 像我这样的猎豹可受不了寒冷的天气。
1: 御空地区的气候非常的寒冷。
2: 是的，这也是那里的动物在冬天冬眠的原因。它们会很长时间一动不动，通过降低自身的体温和放慢呼吸来保存能量，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到来，那时食物才更充足。
3: 你要去的地方，即便是在春天，气候也比暴风里的冰块还要寒冷。这种防冻剂可以防止黄蜂顶上的螺旋桨发生冻结。你得多带一些这个，以防万一。
1: 谢谢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都难以预测。尽管春天来临，冰雪也开始逐渐融化，但说不准很快就会再次结冰的。那些松鼠肯定是刚刚从漫长的冬眠中醒过来。
4: 我的肌肉好僵硬啊！
0: 看起来我们得带他们进行一下恢复运动。
1: 一整个冬天一动不动，他们很需要一个运动教练带他们重新活动起来。
0: 我的名字叫哈拉卡，这一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是来帮你们恢复活力的。现在让我们舒展一下僵硬的肌肉吧。就是这样，你们做得很棒，用力地挥动你们的手臂。
1: 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动物。
0: 好主意，皮医生，但这样你可就没法拉伸了。希望你们精神饱满，活力十足，为春天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跑跑步吧。太棒了，看来又有一个小家伙准备加入了。加油，你能行的，来和我们一起奔跑吧。我的老天爷，你没法跑，你被冻住了。哈拉卡呼叫皮医生，我刚刚发现一只被彻彻底底冻住的青蛙。
1: 我马上就到，在我到之前尽量让它保持温暖。
0: 谢谢皮医生。哦，好了，休息五分钟。别担心，我被冻僵了的朋友，我马上就想办法让你暖和起来。被冻住的青蛙去哪儿了？它自己可动不了，除非它自己解冻了。听起来确实像是青蛙的叫声，但这些声音不是，是蛇。
5: 确切地说是树袋蛇，我们只是想找点吃的，这还是我们冬眠了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越冬巢呢。
0: 越冬巢吗？
5: 就是我们冬天居住进入冬眠的地方，我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在地下取暖。
0: 哦，所以说你们一整个冬天都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冬眠。
5: 事实上，我们爬行动物只会冬化，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冬眠，但哺乳动物通常会在冬眠前吃很多食物，而爬行动物呢，在冬眠前不吃任何东西，所以我们醒来时会非常饿。
6: 真的好饿呀！
5: 我想去抓只老鼠，田鼠也行，不过一只青蛙也足够了。嘿嘿嘿！
7: 哦不，糟糕了！卡住了，
0: 别担心，我的朋友，
5: 冷冻食品也可以呀。
0: 别伤害他。
5: 太冷了，
6: 回到越冬巢去吧。
7: 谢谢你救了我，我的名字叫安普提，
0: 我叫哈拉卡，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还好吗？
7: 我想我的腿在岩石上受伤了。
0: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是医生，他马上就过来。你一定也冻坏了，安普提。安普提，你又被冻住了。
7: 是的，
0: 得让你暖和起来。太滑了。实在是太滑了。在黄蜂顶上，你会很快就暖和起来的。哈拉卡呼叫皮医生，
8: 青蛙解冻之后又被冷得冻住了，感觉好像还是温度不够。
1: 我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青蛙并不是这里唯一被冻住的东西。

0: 我的螺旋桨也被冻住了，我必须在他们停止工作之前降落。皮医生，你还好吗？
1: 我没事，但我需要解冻飞艇的螺旋桨。幸好兔兔兔给我们准备了额外的防冻剂，我很快就到哈拉卡。哈拉卡呼叫皮医生，还有多久才能到？
2: 抱歉，哈拉卡。
0: 螺旋桨暂时还没有解冻，没事的，只是感觉越来越冷了。哦，难怪呢，原来是我的大衣被撕了个口子。如果我也冻僵了，我就没法救一只冻僵的青蛙了。这就意味着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发现一只叫安普提的青蛙，它整个都被冻住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能够活多久。
4: 它可以活过整个冬天，它是一只母蛙。它们在寒冷的环境里会让自己被冻住。它们的心跳、呼吸，甚至大脑活动都会停止长达数星期之久。当天气开始变暖，它们就会解冻，但需要一段时间。
5: 确实如此，这可以算是冬眠的极端版本。有两种物质大量的存在于木蛙的血细胞中，也就是葡萄糖和尿素。它们可以防止血液冻结。
6: 所以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我的特殊防冻剂。
4: 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很不幸的是，安普提的一条腿也受伤了，它要得到治疗，这样才能避开从冬眠中醒来的捕食者。我本想带它去见皮医生，但我的大衣破了，我也开始觉得冷了。兔兔
0: 行动，队长。
1: 太好了，飞鱼艇上正好为你准备了替换的大衣，哈拉卡。
2: 谢谢队长，不过我现在应该没事了，我知道一个最好的热身方法。
3: 哦，我的朋友，外面太冷了，不适合做这些。
0: 这样能让我保持温暖。另外，你不是应该在洞穴里冬眠吗？
3: 小林鸡鼠不冬眠的，我们整个冬天都很活跃。我在那棵空心树里挖了个洞，非常温暖。你和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吧，至少躲在那里面，大风刮不到。
0: 哦，这样感觉好多了，谢谢。哦，
3: 不用客气，你一定非常饿了吧？要吃点蜂蜜吗？哦，
0: 蜂蜜。哦，蜜蜂。
4: 别担心，我们不会蛰你的。我们正忙着保护蜂后，我们必须围绕在它身边，拍打翅膀给它取暖。
0: 生物在寒冷中生存的能力可真是五花八门啊。我真希望我也能够拥有某种御寒能力。
5: 达西西，你成功了！我希望飞鱼艇的螺旋桨不会冻结。
6: 起来很温暖，另外食物也很充足。
0: 我猜树袋蛇应该不会吃蜂蜜吧？
6: 我们不吃，到我们吃小林鸡鼠啊！
7: 哎，我又暖和起来了，
6: 太棒了！我们还可以再来一只木蛙。
8: 木蛙，小林鸡鼠好吃。
4: 有入侵者，保护蜂后，保护蜂后。
6: 再饿一会儿也没事，我们走，我们快走啊！
0: 谢谢你们的帮助。
4: 哦，不用客气。最重要的是保护蜂后。
6: 哦，我们还是快来吃这些脆脆的东西吧。
0: 脆脆的东西，
9: 给你们，嘎吱脆饼干，每个人都有。
6: 谢谢。
10: 感谢你给那些蛇提供了食物，这样我就安全了。
9: 应该的。现在我们带你去找医生，帮你包扎一下腿吧。
5: 感觉怎么样，安普提？
10: 我好多了，谢谢。
5: 不用客气。看来春天这下子总算是来临了。
0: 说到春天呢，我终于感觉暖和多了。来吧，安普提，你还有三条腿要活动一下呢。伸展一下。拉伸一下。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冬眠。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百花谷。
5: 帕尼呼叫谢灵通，我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对喜马拉雅冰川水的研究。
6: 好极了，西马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在更新植物档案呢。啊，
7: 对我这种冷血裂蜥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在那冰川上连一棵植物都没有。
5: 你说的对，西瓦，这里太冷了，不适合植被生长，但是这里有很多融化的冰川水可以供我进行研究。如果我能观察到冰川水的具体流向，也许就能知道冰川水流经的山下是否有生命存在了。只不过我现在正在这座山的高处，云层实际上在我下面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就是说现在是顺流而下的时候了。对不起，山羊先生。哇哦，我是在做梦吗？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里怎么可能会长出花朵来呢？也许我应该请教一下专家。
6: 帕尼呼叫谢灵通和希瓦，我发现了冰川水的流向，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不过就在我眼前。
7: 哦，我的老天爷呀，你一定是在那里碰上了一个微气候，而且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微气候。
8: 是的，所谓微气候指的是某一区域它的气候条件与周围地区截然不同的一种特殊气候。
7: 对，环绕山谷的高山必须为它遮挡寒风，否则的话生长在那里的花朵就会被冻住。
6: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
8: 没错了，我想这里可能不止生长着花朵，如果气候允许这样的植物生长，那么它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而你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么高的山上看到这些。
7: 真希望我也能参加你的任务，尽管天气很冷，但我很想研究一下那些植物。
6: 别担心，希瓦，我会给你带回样本的。帕尼通话完毕。
9: 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小偷。
5: 我不是小偷，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这些花瓣只是用来做研究的样本。
9: 我叫达拉，我说的被偷走的东西不是花朵，有人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偷走了这儿的白浆果，而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5: 我没拿过这里的白浆果，达拉，不过如果你饿了，我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9: 巴布，你可以出来吃饭了。
10: 好吃，妈妈，谢谢。自从坚果和浆果不见了，我就饿坏了。
5: 我想知道是谁拿走了他们。
11: 哦，看来拜恩达尔谷来了个新人，你觉得他也在找浆果吗，加拉斯？
12: 没关系的，穷吧，因为我们总是先到浆果那里，没人看见我们过来或是离开。

0: 我们在这里觅食好几年了，但今年这里几乎没有白浆果能吃。我很担心我们可能吃不饱，甚至撑不过这个冬天。
1: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或

0: 妈妈，这些树枝也几乎都空了。
1: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有很多浆果吗？
2: 刚才是有啊。哦，我知道是谁干的了。看起来像是两只小动物，让我查查谢灵通的动物大全，看看是什么。啊哈，原来是黄喉貂。这里说它们是快速强壮的动物，以很多不同的东西为食，但是比较起来，它们更喜欢水果。你们好，
3: 再见。
1: 把浆果还给我们。
4: 嘿嘿，又一次成功逃脱了。
0: 妈妈，你还好吗？
1: 我绊倒了，弄伤了爪子，现在想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比以前更困难了。
2: 即使你找到了更多的浆果，也无法阻止那些黄喉貂先吃掉它们。我们需要帮手解决这个问题，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是达拉和巴布，他们正在努力获取足够的食物，为在山上过冬做准备。
7: 我的小乖乖啊，达拉看起来需要一位医生。
6: 他在追赶两只黄喉貂时弄伤了爪子，那两只貂吃掉了他和巴布的白浆果。
8: 我并不感到惊讶，像拜恩达尔谷这样的微气候肯定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有时他们不得不争抢同类的食物。
9: 那我们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准备过冬呢？
10: 如果白浆果能在山谷中生长，那浆果和野李子等其他食物也应该能在那儿生长。我可以帮忙找找。
8: 你确定能抵御喜马拉雅山寒冷的气候吗？
10: 我可能的确没办法靠自己来发热，但山谷比山上其他地方更暖和。
5: 七娃，你一定要穿上保暖的外套再过去，记住不要在寒风中逗留太久。
7: 我可以确保西瓦会暖和的，队长，我还能治疗达拉的爪子。
5: 好主意，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接西瓦，另外再给那两头饥饿的熊多带一点嘎吱脆饼干吧。海底小纵队前往百花谷。
11: 小心点，皮医生，微气候的范围可能会非常小，要想找到它们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云层覆盖的情况下，
7: 更别提还有大风了。坐稳了，我好像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真的非常抱歉，山羊先生。
11: 帕尼说的没错，我现在正直视着这里，但我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2: 达拉、巴布，这是皮医生和西瓦。
1: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哦，好痛。哦，
7: 让我看看你的爪子。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的爪子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11: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吧。
0: 有好吃的。
2: 这只能暂时帮助他们，我们仍然需要为其他动物找到足够的食物，当然也包括那些黄喉貂。
11: 我有一个主意，就在我们飞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山脚下还长了一些野李子。
7: 我觉得达拉受伤的脚力量不够，应该没法一直走到山下。
2: 可能不行，但如果那些貂在下面找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用再从达拉和巴布这里抢食物了。
7: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能让那些貂下山呢？
11: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
4: 我们又一次带着美味的浆果从他们手中逃走了。
12: 好，加拉斯，浆果正在从我们身边逃走呢。
4: 不会持续太久。
0: 帕尼，接住。
2: 如果想要这浆果就自己来抓呀。
4: 嘿，现在他们从那边逃走了，
12: 一个惊喜的转折。
4: 真有意思。
13: 我们可不仅仅是逃跑专家，也是很出色的登山专家，
12: 同样还是跳跃专家。浆果没能逃走，
2: 但你们已经逃脱了。
12: 逃到哪里？
2: 逃到了一个有更多食物的地方。
4: 哇，他说的对，这里有野李子，他们比白浆果还要高。

0: 这样一来，熊就有很多白浆果可以吃了，好好享受吧，我的雕朋友们。
1: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食物。
2: 那我还是很饿，妈妈。
0: 好了，你们再也不会挨饿了。那些雕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觅食，不会再来烦你们了。
3: 我们还发现了一片新的浆果地，那里还没有被雕啃食过，就在那边的山顶上。
1: 再次感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获得足够过冬的食物了。
4: 不用客气，祝你们好运。
3: 这个山谷真的是太壮观了，而且这里还生长着这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花朵，它们都将会成为植物档案的精彩补充。
0: 我明白为什么动物会被吸引到这个山谷了，看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哇，
4: 这真是太神奇了。
3: 好壮观啊。
0: 绝对无比精彩。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百花谷。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人间。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现在公司账上趴着也就100来万吧，你要买15000吨钢，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00多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
2: 你这不是缺钱，你这不是难的事儿，你现在到我们家来，你是破坏我们家庭，你懂吗？
3: 我跟您借钱怎么能算是破坏您家庭呢？我什么时候跟您张过嘴？
4: 合着做生意那点小心思都用家里人身上了？

0: 哥们儿，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们村长在哪儿呢？
1: 村长啊，村长在那儿呢。村长，有人找你。
2: 谁啊？
0: 村长。哎呦，村长，你好，你好，你好，村长。啊，
2: 你是？
0: 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陈宇宙。
2: 啥事？
0: 村长，那个村西头那片滩涂是不是你们村的呀？啊。我听说那块地在往外租，是吧？
2: 你们想怎么个租法？
0: 我们刚刚去看了一眼，那块滩涂大概得有60亩吧，我们想租30亩。
2: 可以啊，要租多久？干啥用？
0: 我们打算建一个堆场。
2: 堆场干嘛的？
0: 就是堆东西的，堆点废钢废铁什么的。
2: 5年起租，1年20万，租金一次性付清。
0: 村长，您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给我们下来一点？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是租30亩，将来我们规划还有一码头，我们肯定得多租，而且租很多年。哎，我们刚刚进村，这路啊有点烂，回头我们租了，把你们这村的路全部修成柏油的，你看这价格能不能便宜点？
2: 你可下去，我真没跟你多要，有好几家企业都盯着这块地呢。有省医药公司，还有，反正有好几拨人都来看过了。你们要想租啊，真得快点。哎，你们单位是国营的？
0: 我们是民营。
2: 个体户？
0: 也不是，公司。只是规模没那么大。
2: 还准备建码头啊？规模不小啊。
0: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租给我们，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2: 你是干啥的？
0: 给烟，给烟。
3: 村长，跑业务的。
2: 就这还跑业务的？那片滩涂啊，本来村里是要搞滩涂养殖的，有几家村民也想弄。租地这个事儿呢，还得村里开会商量。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到底租不租？你再想想。
0: 也行，理解。那村长，我们回头再来。嗯，来。啊，回见。哎。
4: 这村长啊，绝对是个老泥鳅，太着急了。
0: 我哪着急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着急了？这我还没说你呢，你还教上我了。我跟你说，你以后身上备点好烟好吗？现在做生意都得装。
4: 那是烟的事儿吗？做生意的事我不懂，但是这人坏不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告诉你，你剩他2天，他绝对想租。
0: 你越说越起劲了，是不是？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我第一眼我看他，我就知道他是个老泥鳅。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你查怎么样了？哎呦，干什么呢你？这，哎呀，你跟我这儿添什么乱呢你？
1: 你不是故意的？
0: 你不是在牢里待傻了你啊？你看你大众电影去，拿走拿走。
1: 我就不怕你辣着吗？吃个面加那么辣椒干嘛呀？
0: 关你屁事儿啊！
1: 破账本至于吗？
0: 你懂什么呀？
2: 我跟你说，郭旭东这账本啊，做的可真是滴水不漏。这裘必胜要知道了，这就不弄死他。你们这交的都是什么朋友？我一看他们就不像是好人，一脸奸相。你懂什么呀？这叫生意。喂，胖子，在哪儿呢？行，知道了，马上，赶紧收拾东西啊，我们走。
3: 出去一趟，干嘛去？
4: 去了你就知道了啊！穿衣服走了。来，你出来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和小陈给你弄了十几辆卡车，是破的点啊，找人倒腾倒腾，应该还能用。
3: 老大，这我不能要啊。
4: 你现在正着急用钱呢，就别为我操心了，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我们
3: 用钱也不差你这十几辆破车，堆场要施工了，我们有自己的车队，自己拉活，也能为咱们公司赚点钱。嗯，别，还是不能要。给我十几辆车，我也弄不好，这修还得花不少钱呢。
4: 先紧着你们用吧，
3: 行了，你装什么装？这个呀，是胖子跟我的一点心意，让你接着你就接着。<笑>哎，对了，这个司机你得给我好好找。
4: 这好办，我那十几个出来的兄弟都能开，我们以前在里边就干这个的。
3: 不行，你不能再找这帮兄弟。
4: 为什么？
3: 那我上哪找人去啊？你正儿八经的招点卡车司机。
2: 我不想你再跟里边的人有任何的牵扯。这什么意思啊？我要找人就得是我那十几个兄弟，我认识的人都有点案底，没案底我也不认识啊。我不管，就是不行，自己想办法。我那帮兄弟怎么了？再说了，我又不是因为认识他们进去的。哎哎哎哎，说什么呢？啊，那个胖子。
3: 我觉得没事儿，就用他那帮兄弟吧，也行，有我盯着呢啊，没事儿。过去。我不是那意思，算了，我不要。
2: 你能不能懂点事儿？
3: 胖子，别往心里去啊，他不是那意思。就是那意思。
4: 哎，能不能好好的？我真不是那意思，别往心里去，嗯。
3: 你回头把那车证办了。好的。
2: 没问题，
4: 谢老大。
2: 今天是萧琪的大日子啊，咱照张相啊。
4: 大日子
2: 啊？
4: 什么大日子啊？
2: 这个呀，是你展开美好生活的大日子。五秒，五秒，五秒，五秒。嗯。

0: 我刚刚接到我朋友的电话，说今年的原料卷价格非常稳定，怎么什么东西到你那儿就这么贵啊？
1: 乔总，您说那朋友是前两天从广州刚来那刘总吗？
0: 是啊。
1: 广州那边进的确实是日本进口的冷泉板，价格也确实比咱便宜两倍。但您想没想过为什么呀？
0: 你说为什么？
1: 人家的量大呀。
2: 一会儿你别全拿出来啊，我让你拿什么就拿什么。
1: 咱们今年的市场本来就不好，不光咱们家，各家都一样。
0: 你行了行了，谁呀？
2: 裘总。
0: 徐总，你怎么来了？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2: 郭总也在。
3: 哎，既然来了啊，那最好都别走了啊，今天在我这儿吃饭。
0: 来，坐坐坐坐。
3: 你马上到外边去啊，点几个菜，然后把酒和凉菜都给配好啊，赶紧去。
1: 我让老孙去不就行了吗？平时也是他干这事儿。
3: 干嘛让老孙去啊？你亲自去啊，我最烦老孙点的菜啊，不好吃啊。徐总今天到咱这儿来了，不能怠慢，你亲自去。
0: 快去吧，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我等着你回来啊。
2: 裘总，您是干过地下工作啊？
3: 没办法，都是给逼的。查的怎么样了？
4: 查出来了那些问题。但是裘总，郭启东的手脚干不干净，其实您比我清楚。您让我去查他，您不怕他知道吗？
3: 哎，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只要一个结果。查的结果怎么样？
4: 您先跟我说说，你俩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3: 这说出来啊，都让人笑。这个郭启东啊，大学毕业就跟着我。那个时候我也很惨，走街串巷的贩卖点废铜烂铁，还倒过外汇。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我就建了这么一个厂，让他过来帮我。这头几年啊还不错，挣着钱了。可最近这两年啊，我就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可我又抓不着什么证据。我也想让他拎包走人，可是我这厂又离不开他。我要不是没办法，急得不行，我真的不麻烦你。
4: 邱总，按道理说这是您的家务事，我插不进来确实有点不太地道。
3: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现在这厂里是什么局面？我这一天到晚在外边跑业务，厂里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可都是他的人，针扎不进水泼不进。你说你让我怎么办？照此下去，过不了几年，这个厂就不姓裘了，他姓郭。
4: 裘总，我来是想跟您聊聊去北边进废钢的事儿。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您也知道，我想要15000。
3: 不是，这聊着郭启东呢，怎么又聊进废钢了？咱们？这配额这事儿啊，你不能跟我说呀，那都是武建设定的呀，你得找他去聊，我插不上话呀。
4: 听明白了，吴总说了算
3: 啊。
2: 那您跟我一块儿去呗，您跟他表个态，您说您愿意分给我一些配额，行吗？
3: 你看啊，我只有15000的配额，我要把这个配额让给你呢，那我吃什么呀？你得找吴总去啊，他是大头啊，对不对？
4: 对。这配额您不愿意分，那我这查账的事儿也很难办。
3: 这什么意思啊？哎，不会吧？咱假设一种情况啊。

0: 就是你们俩什么也没查着，讹我来了。
1: 小童，照片。郭启东是个人才，他要是不在您这儿干，自己干也能干挺好。小童，你给邱总介绍一下。
2: 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是钢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厂子里的工序设备跟您这儿几乎一模一样。我问过了，他们的剪裁钢板的价格比您这儿可便宜多了，您懂是什么意思。但至于有没有把你公司的单子偷到他那儿，那我就不清楚了。
1: 这只是一部分。
0: 这个郭启东，他他妈是人吗？他，
2: 邱总，你这个副总人品真不行，骗您淘汰旧设备，他在低价收购这些设备开厂，这是要跟您抢生意啊。
0: 你这么早回来干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
0: 你要干什么？这怎么回事？这厂子怎么回事？这生产线是怎么回事？
3: 小哥，你真误会我了。这厂子是我二妹夫的，他没文化，所以我给他当的法人。
0: 是，
3: 钱我也给他投了点，都是亲戚。但有一点啊，我可没干过对不起您的事儿。
0: 你放屁！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3: 小徐子，你什么意思啊？
4: 拿两张破照片就想破坏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有证据吗？你想干什么？
3: 小范，注意点啊！
4: 你干什么？
0: 你不用冲着他们去，你冲我来。这些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摸着你的心，你问问你自己，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4: 小范，你要这么说你可就寒了我的心了。
3: 跟了您这么多年啊，
4: 今天就随便来俩破人，拿了三张破照片，你就不信任我，你就质疑我对您的好了。
5: 邱队长，
4: 你打我！你
5: 别别别别！
1: 邱总，要不您先处理您的家务事，我们改天再来。这个东西……
0: 哎，别！
5: 过来，我还有话跟你说。邱队长，邱队长，你
1: 邱总，你们已经打成这样了，咱们就改天再聊吧。哎呀，
0: 不能改天再聊啊，还得接着查呀。哎，
3: 你别动！
4: 干什么？
3: 别动
4: 我的厂子，你让我别动，起来。哎，
2: 你喊什么呀？做贼心虚啊，最他妈讨厌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懂做人吗？今天教教你。蹲下，
4: 我一读书人我能听吗？
2: 手抱头。
1: 那配额您给不了我，钱能借我一点吧？
0: 你要借多少？
1: 300万。
0: 没有，10万。
1: 200万。
0: 15万。
1: 100万。这个账本值这么多钱吧？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这账上还有挺多问题的。您要是不借我，您这一年的损失可不止100万呀。你好好算算这笔账。当然了，我不白借，给您算利息。
0: 100万，
1: 再低就不必再谈了。
0: 年息20。
1: 行，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
1: 谢谢邱总。
0: 邱总，这么大年纪了，以后打人别打脸。对付这种人，我有招，有需要找我。

0: 明天我给你搬个桌子，坐大街上吃，喝着西北风，吃得香。
1: 环姐答应给更高的利息，可以考虑一下。那钱放在哪都是放
0: 啊。总琢磨利息，我告诉你啊，最后就是血本无归，你知道吧？房产证在他那儿，他想什么时候回来要就什么时候回来要，觉都睡不着。
1: 不至于啊，宽姐答应的事有什么时候是做不到的啊？再说了，我是他亲爹，倩倩也是他妹妹，有什么事他也不能不管，不是吗？
0: 管什么呀？他管，他钱没了，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他还管你？他管个屁呀！别吃。
2: 郭启东，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扪心自问一下。没钱你可以管我要，你不能偷，还是人吗你？
3: 秋局长，你是人吗？几个外人随便给你说两句，你就动手打我？我每天祈祷他跟你这么干啊？你信任过我吗？
2: 我没信任你吗？我要不信任你，我怎么会把生产线卖了？
3: 就你那破生产线，每对月他浪费多少钱你算吗？每天浪费多少电钱啊？浪费多少人工钱？你算得清楚吗？你算得清楚吗？
2: 那你也不能卖给你二妹夫。
3: 你才多少钱啊？现在多少钱吨？你算得清楚吗？
2: 你，
3: 邱队长，你知道我为咱们这公司省了多少钱吗？
2: 那你这条生产线，你又黑了我多少钱？
3: 我黑。邱队长，你想没想过许半夏他为什么在你面前污蔑我？你想没想过？
4: 他要跟你借钱，他要买你的好。你现在明白谁在骗你了吗？想明白了吗？
5: 别翻了，那两本账我都翻烂了，挤不出钱了。回头我再去催催别人欠我，那也没多少。虽然你弄回来100万，我跟你说，还差得远呢。回头我去找找我爸妈，看能不能把他们房子也抵押了。
6: 算了吧，这事儿你别掺和。
5: 那你都管你爸张嘴要钱了，都到这份上了，我怎么就不能去啊？我大不了舔着脸进去，我还不信他们能把我踢出来。
6: 你爸妈
7: 把车队卖了，我打工能养活自己。
0: 你别添乱了。
6: 滩涂事怎么样了？
5: 治疗了，那村长啊，精着呢。明明那滩涂什么用都没有，就退潮的时候几个小孩老头在上面捡捡螃蟹。你猜怎么着？让我们把租金一次性付清，100万，哇，他能的，我晾他两天，过两天我再去。
6: 滩涂必须得拿下，对厂也必须得建，都走到这一步了，钢也是必须得买的，钱也必须得借。
5: 你干嘛去？
6: 找冯玉。
8: 我跟你去啊。
6: 你可拉倒吧，你陪着我去更借不着钱，吓死谁。

0: 嫂子，上回交易会的时候，冯哥说您身体不太舒服，我也没好意思去看您。您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点了吗？我上回送您的料子，您收到了吗？
1: 收到了，谢谢啊。
0: 冯哥一直跟我说您眼光特别好，特别高，不是好料子都配不上您。
2: 我眼光好？
1: 如果我眼光好，当初我就不会嫁给他。
2: 我瞎了眼了我。
0: 嫂子，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裁缝，他做旗袍非常有名，

0: 你是想把我支开，好让你那冯大哥跟他的宝在一起，是不是啊？起开！
1: 哎，嫂子，哎，找什么宝啊？都是开玩笑的话，你别当真。我今天找他就是有生意上的事儿。
2: 什么生意啊？
1: 我们几个商量着去北边嘛。嫂子，那边废钢的价格比国内的要低好几成，行情好的话翻倍卖都没问题。我就是想找冯哥，大家一起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一笔大生意给做成，这也让他替你分忧嘛。
3: 那行，你们聊吧。
1: 哎，嫂子，那冯哥呢？
2: 阿夏，如果有人劝你结婚，你千万别听他。
0: 女人一老就丑了，一丑就让人讨厌，让人讨厌，还不如自己待着。记住了。
4: 你怎么来了？
1: 你吓死我了！你一直在这蹲着呢。
4: 我蹲这儿，蹲哪儿？
1: 嫂子让你蹲这儿的。
4: 让咱蹲哪儿就蹲哪儿呗。我是笑骂由人，我境界肯定比他高了。
1: 这都吓死我了！你是不是又露馅了？
4: 小雪，我真的跟你说啊，我现在跟宝啊，现在爱的……
1: 不想知道这个。我是来找你借钱的。
5: 借钱去进废钢用啊？
1: 我刚去找裘碧正，从他那儿弄了100万。你能借我多少？
4: 他借你100万？裘碧正，哎呦，那是只进不出的主儿。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搞这么好了？
1: 那不是白借的。裘碧正怀疑郭启东坑他，让我查他的账。我查出来了呀，结果他把郭启东鼻子打出血了。
4: 这么严重啊，小雪，我真的给你提提醒啊，你别老掺和他们那个事儿里面去，你自己得小心。
1: 哎，你提醒我了。郭启东卖你剪彩板的钱比卖给别人价钱高，你知不知道？
4: 知道啊，其实啊，他也是为了帮我。你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生杀大权又不在我手里了。我只有高价从他那里买，我钱才能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家那宝那钱我从哪儿来呀？宝没钱，衣服都自己不买一件，你知道那是……
1: 哎，行行行，你别跟我这上演情深意重的戏码，你联合外人骗嫂子，坑自家人，你亏不亏心啊？
4: 妹妹，那你说我怎么办呀？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再拉着我们家宝跟着我吃苦去。我现在每天我不见着他，我心里就跟着了火似的。我只有看见他，我心里我才踏实。我现在才明白，这才是爱情。
1: 大哥，你差不多行了啊！这些年要不是嫂子帮你打理厂子，你能发展这么好吗？你要是真敢露馅，你哭都找不着调。
4: 哭什么？我哭，我有宝呢。这厂子本来就是你嫂子他们家的。当年我刚来那会儿，那人家嫂子看上我了，我稀里糊涂的我把婚结了呀。厂长是我老丈人，这厂打一开始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收回呗，收回来好了，我带着我们家宝，我就闲云野鹤去。
1: 那冯哥，你能借我多少钱呀？
4: 你想借多少钱啊？100万我真没有啊。
1: 那你有多少？你干嘛呀？这是你拉窗帘干嘛？
4: 别着急。哎，你不知道啊，哥有多不容易。
1: 你真能藏呀，哥！
4: 这是20万，这不能都给你了。这10万我可以借你，这10万我得自己留着。
1: 我跟您借100万，您就拿20万，还自己留10万，我还差300多万呢。
4: 小许，你要不要？你收起来啊？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空手套白狼啊？自己一分钱都不出啊？
1: 我不是不出，我是真没有。我还要用那堆场，哥。我跟你说实话，就光弄完那些，我这些钱差不多就花干净了。
4: 要么这样，我带你去求求吴总，反正我已经跟他大半辈子了，这点薄面兴许还能卖给我，去不去？
1: 他能借给。

0: 给我钱吗？
1: 他要肯借，我给你担保。
2: 来，赵总，哎呀，你们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呢，都喜欢喝这个，特意给您准备的，我还真喝不了这味儿。
3: 吴总今天叫我来，不是只喝咖啡的吧？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2: 你不是答应啊，收我这五万吨钢了吗？现在吧，这个老冯，啊，这老邱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这样，先呢，付一部分定金给我，这样我这当老大哥的也会交代别人。
3: 定金，行啊，没问题。
2: 太好了，谢谢赵总，
3: 10%，您看够吗？
2: 太够了，真仗义，谢谢。
3: 但就有一个问题，你也知道，现在这钢价一天一个样，昨天1000，今天就900，明天就1200，我们到底按照什么价格来付这10%？
2: 也是。赵总，你看，要不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取个大面，照1000，5万吨的话是5000万，5000万的10%，这可以吧？
3: 吴总，您看这样行不行？等您把钢拉回来，到港的那一天，我们按照当天的钢价随行就市，这钢的价格我来定，您看行吗？
2: 赵总啊，可是，是这个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是，我这5万吨弄回来啊，不一定得费多大劲呢、啊。我现在都不敢保证，我这钢真的到了港了，最后的价钱是多少？你总不能让我这是白跑，成给你打工的了，你说是？进来，
4: 老大。
0: 吴总。
2: 哎，你们怎么来了？
4: 哟，赵总在这儿呢。
0: 赵总。
2: 有事啊，
3: 吴总。既然你有客人，这事儿啊，咱回头再聊。我就先告辞。
2: 不，你先别着急。
4: 哎，别，那个，这样你们有事聊，我们先上隔壁等着。
3: 哦，别，你们先说，我们这个事儿不着急，回头再聊。
2: 不，赵总，这咱们这大事，他们也没什么要紧的事，赶紧说，说完赶紧走。
4: 哦，小许不是要跟咱去进废钢吗？找我借钱，我哪有啊？就说想找您啊，借点票子。
2: 哎呀，小许啊，你就不用费这个劲了，给你5000吨，你也不用去。你这钱等于是白挣的，不好啊！
0: 吴总，咱上回不是说好了吗？您答应我了，给我15000吨，怎么又变5000吨？
2: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
0: 你再好好想想。
2: 哎呀，你说你现在说这干嘛呀？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0: 好男人都结婚了。
2: 不，
0: 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吴总，我有堆场，咱们拉回来那些废钢就放我那堆场。咱们还能省不少钱，
2: 张嘴就来。堆场在哪儿呢呀？
0: 我带您去看呀。
2: 不，行，我相信你。你要真有堆场，我一定考虑，好吧？我这说正事儿了，赶走吧，快。
0: 帮我说说话呀！不是说好要为我做担保的吗？
4: 你没看老大这正忙着呢吗？叔给你多少，你就先拿多少啊！
0: 你怎么这样啊？下回我不帮你打掩护了。
2: 你们俩怎么回事？打什么掩护啊？哎，老冯，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自己家弄得乱七八糟，你那厂子要没有你老婆，早黄了。
3: 吴总，你先告辞了。哎，你们继续聊。
2: 哎，赵总。
0: 哎，赵总。
4: 不是，
2: 赵总。
0: 吴总。
2: 你们两个，快，你耽误我正事儿了，你们。
0: 吴总，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样啊？
4: 不是说你的事，我帮你去。你扯我。
0: 你赶紧跟我说，我这钱怎么办？
4: 扯我的事干什么？你踩着我了，你这。
5: 这姓裘的下手也太黑了吧？
3: 这儿，
5: 要不咱上医院看看？
3: 没事。
5: 哎，那是裘必正的车吧？
3: 去看看，客气了。
4: 去啊！
5: 哦。
3: 郭总呢？
5: 啊，在屋里休息呢，摔了一跤，鼻子摔破了。

0: 裘总带的菜，
1: 这是放菜的地方吗？
2: 拿去。
3: 你不要以为挨了打，不告诉家里人是我打的，我就领你这个情。
4: 你站这儿干嘛呀？
2: 出去！
5: 一个吃里扒外、阳奉阴违的东西，
3: 那话还没说清楚呢，你说走就走，啊，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4: 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啊，你好，
1: 找谁啊？
2: 啊，是我爸。
0: 我，
3: 是员工吧？这么忙啊？哎呀，开废品站的都能办公司了啊！

0: 哎，
1: 什么？
0: 写。
1: 写什么？
0: 借条啊。我说你写啊，借条，今借徐友仁人民币30万元整，期限半年，利息3万元，总计33万元，如到期不能偿还，任凭处置。签名，许万象。对，哎，日期，日期。哎，这还有。
1: 您是我亲爸吗？
0: 是啊，如假包换。这是程序。
2: 倒点水。
1: 钱。你这里装不装钱？
0: 房本。
1: 房本？
0: 对啊。你看着我干嘛呀？钱是倩倩他妈给的，我拿过来回去得能交差，是吧？要不然我讲不清楚钱去哪儿了。
1: 那您这是坑我呢？
0: 我是怎么是坑你呢？你说房子我们住的好好的，你这一闹，谁坑谁啊？
1: 是呀，你们住的是好好的呀，我也没真拿您怎么样吧？
0: 住是住着了，你这一闹一折腾，不是影响我家庭幸福吗？
1: 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
0: 啊，
1: 自私，从来都只想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你想过我吗？
0: 我怎么没想过你？你是老板，你有办公室啊，我们这个家庭还得依靠你呢，这是你的能力。
1: 我有能力就要给你们当牛做马是吗？要什么买什么，每个月还给你们钱花，我欠你们的呀。
0: 孩子，话不能这么说啊，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嘛，要不父母养孩子干什么呀？
3: 哎，
1: 小童，出去买包烟。
0: 哎呦，谢谢。
1: 他不抽这个，出去买。
4: 差不多得了。
0: 哎，你这雇了些什么人呢？
1: 都是好人，比你们好多了。
0: 好，好人，好人。咱不说这个，那个房产证怎么办？
1: 房产证的事儿你就别想了，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我不给。
0: 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犟呢？我是你爹呀。要不这样，我退一步啊，我拿出个家长的样子来。房产证你不想给，那就不给。但是再写一张，你看这，你这么写：如果借款不能到期偿还，就将徐友仁现在住的房屋的产权抵押给我。这总行了吧？你去银行借款，你不是也是得抵押吗？你要不这样的话，我真回不去，晚上我得住你这儿。
1: 您是铁了心要拿这房子是吧？
0: 对。
1: 行，那我也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0: 你说。
1: 房子我抵押给你，但我不要30万。
0: 那是多少钱？
1: 50万。
0: 你这是让我去卖肾呢？
1: 我一直要的就是50万，利息就按您说的算，到时候我还给您55万，其他方案我不接受。

0: 村长，现在生意难做，我们建这个堆场也是很有诚意的，而且未来的堆场建立还是需要工人的，我们肯定是优先在咱们村里解决。您这废滩涂也不能种地，也不好干别的，您不如租给我，将来我要是干个10年20年的，干好了咱都赚钱了，这不走哪儿大家都得夸您。
1: 这个地呢，我跟陈同志也说了，是集体用地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不是不能租，改革嘛，开放搞活嘛，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2: 村长，您除了租给我们，不然在那儿搁着也是搁着。
1: 不是我说你
3: 一点诚意都没有，你们老板是他，你说你跟我谈个什么劲儿呢？啊，
4: 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
3: 少了50万我们不租的。
5: 就应该一拳把他牙打碎。
6: 老泥鳅，
5: 明天开始我就在村口守着，我看谁想租，我连村都让他进不了。
7: 要是被污染了，

0: 我请您帮帮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1: 我就是想不明白，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0: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我可以去。您只需要按照钢到港后当天废钢差价分我两成作为辛苦费就好。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6: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是钢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
8: 你想没想过许半夏他为什么在你面前污蔑我？你想没想过
9: 他要跟你借钱，他要买你的好？你现在明白谁在骗你了吗？想明白了吗？

0: 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少了50万，我们不租他。对，少了50万，你有50万，你给我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少了50万， 我们是一家公司的，你跟谁谈都一样。要不这样，我再多租10年，咱们一次性把合同签好，后面10年签活的。将来这块地皮要是涨了，咱们租金也往上涨，水涨船高，有多大锅做多大饭，成不成？
1: 你是个体户吧？
0: 我不是个体户，我们是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有营业执照的，你看。
1: 别觉得我岁数大什么都不懂，你说这种小老板也不是什么大单位，说跑就跑吧。人家都告诉我了，要防着点儿。不是有句话说吗？兔子尾巴长不了，跟着单干户没有好下场。
0: 这都是偏见。您租给我，我肯定不跑。我们痛快一点，您让一让价，我马上就租下来。
1: 我都说了好几回了。市里有好几家企业都来看过了，省医药公司还想租这地儿呢。我的话你们要不信就去问问啊，反正少半分钱都不行。大伙儿觉得您可便宜点也不能租给小公司，尤其你还是个小娘子，这万一说了不算，撒泼打滚我怎么办？
2: 听出来没？这老倪就嫌你两件事，一是个体户，二你是女的。
3: 你再去找找别的地儿，咱不能非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4: 行，我知道
3: 了。牛都吹出去了，要没这堆场，咱什么都干不了。喂，
5: 你今天下午跟你爸说什么了？气得他血压都上来了。现在就躺在急诊呢，
6: 医生说得抢救，有生命危险，你赶紧来吧！
5: 快点快点，在医院呢。
7: 哪个医院？
8: 咱们这些钱，银行能给多少利息？
9: 那能比吗？放在银行是安全的，借给他那是有风险。
8: 管姐说了，给咱的利息可以高。
9: 不切，
8: 但是
0: 怎么了？
6: 你看你爸被逼的，你怎么来了？
0: 不是你叫我来的，等我走。
8: 孩子，拿着这个，你先看看。这是我留给倩倩她妈还有你妹妹最后的一点保障。你把这些都拿走了，我真的担心，我万一今天要是过不去，
6: 老许，
8: 今后的日子这孤儿寡母的，他怎么哭？
6: 老许，
8: 所以呀，你把这个抵押协议签了，我把钱借给你，还得去公证处做公证，不然的话，我真的死不瞑目。
0: 钱一到账，我马上去办手续。钱没见着，什么招都不好使。
6: 这说的什么话？这怎么跟家里人还做起生意来了？他是你亲生父亲。
0: 钱先到账，再办手续。
6: 老许，
8: 倩倩的妈，我这个检查报告明天才能出来，你先回去吧。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
6: 那你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办？
8: 死不了，这事儿我得把它给办完了。
0: 没事儿，他要是真让我气死了，你也用不着借我钱。
6: 老许，别生气啊，你心脏受不了了。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回去吧。
1: 走了。

0: 我们俩在受迫害当中，是吧？你都看见了。你心脏不舒服？啊，胸闷、气短，手都扎肿了。就从你那天进门开始，本来是这样的，倩倩他妈耽误你把房给房了，啊，要把这房子给一次性买断。
1: 我本来想从你那先匀点钱，把这个钱付了，哪说你先开口了？而且你开口还是50万，哪有啊？
2: 爸，我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跟您张嘴要过钱？我这现在是实在没招了，要不然我也张不开这个嘴。这事儿，您就帮帮我，行吗？
0: 是做生意都是有难处的，我知道，但是。
1: 我的难处你先帮帮我吧，
0: 签个协议，做个公证，我把钱给你。
1: 没门！
0: 你看你干什么？你这，那你说你不签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日子不好过，没办法。
1: 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不签。
0: 你是干什么呀，半夏？你让我怎么进门？我怎么面对倩倩？你妹妹还有倩倩她妈，这个家我现在回不去了。
1: 那你就别回去了。等我有钱了，我给你100万，离婚，我养你。
0: 你跟我过成吗？装什么别装病，装久了就成真的了。哎，你协议。
1: 哎，你练的这是什么呀？
0: 武琴蟹、雄蟹，哎，喝点水吧，这是代言水，早上是最好的。来，
3: 不用了，谢谢。
0: 没事儿，我是倒出来喝的，虎口是干净的，喝点吧。
3: 真不用了，谢谢。哎，你是大夫吧？
0: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闻到你身上有股消毒水的味儿。
0: 以后别跑步了，跑步伤膝盖的。我每天早上在这晨练，我都会看到你。
3: 我注意你很久了，真的。注意我什么？我没有恶意，我就是觉得你挺好的。我挺好的，这你也能看出来？
0: 当然，我每天见那么多人，这点病变能力还是有的。我姓苏，我在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有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叫我老苏就行。
1: 人民医院普外科，什么职位？
0: 主任，
1: 苏主任。
0: 哎，
1: 正好有个事儿麻烦你，我爸总说他心脏不舒服，你能帮我找人看看吗？
3: 行，没问题啊。我上午有个手术，下午你把你爸带过来，我帮你找人看看。
1: 那谢谢你啊。
0: 哎。

0: 行了，一个个跟死了妈一样，干嘛呀？这好歹也是咱自己的车，来的时候不都挺高兴的吗？你们别看它生锈了，喷上漆照样能用，能开就是好车。
1: 老大，能开吗？
0: 怎么不能开啊？
2: 车门都掉了，掉下来怎么了？装上就可以了。
0: 佟队长，你说的事儿成吗？我看后面那几辆车更破，这要是上路，非散架不可。
2: 散架怎么了？修。
0: 老伟，你回家，你老婆孩子都不让你进门，工地上扛活，饿一天饱一天的，你没散架。 你人都没散架，你怕车散架？咱好好干，等挣到钱，拿回家摔他们脸上，给孩子买东西。咱好歹是个人模样。我不强求啊，你要不想干就别干，你再找人。
3: 不是，我没说我不干，你。
0: 兄弟们，咱好不容易出来了，咱得改。

0: 换面，重新做人。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有我佟潇齐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1: 行，来吧，哥几个，就动动，把你们揽劲撑撑。你们几个把里面收拾收拾。摔子，你带人把那架子开了。王一彤，你
2: 先动动，
1: 你给我检查一下车。
2: 行，
3: 看，
1: 干活。
2: 行行行，来搬搬搬搬。
1: 佟队长，
2: 嗯，
1: 你说给咱车队起个什么名啊？嗯，
0: 霸王花。
4: 啥？老大，这是不是香港那个电影的名字啊？
0: 对，是那意思。
4: 一堆刑满释放分子，起个警察的名字。

0: 哎，你好，那个苏主任在吗？
1: 哟，是苏主任的朋友吧？
0: 啊，是啊。
1: 主任早上一来，挨个跟我们说了一遍，病人来了吗？啊，
2: 在在在。
1: 您这样先到主任办公室休息一下。主任今天早上有个手术，7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我先去安排住院。
0: 那我去办住院手续吧。
1: 哎，别，省得主任一会儿出来要骂我们不用心了。您在他办公室先等会儿，我处理好了就来。
0: 那手术室在哪儿啊？
1: 手术室呀，在2楼。哦，
2: 哎，咱们这个苏主任叫什么名字啊？
1: 苏国栋。
2: 哎呦，苏国栋。

0: 夫，那个苏主任在吗？
1: 你是预约检查心脏的？
0: 对。
1: 里边。我在这儿呢。啊。
0: 苏主任，你怎么躺这儿了？
1: 我弓着腰站了7个小时，我脊椎骨都快断了，让我缓两分钟了。
2: 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麻烦，就是大手术时间长啊。我平时好着呢。
0: 他们跟我说了，你一早是挨个嘱咐的。
1: 我都已经关照好了，说是我朋友的爸爸要来，必须好好照顾，就跟我爸爸来了一样。
3: 这真不行，这真不能抽。苏主任受不了这味儿，他不让他不舒服呀。
1: 没事，哎，随便抽。
3: 主任，我这拿不住。哎，主任，我帮你把饭打过来。
1: 哎，手续办完了吗？啊，
3: 办好了。明天早上开始检查。
1: 行，
4: 苏主任，麻烦你了。
5: 哎，不麻烦，
1: 我还半个小时就下班了。咱们一会儿啊，一块吃个晚饭，
5: 就在医院食堂。医院食堂小炒正经不错。
2: 苏主任，我和我爸请您出去吃吧。
5: 这可不行啊。他明天做检查，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不知道吧？你爸都交给我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6: 就是你忙你这些，我跟小苏在一块儿挺好的，我跟你走啊。
1: 明后两天你爸做检查，你有空的话就过来，没空的话就别管了。
0: 苏主任，我爸那个人
1: 没事儿，款姐忙你的吧。
0: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叫我款姐啊？我姓许，严武许，你叫我小许就行。
1: 好的，花儿姐，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有意思。
0: 这名字有什么意思呀？当天涯，还有泪汗湿

0: 开饭了。
1: 哎，谁让你把我当成电影店下面了？
0: 怎么的？烫着你的美女了？
1: 喜欢，管得着吗？
2: 地方找的怎么样了？
0: 这附近的海边我都看遍了，没有合适的地儿。你呢？钱借了。我按你说的撑了那村长两天了，实在不行50万就50万了，
3: 大不了
0: 跟他商量不要一次性付完呗。
3: 要我说20万的给他都多，给他脸了。
0: 一会儿吃完饭我去找一趟我爸妈。
2: 哎呦，我都跟你说了别再找你爸妈了，他们不会借你钱的。我就把话放这儿，爱信不信人家不待见你，找他们干嘛？
0: 你就说北边还去不去了，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都到这份上，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给我指条路，哪能变出钱来。
4: 哎，我那车修好了几辆了，明天开始就找活干，能挣点是点。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别再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4: 不三不四的人已经开始干活了，收车呢。
2: 你车队的执照注册的怎么样了？
4: 注册完了，名字都起好了。
2: 叫什么？
4: 霸王花。
2: 叫什么
5: ？Yes, madam， 霸王花。
1: 大哥，你能不能文明一点？
2: 哎，你看这片没少看。
1: 你能不能有点文化呀？啊，
4: 喜欢管得着吗？
6: 说好了来接的，怎么还没到啊？
7: 没事，叔叔，等他会儿吧，他应该忙着呢。
6: 哎，小苏，来来来，咱爷俩有缘分呐。其实我跟你是同行。
7: 是吗？啊，叔叔，您以前也是学医的。
6: 哎呦，这说起来话可长了。我的爷爷，也就是许半夏的太爷爷，是名医，当地的神医，到我这只是第四代。对了，我给你号个脉啊。免费的。哎呀，脉象挺好，挺有力量，就是疲劳。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当医生呢，你们这些当医生呢就是喜欢熬夜加班加点。
7: 来了师叔。我来。
6: 好好，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啊，
7: 谢谢啊。别客气师叔，你爸身体好着呢。叔叔记得每年来找我做一次体检啊。
6: 哎，好，
7: 以后千万别再气你爸了啊，小胖子。
8: 啊，
7: 你爸都跟我说了。
8: 我改天请你吃饭啊，苏医生，谢谢你。
7: 别客气，叔叔，再见。

0: 这两天我在医院里边待着还挺舒服。这个苏国栋啊，真是个能人。哎，我觉着他跟你挺合适的。
1: 什么意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开始替人家说好话了？
0: 哎呀，不是，你普外科的大主任，技术上都是大拿，在医院里边，谁不得求着他？就这样，国栋他每天查房的时候，天天到病房里边来跟我问候。我做个体检，都是护士长带着我上上下下的跑。人家那不是为了亲近我，人家那是为了巴结你。你想想这事儿啊，你再好好想想。
1: 我想什么？您可真行，你还跟人家说我小名叫胖子。再多给您两条烟，您就把我卖了吧？
0: 不至于，你太小瞧那爸了，他是把你从小到大全问了个遍。我估计我要是要真有心脏病住在那一个月，我也架不住，可能就什么都说。

0: 停一下，停一下，靠后边，靠后边。我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下吧，关于咱家的那个房子。
1: 什么意思？你是又不想借我钱了？我明天就拿房子去抵押，堆场建不起来，我下一步真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这每天都是在烧人民币呀，爸，你可怜可怜我。
0: 不是，你是我女儿，你怎么就非要把你爸想象成那样呢？
1: 那
0: 这样，我明天亲自去办，我保证一分不少的全都打在你的卡里边。你放心吧，家里边你不用管。啊，倩倩他妈那头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了，我一个人来承担。大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嘛，对吧？我有女儿，有人给我养老，我怕谁？这个房子呀，你妈留给你的，也是个念想。我们得自己留着。如果你妈还活着的话，你说咱俩还不至于闹成这样吗？话再说回来啊，现在倩倩他妈这个人，你也不能只看表面，其实她心里还是有这个家的，也愿意照顾我。就是现在欠钱小，家里什么事儿都得以他为中心，这一点你得理解。我们之间不管有什么事情，你也得让我在他们那边能交代过去。就到这儿吧，我就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啊，慢点。

0: 个地呢，有好几家都来看过了，我只能把各家的条件都放到村委会，让大家讨论，是吧？今天村里的领导都在啊，我就把讨论的结果跟你们说一下。其实我们对你的资质是不太满意的啊，但我们是真想帮你们一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1: 你又想涨价？
0: 小伙子，不是我想涨价，是全村人不同意之前的价钱。这回一讨论呢，大家定了个价，在原来50万的基础上再加20万，70万一年，10年起租。
2: 你他妈耍我们
3: 是吧？我告诉你，这干什么？别揍！
2: 租给我们20万，你都租不出去，你信吗？
0: 小伙子，幸亏你别租啊，后面有好几家等着呢。
3: 不是村长，我们都来了多少回了？上回我老板也来了，我们的诚意你也看见了，是不是？你给个面子行不行？别再跟我们玩这些花样了。你这贪图要是租给那些药厂、印刷厂，这海水全给你污染了。
0: 咱甭说那些没用的啊，要租就租，不租就回吧。没钱呐，就别在这装大老板啊！什么态度？臭流氓！
2: 你说谁流氓？
3: 哎，
2: 你说你拦着我干嘛？就应该一拳把他牙打碎，老泥鳅！明天开始我就在村口守着，我看谁想租，我连村都让他进不了。

0: 要是被污染了，他就租不出去了。
1: 什么意思？
0: 我说，要是被污染了的话，他就租不出去了。
1: 怎么污染？
0: 飞机有。

0: Nowadays,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independent states are not the same as before the Soviet Union, so we cannot make the business.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today.
0: Thank you.
2: Thank you.
3: Bye-bye.
1: See you.
2: Goodbye.
3: Bye. 赵总，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您在咱们行业可是赫赫有名的人啊。
1: 找我有事啊？
3: 我想跟您聊聊去北边买钢的事儿。
1: 这事儿我应该跟武建设聊。
3: 如果您相信吴总的话，陆中交易会之后，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件事靠不靠谱，也不至于现在去请教您的外国朋友。
1: 第一，偷听别人说话很不礼貌；第二，就算武建设再不可信，也比你有实力吧。
3: 您说的没错，吴总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比我要有实力，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笔生意。您不跟他们做，他们还可以找别人，这只不过是钱赚多赚少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做不成，我就破产了。我弄堆厂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前面那些钱全部打水漂了。所以赵总，我请您帮帮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1: 我就是想不明白，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3: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地帮您干。您信不信，您所提出的所有要求我都接得住。

0: 一吨废钢按350算，那么15000吨就是580万。现在国际航运差不多36美元一吨，按照今天的国际汇率8.2，那运回国内运费将近300块钱人民币。那15000吨的运费就是440万，我现在手里有100万，所以我需要准备至少860万。还有4分钟。5万吨钢买回来，我相信我那15000吨的价格会比他们任何一家都要低，这样您可以赚很多。还有，您还要找地方，对吧？ 那15000吨的堆场租金，你也可以节省下来。我这趟去金废钢也是想了解一下这条路怎么走。我相信这个渠道，您未来也一定会需要，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建立长久的合作。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我可以去。您只需要按照钢到港后当天废钢差价分我2成作为辛苦费就好。
1: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那你除了去北边那儿进口废钢，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0: 有啊，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这样我们的运输费会省下一大笔，未来跟银行贷款也会方便一些。
1: 最近码头的生意都不好做，为什么不租一个？
0: 自己建造一个资金压力可不小，所以我想一步一步来，先把配套设施弄好，先赚钱。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去北边这条路越走越顺的话，吴总他们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大，我的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多，还有你们公司的。哦，对不起，我把你们公司的量也算进来了。那这么一算的话，其实我们不会赔多少。 以我堆场的地理位置，未来如果不建造一个码头，那简直没有道理。我们的堆场配上码头，未来我们的生意也会活络很多。

0: 我要看看你的对手。好。
1: 那后天。
0: 好。

0: 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1: 队长，
2: 我没事，只看看穿了吧。
1: 队长，好，
3: 没事吧？
4: 在这儿。
5: 走啊！
6: 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半天不接电话，明天无论如何都要把铲土给我拿下来。
1: 我刚刚答应了小杨人，后天带他去看堆场，有堆场他就肯借钱。
2: 好，这事儿
3: 我干的，
2: 主意是我出的，轮也轮不到你。
3: 谁的车？谁找的人？干你屁事。
2: 说什么呢？
3: 我进去，你跟他一起，这公司才能干好。你扛了，他怎么办？公司怎么办？
2: 你他妈刚出来知道吗？再进去要重判，你是不是傻？
3: 就你这样小身板进去能被人吓死，信吗？你知道怎么在里面当上号召吗？知道怎么表现能提前出来吗？你就好好的踏实的在外面把公司搞好，让我出来吃你们大户。Thank you.

0: 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1: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要什么证据说是我们干的呀？你说话这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有证据，你就拿出来；要没有证据，你就不要冤枉我们。
2: 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干的这是人事吗？
0: 而且他妈活该！什么东西？二十遍、五十五十遍，其实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1: 你给他们教训，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7: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门陶，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的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他那个零到一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0: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多大？明年就换一个办公室。

0: 哎，好。还有一个。
1: Okay. Everybod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the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2: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你在过去的2023年、20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近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觉得在这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呢，是因为我们的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0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2: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1: 这国内也有，但是
2: 洗化妆刷的。
1: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3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 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2: 它现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1: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

0: 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啊？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哦、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
1: 嗯。
0: 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到他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哎，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
0: 直播，命名还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

0: 这是另一个，另一个是我们的我们淘的直播间。
1: 那个这个直播间一天7万到8万块钱吧，7万人民币。
2: 人民币吗？
1: 对。
2: 哇。
1: 一个月，不，一天7万，1个月2万左右，对的。
2: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但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叫首尔杭州。这个是
1: 西贡，就是胡志明。
2: 胡志明，
1: 对。
2: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1: 上链接，
2: 对，上链接，就说很熟悉。
1: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电商出海，
2: 对，
1: 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
2: 对
1: 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2: 就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1: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2: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1: 不会超过2年，只剩下1年多。这是 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2: 好，
1: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就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2: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2: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1: 是吧？
2: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但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1: 对对对，
2: 我觉得至少有1/2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2: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2-3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3: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1: 不是蘑菇吗？
3: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 Jonas， 或者称呼我
4: 王昭南。
5: 主要的他单身，
1: Na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0: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intensiv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gdu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be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Welcome again.
1: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2: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1: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2: 这层
1: 有啊，这里啊，
2: 这层有中国人。
1: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哪里人呀？
3: 我从大连过来。
1: 大连啊，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3: 我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
1: 去年11月，
3: 11月啊，
1: 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3: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1: 饮食呢，习惯吗？
3: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1: 是。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3: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习惯的。
1: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3: 这边工作嘛，但是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1: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带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3: 是这样的。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啊，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安全。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3: 英文不太好，
1: 不太好啊，那也敢来
3: 啊？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1: 来翻译。
3: 对，
0: 这是我的助理。
3: 这是我的助理。
1: 所以你中文很好。
4: 我日文一般般。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4: 我的专业是中文的。
1: 厉害。
3: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1: 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0: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4: 有。
0: 你来，我问你，
1: 我问一个。
3: 会中文。
1: 你也会中文
4: 啊？我会讲。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5: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1: 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5: 对，很火。
0: 很火。
1: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5: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愿意在这边工作。
1: 好像哭啊。
0: 我先回避一下。
1: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5: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然后年轻人我 比如是我没有看那个看。

0: 重那个薪资
1: 哦，真的
0: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1: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他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他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1: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3: 对，我是。
2: 他们都是越南人。
1: 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吃饭。
2: Okay,
1: 我们去吃饭吧，
2: 走吧，
1: 走。
2: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聊一些那什么，
1: 走，
2: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1: 对
2: 对，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1: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2: 来的第一年，20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1: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者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2: 因为招不到人。
1: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了。
4: 你知道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1: 讲一讲，展开说说。
4: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就是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2: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4: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我说好的，老板。
1: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4: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1: 在你眼，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3: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了，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1: 真的，就是明星。
2: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就理论上来说，中国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

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啊，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现在还有气球吗？我受不了了。

0: 哲及其两名同伙已经落网，经调查，你向其长期购买并吸食效期。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向世界。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暨第一次咨询活动举行，冯飞颁发聘书并出席国际咨询会议。冯飞在海口会见西门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一行。第四届链博会海南展馆聚焦健康生活、绿色农业、供应链服务三大板块，展现自贸港成果，促进国内外企业深度对接。海南出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2026年海南中考明日开考，全省各地中考考点已全部完成布置筹备工作，护航保障全面就绪。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24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暨第一次咨询活动在海口举行，省委书记冯飞出席委员聘任仪式和国际咨询会议。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由61名中外专家企业家组成，覆盖经济、法律、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国际合作等领域。会议宣布西门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担任国境外专家企业家委员主席，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白世盼、香港太古集团有限公司主席白德利担任副主席。与会人员围绕营商环境、财税政策、贸易投资、科技赋能、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活动还同时举行国内咨询会议，王新奎、赵小雷、魏国良、余刚等专家学者就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型开放建言献策。冯飞感谢大家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央着眼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做出的重大决策。海南锚定把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不动摇，着力推动高水平开放，用好用足三个立法权，从商业生态、项目需求入手改善政策供给，全力推动核心政策落地见效，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坚持绿色低碳，从能源、设计、制造、服务、国际合作等议题考虑提升碳足迹竞争力，着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吸引力。冯飞指出，自由贸易港建设离不开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智力支撑，希望大家当好高级智囊团，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助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好重要合伙人，扩大业务布局，勇当链主企业，助力打造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当好关键联络员，推动更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合作伙伴落户海南，促进国际合作与双向投资，助力链接全球要素资源。省领导巴特尔、谢晶、杨国强参加。
1: 6月24日，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会见前来参加。

0: 加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暨第一次咨询活动的西门子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一行。
1: 冯飞欢迎克里斯蒂安·布鲁赫一行，他表示西门子能源是全球领先的能源技术公司，30年来与海南双向奔赴，特别是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当天，西门子能源在杨浦经济开发区开建公司在华首个燃机总装基地及服务中心，这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落地的首个制造业标志性外资项目，充分彰显了西门子能源长期关注海南、坚定投资海南的信心和决心。海南愿与西门子能源聚焦建设绿色智能产业集群目标，在燃机制造、运维服务等绿色能源发展及相关产业生态建设等领域打造更多中欧中德合作示范性引领项目，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克里斯蒂安·布鲁赫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给予西门子能源的支持和帮助，他说海南自由贸易港绿色发展理念与西门子能源高度契合，公司十分重视在海南的业务布局，双方合作基础良好，空间广阔，前景光明。西门子能源视海南自由贸易港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愿同海南立足各自优势，聚焦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推动更多高质量项目落地。公司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海南对外交流合作多做贡献，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邹广参加会见。
0: 今天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后，西门子能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他表示，将与来自各国各领域的委员们一道，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建言献策。西门子能源也将深耕海南自贸港，为全球绿色转型贡献更多务实成果。
2: Hainan is accelerating its push toward a clean energy island with a net zero target. Siemens Energy has been involved in landmark energy transition projects worldwide. In Hainan's zero carbon blueprint, what role does Siemens Energy feel most equipped for and most eager to play?
3: 海南真正特别的地方在于可以成为绿色技术解决方案的灯塔和展示窗口，向全球展示绿色技术在合理推进下取得的可行性与实际成效，这一点价值非凡，这也是我们决定深耕海南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希望把西门子能源在燃气轮机、电网设备、风电、电解质氢等领域的技术能力整合起来，形成能够向世界展示的解决方案。
1: 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同一天，西门子能源在华的首个燃气轮机总装基地及运维服务中心也同步开工建设。布鲁赫说，这一项目是进一步构建相关产业和生态体系的重要起点，期待未来看到越来越多的配套供应商来到海南，共同推动真正的产业生态逐步形成。
3: 政府部门开放务实、协同解决问题的举措是增强我们信心的关键因素。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本身与西门子能源的国际化业务高度相关，进出口能力对我们十分重要。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正好满足这一需求。
1: 布鲁赫表示，今天首次以委员的身份参加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咨询会，让人印象深刻，也受益匪浅。
3: 很荣幸能够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对我而言，今天最有价值的体验，正是看到多样性的经验在这里实现交流与汇聚，大家能够相互学习，借鉴彼此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助力海南把相关工作推向更高水平。海南目前正孕育着诸多实现互利共赢的宝贵机遇。
0: 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发展成效突出，外商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今天这场国际咨询会上，不少远道而来的专家畅谈多年来见证海南变迁的切身感受，并畅谈对自贸港未来发展的期待。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会场，听听各界嘉宾的所见所思。
4: 海南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海南举行自贸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并召开首次咨询会议。采访中，大家告诉我，会议务实热烈的交流氛围让他们印象深刻。
5: 中国越来越开放，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第一次来海口是42年以前，变

0: 很大，这个很好，就是有这些专家也是从各个方面，他们的这些建议，我觉得是非常管用。因为你看，海南书记一直坐在那儿没动。
1: I think it's so。
2: 整场活动精彩纷呈，涌现出大量优质思路。全球各地众多高潜力管理人才都愿意为海南发展建言献策。大家提出的构想有独到的见解，饱含深情，充分站在海南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
3: 经过遴选，61名国内外权威专家、知名企业家受聘为自贸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其中
4: 国境外
3: 委员33位，委员队伍涵盖经济、法律、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国际合作等多个领域，专业权威，视野开阔，资源充沛，是支撑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治理资源。
5: 从国别区域来看，委员们分别来自美国、新加坡、德国、阿联酋、香港等13个国家和地区。各位委员呢，有一个共同点，都长期关注和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他们既是各自赛道的领跑者，也是海南自贸港的智囊团，带动更多国际资源落地海南。
3: 依托自贸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常态化、长效化的治理支持，海南将持续借鉴全球先进经验，激活产业动能，稳固拓展封关运作成果，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坚定不移朝着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的建设目标稳步迈进。
6: 封关半年以来，从数据看确实非常吸引，海南现在是全国就是开放度最高的，进一步呢就是那个它的一些实施细则改革要跟上，就是我们的那个制度创新要跟上，国家顶层设计到我们基层的实操层面，我们当中要打通。
7: 主要是从深海科技方面向省政府提出来一些建议，因为我们载人深潜目前处于世界上领先的一个地位，在这种新的科研的生态下面，我们怎么引领全世界的那个载人深潜，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8: 6月24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省委副书记、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专班组长杨进柏到省农业农村厅调研三农工作。
2: 杨进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统筹推进农村改革，推动全省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要靶向发力，抓好二轮土地研包试点工作，进一步摸清底数，细化问题，着力解决堵点难点，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加快推进一张图建设和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健全校核比对、统计分析等功能，提升智慧监管能力。要全力打赢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翻身仗，较真碰硬，把好整改质量关，抓实帮扶产业4个一批分类处置，举一反三，推动集中整改，严格落实督导暗访、下达任务书、整改消耗和约谈问责工作闭环，确保整改到位、见行见效。
8: 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海南紧扣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供应链服务3大板块进行展陈，展现自贸港资源禀赋及企业发展成果，同时借助链博会实现国内外企业深度对接。
2: 重点园区是本届链博会海南主题展馆的核心展陈亮点。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在馆内设置了独立展区，一方面集中展示国际先进医疗技术、特色医疗旅游产品和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方案，另一方面重点呈现乐城医疗特区的创新活力与产业链价值。
9: 我们此次参展的这个相关的药品的规模是历届最大的，携带了130余款。咱们在乐城落地，包括在全国首用的特许药械。那我们也是通过这次展会，把我们博鳌这几年来通过医药研产成这种产业链的方式来进行发展的这个取得相关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向这个公众的一个展示。
2: 海垦集团、德航集团和国港通科技集团3家企业也在此次展会中设独立展馆。海垦集团围绕天然橡胶和南繁种业，充分展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卓越成果。 德航集团以文化加供应链为核心，呈现跨境供应链的全球

0: 选品与落地服务体系。国港通科技集团携旗下 APSC 亚太区域数字供应链中心，以一站式贸易服务与数字化供应链双核引擎模式重磅参展。
1: 依托这些国家级的展会，更多的呢是要把海南的政策优势结合企业的自身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围绕着我们产供应链这个上下游能够更好地做好这样的一个摆渡人的一个工作。
2: 一个是展示自贸港的政策，第二个呢也是展示我们企业亚太区域数字供应链中心的优势，用我们的中国的优质品牌来带动中国企业、中国产品走向世界，来在国际世界贸易上占领一席之地。
3: 今天上午，省新闻办公室举办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有关部门对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做了详细解读。
0: 实施意见按照省委城市工作会议明确的聚焦一个发展目标，提升六个内涵，打造三个中心的城市发展框架，出台了十部分27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4: 实施意见既清晰阐述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海南路径，又深度融入了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独特审情，举措是务实的，内容是丰富的，要求也是明确的，可操作性比较强。
0: 近三年来，海南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各类政策性资金345.83亿元，支持532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为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推动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项目和资金支持。
5: 加快老旧小区、城镇村、棚户区等改造实施，积极向上争取国内资金和政策支持项目建设。目前已经储备城市更新项目378个，总投资1201亿元。
6: 支持土地混合开发、城市更新片区内住宅、商业服务、公共服务等不同性质用地可一次性组合供应，让城市更有烟火气。支持城市功能补短板，对城市更新中新增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给予规划指标和建筑面积奖励，
7: 统筹推进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的建设，协同推进海洋产业的绿色转型和海岸带的保护修复，一体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同步建设，实现了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的协同提质。
3: 2026年海南高考成绩将于明天上午10时正式发布，考生可通过海一办平台、省考试局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报考卡二维码四种官方查询渠道查分。省考试局提醒广大考生尽量错峰查询，避免集中访问导致网络拥堵。以上渠道均为官方免费入口，请勿相信任何付费提前查分信息，谨防钓鱼链接。来看下一条。2026年海南中考明日开考，目前全省各考点已全部完成布置筹备工作。今天，考生们陆续前往考点踩点探场，熟悉环境。全省各地护考保障措施也同步启动，全力营造顺畅安心的考试环境。
8: 我所在的位置是海口市金盘贤学校的门口，那今天是开考前的踩点日，可以看到我旁边呢已经是布置好了完整的考试考点平面图，方便考生和家长呢快速了解校内的一个路线。
0: 今年全省设置18个考区，考前最后一天，不少考生在家长陪同下提前熟悉考点环境，缓解考前紧张情绪。
9: 就是今天提前过来看一下，然后明天有一个心理准备，有一点点紧张，我会回去再更好的做一些准备。
0: 今年三亚共设9个考点，目前所有考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各校提供心理疏导、健康饮食等服务，多措并举帮助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考。
10: 三亚市中考9年级设400。

0: 38个好场，八年级设490个好场。目前中考证已全部下发到各初中学校，让各初中学校核准打印，然后发放到这个考生的手上。
1: 今年中考，海口公交统筹调配142条公交线路，1600余辆公交车辆，全力保障考生顺畅出行。此外，海口公共停车公司开放21处公共停车场，共计1600个公共停车泊位，送考车辆可免费停放，精准化解考点周边的停车难题。
2: 如果我们发现了在中考运营期间人员较满，我们会适当的调配，增派一些车辆加入运营。
3: 近日，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改革完成方案征集、评审与全民网络投票。海口市教育局召开新闻通气会，详解全市中小学校服统一改革相关举措、实施安排，并针对市民关心的校服质量、价格、购买渠道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1: 过去，海口市各校校服各自采购，款式材质参差不齐，采购渠道分散，售后滞后。在参照全国多地成熟经验后，海口启动全市统一校服改革，经全民投票，3号运动装椰风清月、3号正装海骏清怡票数领先，成为群众认可度最高的校服款式。按照改革部署，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海口公办中小学中职院校起始年级，也就是小学一年级、初中7年级、高中一年级及中职一年级新生率先统一穿着新款校服。
4: 我们在改革当中一直明确严格落实我们校服的自愿选购原则，不强制学生家长购置新款校服。我们实行一个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也就刚才我们说到的3年过渡期。同时呢，民办是可以参照执行的。
1: 本次校服不再设定统一指导价，校服生产企业将结合面料、人工、质检等各项成本自主合理定价，市场监管部门将常态化开展价格巡查。同时，供应企业必须搭建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建立标准化退换货机制，
5: 实行新生先行、分布过度，减少家长开支，避免资源浪费。在推进过程中，我们会持续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依托各类媒体做好政策解读，及时回应群众疑问，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好。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重度失能的照护问题成为众多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为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破解失能群体照护难、照护贵、照护累的问题，近年来海南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其中深耕专业机构照护服务，落实惠民补贴政策，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就是非常有效的举措之一。
6: 海口市长柳镇90岁老人王露书因脑梗导致完全失能，2025年7月入住海口市金福园老年公寓西海岸院区，每月数千元的养老护理费曾让家属压力不小。随着失能老人养老补贴政策落地，家属真切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7: 这项养老服务补贴，它可以减轻我们的家庭负担。拿我爸来说，以前的入住是4000块，那经过补贴，现在我们自行交的也就是3000来块左右，所以这项政策确实是会实惠到我们个人身上去了。
6: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由中央、省级统一部署，面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市民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民政通”里申请能力等级评估。今年1至5月，海口市秀英区已累计核销补贴2510人次，补贴金额198.5万元，实实在在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8: 目前我们已完成2960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并按比例抽查核实，确保补贴精准发放。同时完成8家养老机构、11家日托、2家喘息机构和4家居家服务机构的备案，联合农商行进村入户，共组织8轮次政策宣讲，让好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9: 奶奶，你今天吃下午茶好不好吃啊？下午茶，你今天吃的下午茶好不好吃？
10: 好吃的。
9: 这些就是认知的老人，就是

0: 跟小孩一样的，跟三岁小孩的那种，像小孩对待一样去照顾的每位奶奶爷爷他们。
1: 在海南省托老院，这里目前已接纳400多名失能老人入住。为精准适配不同失能等级老人的个性化养老需求，海南省托老院创新升级养老服务模式，全力打造医康养护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在日常起居照料的基础上，新增中医康复调理、失智专项照护、安宁疗护等多元化专业化服务，覆盖失能老人生活、健康、康复、心理等各类需求。
2: 最核心的惠民举措就是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补贴，实行专款专用、比例抵扣，区别于我们传统的现金补贴，精准用于了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消费，同时联动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双向互补，分层兜底，有效降低失能家庭长期照护的经济压力。
1: 民政部门也精准施策，推出组合式惠民养老政策，用真金白银的补贴为失能家庭减负降压。同时，海南持续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准入，培育本土养老服务主体，引导家政、物业等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不断完善普惠养老服务体系，夯实基层养老服务底盘。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香港新智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日前在香港举行，论坛以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为主题，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认为数字债券有望降低投资门槛，提升结算效率，激活零售市场参与。
4: 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本次全新开通的铁路行包运输业务将覆盖中老铁路老挝段核心站点，其中万象站、莫丁站可办理行包托运与到达双向业务，琅勃拉邦站、孟塞站、纳堆站仅承接行包到达业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本轮排放自6月1号上午开始，当地时间20号下午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4: 印度塔塔电子公司近日证实，日前遭遇网络安全事件，造成部分客户信息泄露。此前有人在黑客论坛上发帖，声称从塔塔电子窃取超过630GB 的数据，涉及超20万份文件。据知情人士透露，塔塔电子已将数据泄露事件告知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正在调查。
3: 再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度海南自贸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独角兽训练营日前在三亚崖洲湾开营。
4: 开营仪式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建立长效合作机制，聚焦海外人才引进、创新创业孵化、服务平台共建等重点领域，完善海外人才服务体系，全力保障留学人员在穷创新创业发展。
5: 我是专门从新西兰奥克兰，然后呢专程飞回海南三亚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自贸港建设，然后呢双15%优惠政策，以及这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等等这些机遇，对于我们做人工智能和消费场景的创业者来说，是可能接下来5到10年中国最大的窗口之一，所以我就特别想抓住这次机会。
4: 此次活动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三亚崖洲湾科技城科创资源集结优质行业师资与资深投资资源，打造全方位实操性极强的创业赋能平台，切实解决海归创业者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为海南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动能。
3: 接下来看其他联播快讯。
1: 日前，海南、广东电力灵活互济工程海底电缆路由勘查工作全面完成。此次勘查精准把脉复杂海床，获取了详实的海底地形、地貌及地质数据，为后续海缆敷设保护设计、施工安全及工程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7月7号至9号，第4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将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打响。目前已有

0: 30个国家和地区完成赛事报名，赛事范围覆盖亚、欧、美、大洋四大洲，参赛运动员110余名。本届赛事将设置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四大类别，合计22个竞赛小项将决出22枚金牌。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

0: 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飞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
0: 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1: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啊！

0: 站住！他妈的，干什么的？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院。
1: 庄子，
0: 太君，你看，太君，你脱了吗？
1: 进来吧。

0: ちょっと待て。
1: 行け。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战。
1: 延缓。
2: 没事吧？
0: 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3: 定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4: 黑子，你怎么样？
0: 还没事。
4: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
1: 来人，
5: 把黑

把门关上。

0: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住！
1: 哎，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
0: 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
1: 对。
0: 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1: 这是我。
0: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你们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
1: 梁飞，
0: 医生。

梁飞正义。

0: 梁妃静音，
1: 梁妃，真的是你吗？
0: 静音，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0: 突然突击给我，亚飞我后裔，
1: 走，
0: 那边，走，肖肖走。
2: 报告，新上一马司令。
3: 何
2: 人？
3: 两位秘密病院的，我拿起了国大子，动态照个，追击起来，带这里，转移到。太阳飞燕殿还在这儿。
2: 凭你个走，你走开。
3: 嗨，
2: 我来不带了，兄弟。
3: 哼，
2: 你走。
3: 嗨，
2: 还敢走？
3: 你跟他走。
2: 来，走开，还敢走？
3: 快，快，快，快！
2: 王立忠，快！红脸虎，快快快，王立忠，前面一往回滚，捕まえろ捕まえろ，快点！快！快！
0: 在下，
2: 在下，
0: 小心点。
2: 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
0: 好，跟我走。
2: ここに逃げたぞ。
4: そうしろ。
2: ここだ。お前ら。
0: 出来！出来！

0: 梁妃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妃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2: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妃插翅难逃。
0: 族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3: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2: 梁妃早就发现你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1: 他们对梁妃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妃，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3: 是我。
2: 起来，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3: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1: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0: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没有。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五千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俊。

0: 将军，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
1: 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0: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